0: 美才错。永生灵草带春雨，这种植物看起来像是还魂草，干旱时像是枯萎了，遇水就恢复生机。种着还魂草的格子就是安全的。
1: 周林姐姐，你真厉害！
0: 这都是以前我偷偷窝在被子里看课外书，看到的。大家跟我来。
2: 真正的智慧是爱，对吗，老师？
3: 没错，彭宇，你翻译的很准确。但这锁链……
1: 哦，好大的珊瑚石雕啊！哇，
0: 它看上去好难过。
1: 你又同情心泛滥了。
3: 我们走吧。
0: 怎么过啊？
2: 横梁上的画是真正的智慧是爱。老师，你能想到什么吗？
3: 我也毫无头绪。
1: 我们从这儿钻过去。
4: 妈妈，
1: 你我计算出路线了。

0: 下。乖，这就带你出去。你是谁？
1: 别害怕，我是来帮你的。你的同伴已经汇合，就差你了。
0: 他们在哪儿？
1: 我可以带你去见他们，但是先把小沙虎给我，他是我的猎物。
0: 不行。
1: 先别急着拒绝，我们来做个交易。这就是你一直在找的生命之书。沙虎给我，书就归你。生命之书可比一只沙虎更有价值。
0: 啊，不，我是不会拿小沙虎和你做交易的。

0: 月，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到一只小沙狐？奇怪，

0: 这是壁画上反抗国王的姐姐，公主。
1: 很抱歉，你们刚刚在密室经历的一切，这都是保证生命之书的守护者能够完成自己的职责而设下的考验。只有做到万物平等、尊重和理解自然规律的人，才能通过考验，成为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伊洛国的毁灭是源于对生命之书的滥用，希望守护者能引以为戒，将生命之书用于正道。我曾经也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为了不让动物们变成兽人军团，我偷偷放走了他们。父王知道后就把我关了起来，此后父王指挥兽人军团攻城略地，彻底失去了控制。但一切终有代价，大自然也用自己的方式让我们的王国用毁灭偿还我们的贪婪。最后一刻，我向生命之书祈求原谅，但是一切已经太迟了。
2: 可惜曾经辉煌的伊洛国如今只剩下传说了。
1: 我唯一的担心就是生命之书再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重蹈伊洛国覆辙，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0: 原来，咒灵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0: 罗权杖。
1: 太好了，原来凛凛额头上的印记是生命之书守护者的象征。压在我心里多年的石头终于可以放下了。
2: 原来爸爸一直都担心我额头上的印记，为了解开谜团忙碌奔波，难怪从印记出现的时候起他就反对我探险了。
0: 爸爸，我误会你了，对不起。
1: 我的凛凛长大了。
0: 爸爸，虎宝是你帮我缝好的对吗？
3: 爸爸谢谢你。
0: 好大一块披萨，
4: 饿傻了吧？这应该是个机关。
3: 我开玩笑的，拼图嘛，我三岁就会玩。该我发挥强项了。

0: 六爷啊！
1: 哼，权杖果然在这儿，找得我好苦啊！啊！
2: 大家快拦住他，不能让他得到权杖！
3: 杖，
0: 尝尝我铁拳的味道！
4: 这是要去哪儿啊？
5: 没那么容易。
1: 权杖是我的了。
0: 你啊，你怎么回事？这小小权杖又不是定海神针，居然拿不动。嘿，
6: 站住！
0: 快去试试！热身完毕，现在我要动真格的了。哎呦，怎么还不动？
6: 站住！

0: 干得漂亮啊，美琪！
1: 切，有什么了不起？我再努力一下，肯定能保住权杖。
0: 让开！
2: 爸爸，哥，
3: 林丽，
4: 鹏飞，
2: 嘿嘿，快放了我爸爸！
5: 所以我决定将生命之书隐藏起来，期待后世有人可以重新获得并开启生命之书，真正的理解和运用生命的奥秘。
6: 原来少林姐姐就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3: 琳琳应该可以拔出权杖。
7: 鹏飞、梦梦，你们掩护琳琳。
8: 好。
3: 哼，
8: 连个权杖都拔不出来，哎，白长这么大块头。你打不着，打不着，雷雷啊！
7: 你别跑！
8: 好，爸爸，
3: 先别管我们，快去拿权杖。
0: 想要权杖是吧？来啊，拔出来就是你的。
3: 升起的地方应该就是生命之书的所在之处了。你
1: 把权杖给我。
2: 休想。
1: 这下你逃不掉了。
7: 琳琳，
3: 一落花的印记，难道说赵林是生命之书的守护者？
1: 大勇，快抓住赵林！
2: 你休想！
6: 鹏飞哥哥，小心！
8: 梦梦，梦梦，
9: 别动！
1: 别跑！
2: 放手！
1: 终于拿到权杖了！
0: 美琪大勇，我们去找生命之书。
2: 把权杖还给我！
10: 野心家的真面目。
8: 竟然断我们的后路，我们得赶紧过去阻止他们。
10: 你在干嘛？
8: 热身啊，跳下去追。
10: 根据我的计算，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受伤的概率大于90%。
8: 这听着像我的词儿了。 你有什么办法吗？
10: 拉倒柱子当桥梁。
2: 成功了！
3: 生命之塔就是这里了。生命之树，我来了。
0: 大勇，东西都准备好了吗？
1: 放心吧，老板，
0: 走。

0: 好险呐、啊！老板叮嘱过，不能让他知道。
1: 好心扶你，你躲什么？
0: 我可没让你扶我。
1: 你说什么？
0: 不能让他们上去。拦住他们。来尝尝我铁拳的味道吧。别打脸，行吗？

0: 再见。
1: 完了，
0: 爸爸，你们情况怎么样？
2: 我们还好，你们呢？
0: 我们马上就出来救你们。

0: 生命之书终于到手了。大勇，把东西带过来。
1: 好嘞，老板。
2: 这蜥蜴还蜕皮了。
0: 你过来。
2: 怎么回事啊？
3: 成功了！
2: 我怎么变成这样了？
4: 什么情况？
2: 老板，求求你把我变回去吧，这模样还没以前好看呢。
4: 为什么？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哼，努力了这么多年，终于能重现伊洛国的辉煌了。
4: 你和伊洛国？
0: 我可是伊洛国王族的后裔，我的祖先当年全力支持国王的兽人计划，谁知最后出了点儿小差错。我曾以为族谱里记载的伊洛国只是个传说，直到遇到了你，我才确定传说是真的，生命之书也是真的。那么重启兽人计划的愿望也可以是真的了。
4: 怎么会这样？
1: 这一定是梦，这是梦。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醒过来呀。
4: 想不到这才是牧野的真面目，野心够大的呀，怪不得名字都带野。
5: 怎么办？如果他得逞，我是不是就再也变不回去了？
1: 不会的，萌萌，赵伯伯一定会想办法的。
4: 鹏飞，快先去说父。
6: 空间太小，使不上劲。

0: 来得饿两天，瘦了才能出去。
1: 放弃就真的输了。
0: 我们不是约好的吗？你说过会帮我，帮动物们从人类手里夺回家园，这些你都忘了吗？
2: 哼，所谓的约定不过是为了取得你的信任，让你帮我找到生命之书罢了。

加油，让我看看你真正的力量吧！忘恩负义的小沙狐，真是令人痛心呐。 当初要不是我，你现在还沉睡在冰湖里。

0: 我一直把你当恩人，那么信任你，想不到却只是被你利用。
1: 你现在只有两个选择，第一，继续效忠于我，或者……苏小，
0: 我绝不会再被你利用。
1: 你可别后悔，加油！
2: 终于出来了，爸爸，你们怎么样？没事，先救梦梦出去。再不阻止他们，恐怕来不及了。我先上去。小心啊！琳琳，
3: 别冲动啊！
1: 想偷袭？我不会让你得逞的。就凭你？现在就让你也变成兽人，为我所用。

0: 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哎呦！

0: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本栏目由河南省南街村集团赞助播出。
5: 好面，好料。

张成恩。

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

0: 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经过千年的劳务增工艺，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酒香在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3: 99元喝好酒，
4: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
3: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为了让珍藏级辉峰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秒杀价，抢购限时品鉴。
4: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一箱只需秒杀抢购价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3: 正宗的古井镇辉峰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三，千年的老五赠工艺，这三点齐全才能够酿造出地道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4: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3: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4: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

0: 无极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如果出现假酒，假一赔十。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食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限时秒杀抢购活动开始了，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六瓶装，现在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拜。

0: 黑头和这个站桌，
1: 来回。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

99元买四斤送四斤，99元一共八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
2: 这些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些农村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些农村土蜂蜜啊，没几天就不咳了。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0: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 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

0: 做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具有润肠通便、止咳祛痰、改善睡眠、增强抵抗力等功效，被誉为液体黄金、蜜中极品。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你看这一冬天我都没感冒过。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90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5: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睛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下来给我送粉了啊！谢谢谢谢。

0: 我叫陈英辉。是梨园春2007年度的全年的银奖。
1: 我们颁发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哇！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也不怕，你们
2: 练一个，
3: 练一个，
2: 不中拉出来溜溜。
4: 九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是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0: 卫视悬疑记。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三四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眼镜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

0: 界，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起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悟空，那袈裟可曾找到？
1: 师父，那袈裟果然被黑风山的妖精偷去了。
2: 阿弥陀佛，佛已有下落了，我们性命保住了。
0: 既然有了下落，为何不曾讨回呀？
1: 我正与他交战，那妖精化阵风逃走了。
0: 那是个什么妖怪？
1: 他是个黑熊精，一身漆黑。那个老院主死得一点儿也不冤枉，原来他与那妖精同伙结党。
0: 阿弥陀佛，莫非你家院主也是个妖怪呀？
3: 活佛呀，我家院主不是妖怪，不是妖怪，只因那黑风怪修成人道，常到寺院来与师祖讲经，故此他们以朋友相称。
0: 悟空，
1: 嗯，
0: 你如何取回那袈裟？
1: 师父莫管，俺老孙自有办法。
4: 大王，大王，金池长老金东来了。
5: 我没请他，他怎么来了？快把袈裟藏起来。黑熊大王。

0: 请坐。
1: 贫僧是为佛衣会而来的。
0: 啊，佛衣会？什么佛衣会？
1: 老弟不是遍请各山道友来赴佛衣会吗？贫僧已有耳闻呐。啊，
0: 小弟正要派人去请老友明日来此执掌佛衣会，不想老友今日就来了，正好，正好，
1: 来得正好，那就请。

0: 老弟取出佛衣，让贫僧先睹为快吧。
1: 老友，那宝袈裟本是唐僧的，他住在你处，你不是早就看过了吗？
0: 贫僧借来，因夜晚未曾斩光，被火烧了荒山，不想被你收来了。老弟呀，你可真会趁火打劫呀！啊，
1: 为什么打劫？你不也是想要他的袈裟吗？
0: 老弟不必生气，贫僧此来并非讨回袈裟，只是大王洪福收来，只求一官。哦，
1: 一官，
0: 一官而已。
1: 好，一官就一官。

0: 师父，你还向他求告？这事都是观音菩萨没理。
1: 不可胡言。
0: 师父，这是他的禅院，受人香火，却找个贪心的长老做院主，又找个黑脸的妖精做邻居。哼，
1: 这都是你惹出祸来。怎么能怪到菩萨的头上？罪过，罪过。阿弥陀佛。
0: 你别管，我找观音菩萨评理去。
2: 悟空。
0: 啊。
1: 也好，你此去只可好言相求，千万不可胡缠。
0: 嗨，师父放心吧。
2: 悟空。
3: 你祖师回来。
0: 嗯，弟子拜见菩萨。
4: 悟空，到这里来做什么？
0: 菩萨，我和师父路过你的禅院，你既受了人间香火，为什么找个贪心的长老，又找个黑脸妖精做邻居？
5: 你这猴子，好不讲理！分明是你卖弄袈裟，惹出事来，却到这里来耍刁。
0: 菩萨赎罪，原来你全知道了，不是俺老孙斗不过他，只怕惹我师父生气，又要念那紧箍咒了。菩萨，求菩萨发慈悲，帮我要回那领袈裟吧。啊，
5: 好吧，看在唐僧的面上，就和你去走一遭。

0: 哎呀，你这个猴子，平白无故怎么把他打死了？
1: 菩萨，你看。菩萨有所不知，这蛇精是那凶怪的同伙，今天来给凶怪庆寿，明天同拜佛一会的。
0: 哦，
1: 嗯，嗯，嗯，嗯，造化造化，这叫不打自招。今天叫那熊怪一起老账。
0: 悟空，
1: 嗯，
0: 此话怎讲？
1: 菩萨，有了这两粒丹丸，除妖就可不费气力了。你看，嗯，
0: 嗯。

0: 只是得委屈菩萨了。
1: 怎么？
0: 委屈菩萨变成那条蛇精啊，老孙就好做手脚了。嗯、啊。嗯，菩萨若不依从，你往西，我往东，佛一直当相送，师父叫他落空。
1: 悟空。
0: 嗯。
1: 嗯。悟空。
0: 嗯。嘿嘿，妙啊，妙啊，是菩萨变妖精，还是妖精变菩萨？
1: 猴儿又耍贫嘴。
2: 嗯，对。嗯，
3: 小道敬献仙丹一粒，祝大王千寿。请用仙丹。
2: 好。
3: 喂，慢，大王，这黑丸小道才练了七七49天。
2: 哦，
3: 这红丸。小道可练了981天呢。
2: 哦，
3: 本该大王服用这粒红丸。来来来，你我一同服下。
2: 哎，好，
3: 请，
2: 请，
3: 请。

0: 观音饶命啊，观音饶命啊。
1: 黑熊怪，快把袈裟交出来，我叫悟空饶你不死。
0: 多谢观音，多谢观音。

0: 悟空，出来吧。慢，莫伤他命。
1: 菩萨，这样的妖精留他何用？
0: 我那洛家山后山无人看管，就让他做个守山大神吧。
2: 菩萨慈悲，我愿皈依正果。
1: 到底是菩萨心肠，俺老孙要是会念咒，就一气念他一千遍，纵有许多的凶怪也叫他一起了账。
0: 悟空，快把袈裟拿去，免你师父挂念，从今往后不许在人前卖弄。

0: 翠兰，翠兰，孩子，翠兰，
1: 孩子，
0: 妈妈，别着急，你爹派高才请法师去了。
1: 妈妈，妈，妈，别难过。
2: 去吧，孩子，去吧，去吧。
3: 高才，你这回再请不来有本事的法师，就别回来见我。
4: 那我……
3: 快去吧，你。

0: 前面是什么地方？
1: 管它什么地方，师傅，离西天还远着呢。
0: 哎，我看还是先找个人家化顿斋饭吧。
1: 嗯，好，师傅稍等。

0: 教官，妖怪来了，回来！妖怪老爷，妖怪老爷，谁是妖怪？妖怪老爷，你饶命，你饶命！妖怪，
1: 你不说清楚，你就别想走！
2: 哎，悟空，悟空，休得和人调笑。还是问路要紧。
1: 师父，你不知道，我老孙一听说有妖怪，就收养。
2: 哎，这青天白日的，哪来的什么妖怪？
0: 哎，师父，这是真的，他还想霸占我家小姐呢。
1: 啊，真有妖怪？
3: 悟空，
0: 哼。人家家里闹妖怪，还有假的吗？
1: 哎，算你家好运气，碰着俺老孙了。
0: 你要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1: 帮你去降妖啊！
0: 你
1: 啊，走吧。
0: 哼，人家好多法师都没有降住这个妖怪，你行吗？
2: 悟空，莫要逞能啊！
1: 师父放心。
0: 不远了，不远了，这就到了。
1: 快点！
0: 你看，这就是啊。
1: 哦，师傅，
0: 师傅，你们先等一下，我先去禀报一下啊。师傅，你们先稍后啊，稍后。开门，开门，快开门！是我呀。
4: 哦，
0: 法师请来了。
4: 你回来了。
1: 哎。
4: 哎呦！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顽皮！哦，莫怕，莫怕。
0: 太公，太公，
5: 哎，你这个狗才，怎么又回来了？
0: 降妖的法师，我给请来了。
5: 刚出去就请来了？
0: 真的，他说他会捉妖怪，就在门口呢。
6: 还不快请去嘛？
5: 哦，哎。
6: 丫鬟，
7: 哎，
6: 快点备茶。
7: 哎，
5: 哦，师傅，高老这儿给您作揖了，
2: 贫僧还礼了。
5: 哦，
8: 高老头，
5: 嗯，
1: 你为什么不给我作揖？
5: 你这个该死的狗才，你怎么给我弄那个雷公来害我？
1: 高老头，你为何以貌取人？我不是雷公，雷公是我的重孙呢。
2: 悟空，
1: 师父，
2: 休得胡言。
1: 师父，我瞧这老头不省事，我帮他捉妖，他管我相貌干什么？
2: 哎，
5: 师父，请，
2: 请，
1: 师父，
5: 哎，请坐，请坐，现场，嗯。
6: 请
5: 问二位师父从何处而来啊？
2: 贫僧从东土大唐而来，奉唐王之命去西天拜佛求经。路过宝庄借住一宿，明早便行。
5: 原来二位是借宿的，怎么说是会拿妖怪呢？
0: 哎，这，
1: 借宿倒也是，顺便抓几个妖怪耍耍也不妨事。哎，请问贵府有几个妖怪？
5: 几个？哎呀，
6: 天哪，还有几个？就这一个妖怪，就把我们高家害苦了。
5: 哎。
1: 哎，老嫂子，你把那妖怪的来历说给我听听，我也好帮你拿他。
5: 哦，这个，说起那妖怪，当初对我们高家，倒还有些恩情。
2: 哦，
9: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翠兰，
1: 小姐，
0: 翠兰，
1: 小姐，
2: 哎呀，多亏撞到，
3: 还是快请小姐回府吧。
0: 哎，好好好，
4: 哎，张氏有何吩咐？哎，
3: 你小子往南跑！
4: 壮士饶命！壮士饶命！这是老爷差遣，不关小子的事啊！壮士饶命！
3: 光天化日之下，你们胆敢抢占民女，还不快给我抬轿子去！
5: 起轿！哎，
3: 都稳了，都稳了！这次多亏壮士相救，小女才得以脱险。
5: 这算不了什么，
6: 只怕他们下次再来可怎么办呢？嗯，
3: 好，这个
5: 二位老人家尽管放心，不是我夸口，只要我在，他来多少人也抢不了小姐去。哦，
6: 如此，多谢恩人，多谢恩人，
5: 多谢不谢。
6: 翠兰，来，快给恩人献茶。哎，恩人，请用茶。
5: 啊，多谢小姐。
3: 请用茶。
5: 好，好。
6: 壮士，壮士，如此就请壮士在我们庄上啊，要多住几天了。
3: 哦，您意下如何？
5: 那好，遵命。啊，
7: 爹宝老爷，爹宝老爷，爹宝老爷，老爷，你怎么回来了？
8: 嗨，那妖怪没把你吃了。
7: 嗨，什么妖怪呀？那是个壮汉子。
8: 那高小姐呢？
7: 嗨，高小姐又被他们抬回高老庄去了。嗯。

0: 人是个好人呐，就是咱不知道他的底细呀。
1: 嗨，你没听他说吗？是福陵山人士，上无父母，下无兄弟，无牵无挂的人，又挺能干。嗯，哼。

0: 就是吃的太多呀。这要是天成日久了，
1: 哎，干的还多呢。人好，有把力气。
0: 嗯，哎，你说他这模样？
1: 模样？哼，我瞅比你强。过去，我说，要是把他给咱啊，做个养老女婿，咱二老不是也有个伴子做依靠吗？啊，
0: 哎呀，就是委屈咱翠兰了。
1: 要不是他，咱翠兰不是早让听差的抢了去了？
0: 嗯，可倒也是。
1: 哎，就这么办了，啊？
0: 好。Huh.

0: 那地保带着一帮人闯进来了。
1: 啊，这怎么了？
2: 这怎么了？
0: 我看看去。
3: 哎呀！

0: 生米煮成了熟饭，你就认了吧。
1: 哎呀，小长老，你说的哪里话来？我女儿怎么？

0: 能嫁给那妖怪呢？
1: 那又如何是好啊？
0: 唉，这真是我们高家的冤孽呀。
2: 桂兰呐，哎呀，桂兰呐，桂兰你小心呐，
3: 小婿会我娘子去了。
4: 真的吗？真的，刚才我看见嘴巴不那么长，耳朵不那么大，把客人都吓跑了。啊，
5: 娘子，我这厢有礼了。
4: 你是妖怪？
5: 哎，我怎么是妖怪呢？娘子，娘子，我这给你作揖了。哎，娘子。
4: 哎呀，小姐。
5: 娘子，你给我走。哎，娘子，你听我说呀。
4: 小姐。
5: 娘子，娘子，听我说呀。哎。
6: 娘子，你别跑啊！娘子，娘子，娘子，娘子，你别跑啊！你
0: 元爷呀，这可怎么好啊？
6: 走
0: 了，老头子，你拿主意呀！这
6: 元爷呀，元爷呀，
0: 你还不快去请法师吗？
6: 哎，好，
0: 快去！
6: 娘子，娘子，娘子，娘子，娘子，
4: 你走开，你走开，
6: 娘子，你别。

要是这样，娘子，那我老朱就再等两天。

0: 就这样，云来雾去，走是飞沙，三天两头来逼我的女儿啊。哦。
1: 哎呦，
2: 来，
0: 红花这又要来了吧？
3: 悟空，
4: 师父，
3: 你可降得住这妖怪？
4: 尽管放心，只让他今夜来，叫他写个退亲文书。
2: 哎，还要什么退亲文书？长老得想个长远的法子，让他走了吧。哎哎，
4: 别怕，老嫂子，只要他今夜来，我准降得住他。坐。
0: 哦，小长老，需要几个人做帮手啊？
4: 就要你一个。
0: 啊？我？这？
4: 你陪我师父坐着就行。啊？
1: 这。
4: 在哪儿？
2: 来，我一会儿就让他锁在这儿了。
4: 对，
2: 啊，那
4: 拿来
2: 什么？
4: 钥匙啊！
2: 嗨，我要有钥匙开这把锁，就不劳你长老大驾了。
1: 是。
2: 不能打坏这把锁，要是妖怪看见了，心里有了提防，万一想他不住，我们高家可就完了。
1: 对对，
4: 老嫂子，随我来。嗯，进。
2: 哪儿去了？
5: 不知道。
4: 老嫂子啊，老嫂子，你倒是进来呀。
2: 哎呦！我
4: 爬进去，爬进去。

0: 兰，
1: 妈妈，孩子，
2: 妈妈，
1: 哎呀，
2: 妈妈，
0: 别哭了。孩子，委屈你了。
1: 妈妈，你是怎么上来的？
0: 多亏了这位长老。
1: 啊，妈妈。
3: 小姐莫怕，那妖精可曾来过？
1: 还不曾来过。
3: 呵，
1: 来了，
0: 长老，求您做主，
1: 求求您了，
3: 起来，快拿。

0: 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娘子，今天可以让我进来吗？啊，
1: 那你就进来吧。
0: 啊，好，这太好了。多谢娘子开恩，我老猪来了。娘子，我老猪在这儿有礼了。娘子，你吹灯干什么？
1: 郎君，我在这儿呢。
0: 啊，娘子，既然已经答应我了，你还躲什么？
1: 你长得那么丑，我害怕你。
0: 娘子，我是丑了点，要好看还不容易，只是变来变去的太麻烦。再说，妻不嫌夫丑，我看就这么着吧。哎呦！
1: 你整天云来雾去，不知是哪里人家，什么来历？
0: 我早跟丈人说了，我叫朱刚烈，家住福林山云栈洞。你今儿个又怎么想问这个来了？夜深人静了，咱们还是早点安歇了吧。娘子啊，你好大的力气，是不是嫌我来迟了？
1: 还想做夫妻呢？我爹今天请了法师前来想你呢。
0: 什么法师？我不怕。就是你爹请下九天大魔祖师来，他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1: 我爹说了，他今天请的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七天大圣前来想你。
0: 啊，七天大圣？娘子，这是真的？
1: 真的。
0: 哎呀，坏了，坏了，坏了！我得回去。
1: 哎，回来？你别走啊！
0: 哎，娘子，你不知道啊，那闹天宫的弼马温有些本事，我怕弄不过他，坏了名声啊。我得先回洞府去。我日后再来呀。
1: 郎君，你怎么舍下我一个人就走啊？
0: 哎呀，那可怎么办呢？
1: 哎，我跟你一块儿去。
0: 啊？好，这太好了，娘子，走。
1: 我可走不了路啊。
0: 哎，我背着你啊。
1: 哎，这
2: 我徒弟往日相邀，总有一番拼斗，为何今日不见动静呢？
3: 太公，
4: 太公，那妖怪和小长老都不见了。
5: 哎呀，
1: 妈妈，
5: 往日几位相邀的法师都是这样的不见了。
2: 阿弥陀佛。
1: 郎君，你的洞府到底在哪儿啊？
0: 娘子，你别急，再走一程就到了。哎呦，
1: 还有多远呢？
0: 你别问了。

0: 老，这可怎么办呢？
1: 阿弥陀佛。

0: 娘子，娘子，你怎么这么重力啊？啊？
1: 你背不动我了。啊？
0: 背得动，背得动。哎呀，我实在是，
1: 去你的！哎
0: 呀，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1: 你这是干什么？
0: 娘子，你真好看，你真像月里的嫦娥呀！
1: 莫非你见过嫦娥？
0: 我何止见过呀，我跟嫦娥还……
1: 还怎么着？还怎么着？啊？你说呀。
0: 没什么，没什么。
1: 你要是不说，我就不跟你去了。
0: 娘子，你别走啊，那都是我老猪过去干的蠢事。
1: 那你快说。
0: 说来就话长了，当初我老猪本是上界的天蓬元帅，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十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

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

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10天量19.8元，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元，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如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元。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元。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

康斯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0: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1: 也不怕，你们
2: 练一个，
3: 练一个，不中拉出来溜溜。
4: 六六九六六，
5: 我们不怕谁？
0: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7: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
8: 戏。不会抓凶手，
9: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10: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6: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11: 张院士，不行！
0: 用忠诚捍卫安宁，
12: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15: 哎呦，
16: 痛了！
17: 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1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0: 超市

0: 里十几年的老品牌，
1: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不想下界之后错投了猪胎，变成了这副模样。
1: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你好没羞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哎呦哎呦，娘子你好大的手劲儿你的。哎呦
1: 天蓬元帅，你看看我是谁
0: 啊。啊，
1: 你回来你回来。
0: 娘子啊！
2: 天蓬元帅，你强娶民女，俺老孙岂能容你？天蓬元帅，哪儿走？
0: 李马文，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
2: 过来，

0: 云斩动，难看的蠢货，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快出来！
1: 弼马温，你搅了我的美事，该当何罪你？
0: 我叫你莫。
1: 哎呦，哎呦，哎！

0: 弼马温，绿条上写着，你打破人家大门，要犯死罪的你啊！
1: 你强娶民女才是死罪的。
0: 别打了你！
1: 你还去高楼庄不去了？
0: 不去了！
1: 烧不平，快快烧了洞府，别出去玩。
0: 不行！菩萨当年指点我，叫我在此等候取经人呢。
1: 天蓬啊天蓬，俺老孙就是保护东土大唐三藏法师去西天拜佛求经的。
0: 啊，是真的？
1: 当然真的。
0: 你可别哄我。
1: 谁哄你？走吧。
2: 太公！太公
3: 啊，
2: 太公啊！孙长老把那个妖怪给捉住了。
3: 是啊，
1: 到了。
3: 高徒好本事啊！
4: 多谢师父。
5: 阿弥陀佛。
1: 呆子
3: 啊，
1: 还不去见我师父？切！
3: 拜见师父。
5: 悟空，他为何拜我？
1: 师父，他跟弟子一样受观音菩萨教诲，愿保师父西天取经的。
5: 哦，多谢观音菩萨。悟空，快给他松绑。
3: 快解，快解开呀！师父都让解呢。师父，观音菩萨还给我起了个法名，叫做猪无能，我还记了五魂三宴。今天见了师父，我可以开荤了吧？
5: 哎，不可不可，你已经记了五魂三宴，我再送你一个别名，叫八戒，如何？
3: 八戒，八戒就八戒。
1: 还不去谢过师父？哼，
3: 谢过师父。
6: 恭喜圣僧又收得高徒啊。
5: 阿弥陀佛。
4: 多谢二位师父，这些个银两略表寸心。
1: 高才，感谢你帮我师父收了个徒弟，今后有妖精托差你我两个。
3: 都让师兄给撕破了，你给我换一身吧。
1: 去，这都是作奸背媳妇儿，叫树枝给刮破的。

0: 哎，八戒，挑担子啊！
1: 这叫我挑担子！
2: 八戒，
3: 丈母娘，好生看待小姐，我老猪还要回来的。啊！

0: 师傅，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
0: 哪里走？虎皮
2: 不好，我们中计了，快看师傅去。
0: 哎，走走。
3: 你
4: 悟空，
5: 先把那拴在后洞的电风装上。
6: 是。
0: 师傅，上哪儿找去？师傅。

0: 快来呀！
1: 你想想，
2: 黄风渡，
0: 妖怪，快快送我师父出来！
3: 可怜可怜，原来

0: 八戒，八戒，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师兄，
0: 八戒，
1: 师兄，
0: 八戒，
1: 师兄啊，师兄，
0: 八戒，八戒，
1: 师兄啊，
0: 八戒，
1: 哎呀，你怎么了？啊！

0: 唐僧师徒有难，老身不能袖手旁观。
1: 老母不是要去峨眉山去会文殊菩萨吗？
0: 略停一停再去不迟，快随我落下云头。
2: 师兄，前面有户人家啊，来
3: 前去看看。
2: 咱们看看。慢点，慢点啊。你慢点啊，来来。你慢点慢点。
0: 哎呀，老身原来也有个迎风流泪的毛病。曾遇仙人传下这个药方，叫做三花九子膏，专治眼病。
2: 这个太巧了，哥哥这回可有救了。
0: 别动别动啊，玉仙，
4: 哎，
0: 拿水来。
4: 哎，
0: 听说啊，那黄风大王吹的是三昧神风，能吹天地暗，闪刮鬼神愁啊。去吧。
2: 好。
0: 别动别动，今夜不可睁眼啊。在我家吃顿晚斋，睡上一觉，明天就好。
2: 谢谢了，
5: 多谢，
0: 去歇息去吧，歇息去吧。
2: 哥哥，咱们歇着去吧。来来来，
0: 那边走，
2: 这边走。

0: 八戒，快起来，快！啊，你看，
1: 你眼睛好了，哎呀，太好了，这可真怪呀、啊！这下搬家也不叫咱们一声，马，
0: 八戒，八戒，还是师傅的下落要紧，带为兄去打探一下如何？我去也。
1: 师兄，你小心点儿！你等等我。
2: 悟空，你在哪儿啊？悟空，
3: 师父，我在这儿。

0: 师傅，在这儿。
1: 悟空，你在哪儿？
2: 师傅，我正想法救你出去呢。
1: 悟空，快快救我出去吧。
2: 师傅莫急，我这就救你出去。啊
3: 报报报，大王大王大 王，
4: 那猴子可找到了吗？
3: 小人只见那长嘴大耳的和尚躺在林子里，要不是我跑得快，差点被他抓住。
4: 我问你，那猴子呢？
3: 我没看见。
4: 一定是被我的神风给吹死了。
5: 大王，要是不曾被风吹走，他请些天兵来，如何是好啊？
4: 天兵何所惧？除了灵吉菩萨以外，谁也定不了我这神风。今天晚上就可以痛痛快快的吃那唐僧肉了。
2: 菩萨，
6: 拿我定风丹去降那妖怪吧。
2: 好嘞。

0: 快点，师傅！
1: 师傅，当心，当心点。
2: 八百流沙河，三千逆水深，鹅毛飘不起，芦花定底沉。悟空，这河怎么过得去呀？哎。

0: 妖怪！
1: 你们回来了，
2: 回来了。
1: 妖怪呢？
0: 那妖怪，我刚要把他。
2: 师傅，那妖怪不禁打，又钻回水里去了。
1: 没个舟船渡河，那妖怪如此凶狠，为师怎么过得去呀？
2: 师傅，那妖精久居在此，深识水性。哎。把他捉来引我们渡河岂不是好啊？
0: 那好，你去把那妖怪捉来，我在这儿守护师傅，你快去吧。你快去吧，你
3: 悟空。
2: 我说八戒，贤弟呀，那水里的勾当

0: 老孙不如你。
1: 那也是，想当初我老朱掌管八万水兵，可是那水里的妖怪七窝八带的都出来，我老朱怕弄不过他。
0: 不要紧，你下到水里与他交战，把他引出来就行了。
1: 好，
0: 快去快去。
2: 花季
0: 师傅，
1: 师傅你就放心吧，看我的吧。就急着下手，
0: 师傅，那妖精也弄得滑了，再也不肯上来了。那，
2: 妖怪如此凶狠难收，
1: 哎，就是嘛。刚才我在水里，差点让他给逮着。哎呀，
2: 怎么能过得去呀？
0: 哎，兄弟，兄弟，麻烦你再走一趟吧。
1: 还去？啊，我不去。
0: 哎，你。
1: 要去你去吧。
0: 你不去好，我去。啊，师父，晦暗行者来了。
1: 准是观音菩萨派他来的。
3: 晦暗行者，
4: 悟净，还不快来拜见师父。
3: 弟子有眼无珠，不认得师父，万望师父恕罪。
4: 这唐僧莫怕，这流沙河的妖怪本是凌霄宝殿上侍奉玉帝的卷帘大将，被贬下界。
5: 卷帘大将，
3: 只因我在蟠桃会上失手打碎了琉璃盏，被贬下界来，只好在这流沙河做了妖怪，幸得观音菩萨点化，在此等候师父，请师父留下弟子吧。
4: 你果然诚心皈依，
3: 弟子蒙师父相救，怎能不诚心皈依啊？

0: 悟净土地，
1: 多谢师父。
0: 二位师兄，
2: 师弟，
0: 师弟。

0: 师傅，慢点。
1: 花具，快走。
2: 你们走的倒好轻快，我肚子早饿了，走不动。
3: 你这个恋家鬼，刚离开家几天就生抱怨。
2: 我不比你这吃风喝烟的人，你不知道，自打跟着师傅，我就没吃饱过。
4: 八戒，你若恋家就回去吧。
2: 师傅，我只说肚子饿了，他就说我恋家。我受菩萨戒行，情愿保护师傅西天取经，绝不退悔。怎么说叫我回去的话了？
4: 既然如此，那就走吧。
3: 八戒，快来牵马。
2: 又让我牵马？我
3: 呆子。
1: 快走。
5: 近日宝莲池内莲花竞放，特请骊山老母与文殊普贤二位菩萨前来观赏。
6: 多谢
7: 师父。三位师长，弟子谨遵师命，引领悟净归服唐僧，又送他师徒过河而去。
5: 玄奘师徒聚会齐全，我也就可放心些了。
8: 大事此言，为时过早吧，
5: 请老母指教。
8: 前次他师徒在黄风岭遇难，正巧老身路过，为孙猴子治眼痛。我看那猪八戒烦心未改，意动神摇，有些不大稳便。
6: 西天路上多磨多难，心智不坚，难成正果。
5: 设以迷局。

0: 母亲
1: 哦。
2: 啊，师傅，你看，啊，
3: 前面有户人家。
4: 哦，好大的一座庄院
2: 啊！
4: 我们正好去化斋呀！啊，
2: 走。哎，走。哎，
3: 八戒，
4: 快走，
2: 快走。哎，你慢点，
4: 你快走啊，
2: 师傅。

0: 师傅，快走！
1: 哎，哦，哎，
2: 您呐，哦，四位长老若肯招赘在我家，自自在在，岂不强过西天路上受苦？长老意下如何呀？
1: 师傅，我说师傅，师傅，嗨，师傅，那妇人跟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呀？你，
3: 我们是出家人，怎么能以富贵动心、美色留意？
1: 我，嗨，
2: 哼，这和尚实在不通情理。我是真心实意要招赘你们师徒。你自家发愿受戒，永不还俗，难道你手下徒弟我家也招赘不得一个来做女婿吗？
3: 这
1: 啊，
3: 悟空，你看
4: 师父
3: 这，
4: 反正老孙是不会做他家的女婿啊。哎，八戒，你留下吧，留下吧。
1: 别捉弄人啊。咱们从长计较嘛。
4: 吴静
5: 啊，
4: 你留下。
5: 哎，大师兄，你说哪里话？悟净受菩萨劝化，又蒙师父收留，宁死也要往西天去。哼，怎肯留下做人家女婿？哎，
2: 要不看你们是从东土大唐远道而来，就把你们赶出去。
1: 啊，
5: 哎，这倒好，茶水不见面，饭也没人管，我去放放马去啊。
6: 给我一个。
7: 嗯，喜欢这个。
6: 哎，他来了。
7: 哎，快点。
6: 哎，戴上。
7: 哎哎那你给我。哎哎哎哎哎
8: 姐姐，哎
2: 小长老哪里去？
8: 我是来放马的。
7: 哦，
2: 你师父太死心眼了，在我家招了女婿不比当和尚强。
8: 他们是奉了唐王旨意，不敢有违军令啊。刚才他们都在前厅捉弄我，我也是左右为难呐。
2: 哎，我倒是没什么，只不过是怕女儿们嫌丑。
8: 我丑是丑了点儿，可干活有真劲儿啊，家长里短桩桩件件我都行啊。啊，
2: 那你和你师父再说说去。
8: 哼，又不是生身父母，成与不成都有我呢。
2: 好，那我现在就和女儿们去说。
8: 你娘，你跟姐姐们多说两句好话啊。
3: 啊，
4: 怎么你不信？师父，他牵马回来了，你只管去问他好了。
3: 八戒，你去放马了？
8: 没有好草，无处放马。
4: 呆子，没处放马，可有处攀亲。
5: 师父，你看，
2: 各位长老商量好了吗？留下哪个配我女儿啊？
5: 商量好了，留下那个姓朱的。
3: 哎，悟净，
8: 兄弟，你别捉弄我，咱们好好的商量商量嘛。
4: 哎，娘都叫过了，还商量什么？八戒，今天是个上集的日子，嗯。快快去拜见师父，好做女婿。
8: 不成，怎么好干这种勾当？
4: 别装模作样了，刚才在后门都说得挺挺当当啊，赶快应承了吧。我们也好吃些喜酒啊。亲家母，快把你女婿

0: 进去吧。
1: 好吧，备下晚斋款待三位亲家。
2: 是。
1: 姑爷，快随我到后房来吧。
3: 师父，娘。
4: 八戒，
0: 师父，
4: 悟空，
3: 娘，你把哪个姐姐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5: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5: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复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0: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

0: 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

0: 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1: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2: 我希望老伴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3: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4: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

0: 交，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犯罪嫌疑人6月9日可能手枪，公安枪杀的余少林，
2: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3: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4: 钱财。
5: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类指纹。
6: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7: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2: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3: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8: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9: 郑州晴转多云，31到21度。新郑晴转多云，30到19度。安阳晴转阴，29到18度。濮阳晴转阴，29到19度。鹤壁晴转多云，29到17度。新乡晴转多云，30到18度。焦作晴转阴，30到19度。开封晴转多云，31到19度。商丘晴转多云，30到18度。周口晴转多云，30到19度。

九度，西川晴转多云，30到16度，洛河晴转多云，31到18度，永城晴转多云，30到16度，巩义晴转阴，31到19度，洪城新县晴，28到16度。天然氧巴西峡晴转多云，30到15度。华县晴转多云，28到18度。长垣晴转多云，29到17度。邓州晴转多云，31到17度。固始晴，29到15度。鹿邑晴，30到18度。新蔡晴，29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

0: 界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当时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理想无抗先机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4: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0: 任老师，我是老王啊。
1: 哦，
0: 我是老王，
1: 老王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出门戴老花镜，这眼睛还真挺喜欢的。
0: 这啥年代了，谁也戴老花镜啊？只能看近，不能看远。
1: 那现在都戴啥眼镜？
0: 我带你去个地方。
2: 主任，你说说吧，我的眼睛吧，看手机、看剧本、看那月饼的小字，非得仰着头、眯着眼、胳膊伸老远才能勉强看清楚。在外头也配过不少老花镜，可一戴上吧，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时间长了吧，眼很累，对演出、生活都不方便。
3: 任老师，这是很多中老年朋友都会遇到的问题。上了年纪之后，我们双眼花的度数往往是不一样的，老花的同时可能还有远视、近视、散光。如果没有经过全面的检查，随便佩戴一副普通的花镜，
4: 已推出次元嘉年华与熊出没踏青季，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假日狂欢。郑州海昌海洋公园以张力觉醒海洋大冒险为主题，中原首个北太平洋巨型章鱼亮相，同步开启拼度挑战、企鹅守护计划，全园区演艺互动焕新升级。
5: 我们将园区的整体运营时间延长至这个全天12个小时，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全天的演艺演出的安排。园区内也增设了像雾森呐、等等降温降暑的这个设施，然后提升园区的游玩体验。
4: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还升级贴心服务，满足游客出行体验。在河南新乡宝泉大峡谷，在通往核心景观游龙湾的丹崖天路上，存在连续近17层楼高的陡峭台阶，曾经是全家出游的最大痛点。景区主动投入建设，在核心爬坡路段全线铺设免费登山扶梯，平稳运行，全程开放。
6: 现在装上电梯以后，旅游起来很方便，配套设施也很齐全，加上这个山清水秀，简直好极了。
7: 我们刚才在扶梯登山的同时，又研究了下面景点的打卡。

0: 姿势，这份无缝衔接的游览真的太赞了。
1: 今年五一景区预订量同比大幅增长，亲子家庭银发游客占比显著提升。
2: 我们建设了近30条支付梯，免费对游客开放。我们硬件提升的同时，将重点放在对游客的人文关怀上，满足更多的游客期待，做有情感有温度的服务。
1: 这个假期不少市民选择自驾出行，连霍高速洛阳服务区以唐文化为主题，将古风建筑非遗表演与便民服务融合，旅客可欣赏天女散花唐代乐舞和花木兰豫剧选段，实现不进洛阳城尽赏隋唐韵。
3: 一进去看到天女散花的时候，就感觉这趟旅途真的开始了，即使还没到目的地，但就已经感受到那种旅行的氛围了，感觉挺好的。
1: 作为综合服务区，美食城汇聚河南特色美食，司机之家、健康驿站等设施齐全，还升级配置62座充电桩，
4: 各种设施也是非常齐全，吃喝玩乐也都是一体的，充电速度呢也是特别快，大概十来分钟吧，充了有200公里，可以看看节目，然后缓一缓嘛，散散心，这样挺好的。
5: 那么在假期里呢，很多的景区都迎来了客流高峰，排队等候就成为了游客体验当中的一道考题。但是在信阳鸡公山，这道考题被赋予了新解法，一起来看一看。
6: 这里呢是信阳鸡公山景区，这个五一假期景区推出了智能服务伴游新体验。在我身后的这个摆渡车等候区啊，您看机器人不仅能给大家表演节目，还能送小礼物，让游客在等待的时间里啊变得轻松愉快。
7: 机器人互动的这个环节孩子很喜欢，他会舞蹈，而且会中国功夫，而且还会送给小朋友的这个小礼物，这个体验感特别棒。
8: 除了智能科技带来的暖心体验，鸡公山还深入挖掘本土文化，推出山野茶室特色体验活动，茶师行云流水的冲泡演绎，展现千年茶艺的雅致韵味，非遗炒茶匠人现场手作，指尖翻飞间茶香漫山，游客不仅可以近距离观摩，还能亲手体验炒茶工艺，感受原生态茶文化底蕴。
9: 游玩的同时啊，既能欣赏到美景，而且呢还能够感受到这个非遗的茶文化，然后还是挺受益匪浅的。
5: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抢抓节日消费旺季，创新消费场景，发放惠民补贴，举办特色活动，假日经济活力十足。
10: 这是一杯鲜米酿，
11: 一瓶红枣小奶皮，
10: 手做卡巴塔，陶瓷招财猫。在新疆红旗区，一场关于音乐、味蕾与生活的假日狂欢正在上演。
12: 五一假期，新疆市红旗区一场以碰杯为主题的市集，让手做特调、手工饮品、手工摆件走进商圈，成为年轻人社交新去处。
13: 大家边逛街边能感受这种户外的氛围吧，
14: 大家都很活跃，感觉特别好。
12: 假期期间，服装、餐饮、潮玩等多家新乡市首店首次亮相，吸引大批市民排队打卡，为城市休闲消费注入新活力。
15: 我第一次吃这个馕坑烤鱼，就是味道

0: 知仙宫是何宝山呢？
1: 万寿山武装观，便是贫道奇职之所。
2: 不曾路过，我们是从另一条路来的。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趁早还我出来！

0: 个？
1: 唐僧，为师不尊，先打他。
2: 不是，偷果子的是我，吃果子的是我，推倒树的也是我，和我师父无干，怎么不先打我，倒去打他呢？哎，
1: 这泼猴倒敢做敢当，
2: 那是那是。
1: 好，打他三十遍。
2: 太少了。
3: 师兄，
2: 使劲。
1: 还怪唐僧训教不严，纵徒行凶。打三十遍。
2: 先生又错了，我偷果子时，我师父和你家二仙童说话呢，他一点也不知道。
1: 这泼猴虽说狡猾，
2: 什么话，
1: 倒也有些孝心。还打他吧。

0: 师傅，我们走，赶紧。
1: 师兄，快救我呀！来呀，
0: 走，跟着，快点走。
1: 你瞧，
0: 快点。师弟，快快，
2: 师弟跟上。哎。
0: 快走，
2: 师父，那四个和尚都变成木桩了。哎，
0: 快走！
1: 又来了，
3: 徒弟们，快快架起油锅！
0: 八戒，油都滚了，想是煮饭给我们吃的。
1: 别怕了，让他们吃完饭再死，闹个饱死鬼，你好受点。
3: 把孙悟空给我扔到油锅里炸一炸，为我人参果树报仇。啊，
1: 师兄，我不是给他们饭吃，是要吃你呢。哎呀。
3: 你这猴头，你逃便逃了，怎么还打破我的锅？也罢，饶他去。

0: 徒弟们，
1: 师父，
0: 另换一口锅，把唐三藏给我炸一炸。
2: 哎，慢着慢着，炸我师父没到的油水。哎，炸那个肥头大耳的。哎，
3: 孙猴子，你怎么净出这馊主意呢？
0: 你这个泼猴，怎么弄手段倒了我的灶？
2: 干我甚事？刚才我是想方便方便，怕误了锅脏了油不好调菜吃，现在我干净了。嗯，别扎我师父，还扎我吧。你这先生原来只要这棵树活，好小家子气，若要树活有何难处？
0: 好大口气。
2: 我要移活这棵树怎样？
0: 你若移活我的宝树，我就和你八拜为交，结为兄弟。
2: 好好好。
0: 哪里去？
2: 找医术的方去。
0: 你若一去不回呢？得有个限期。
2: 几天？
0: 三天。
2: 三天就三天。我师父在你这儿，你要好生待成，三茶六饭不可欠缺。若是饿瘦了些，老孙可不饶你。
4: 三位老弟，
5: 闻得大圣保唐僧取经，怎有空闲来到东海呀？
2: 不瞒老弟，俺老孙路过万寿山武装观，出了点小事。
6: 你这猴儿莫不是偷吃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了？
2: 偷吃了算的什么？
7: 什么？算的什么？那果树乃是天下的灵根呐，吃上一个就能长生不老啊，大圣。
2: 哎，灵根灵根，我弄了他个断根。
7: 啊，断根啊？
8: 他把他弄断了。
6: 哎，大圣，莫非推倒了他的果树？
2: 正是正是。
6: 你好冒失啊。
2: 哎，
8: 大圣，那镇元子乃是地仙之祖，神通广大，你毁了他的仙术，他岂肯甘休啊？哎，
2: 俺老孙来蓬莱仙岛，正是要请三位老弟传我个医术的方。
6: 什么医术的方？没有啊。

0: 再见我。
1: 悟空。
0: 师父，师父，你在哪里？
1: 你知罪吗？
0: 弟子知错了，求祖师教我一个医术的方吧。
1: 哎，茫茫南海，必有医术仙方。去吧。
0: 多谢祖师。

0: 孙悟空，
1: 嗯，
0: 哪里去？
1: 嗯，你这偷袈裟的黑熊，当初不是在黑风山老孙饶了你，怎能跟定菩萨受了正果？
0: 嗯，你
1: 难道就不该叫我一声老爷？嗯。
0: 君子不念旧恶，还提那些个干什么？菩萨让我在此迎你。
1: 真的？
0: 请。
1: 请。
2: 你干什么来了？
3: 启禀菩萨，只因弟子推倒了镇元大仙的人参果树，师父被阻武装观，我们走不了了。
2: 惹事的泼猴，那镇元大仙连我都让他三分，你竟敢推倒他的果树。悟空，
3: 嗯，
2: 你看，
3: 嗯，

0: 翠胡精，夫人。
1: 唐僧可曾到来？
0: 我一命小的们把守山林路口，唐僧来到即刻禀报夫人。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3: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骨质增生、

0: 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0: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1: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1: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1: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0: 稍一活动就疼。
1: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 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1: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1: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1: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1: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8: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1: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0: 骨质增生、腱鞘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关节炎，
1: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3: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1: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 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

0: 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

0: 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1: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
5: 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6: 是什么让你无惧烈日，汗水流淌？是什么让你摇旗呐喊，士气昂扬？是什么让你为家乡荣光勇敢走上赛场？
7: 我不怕你们，
8: 我们也不怕你们。
9: 来一个，
10: 练一个，
9: 不中拉出来溜溜。
11: 6-0、9-0，
12: 我们不是怕谁。
6: 是什么把千年的古调唱出了新的时尚？2026河南戏超即将启幕。这是一亿人的戏曲狂欢，让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惊艳亮相。这是一次全网刷屏的文化风暴，是线上线下同频共振的荣耀战场，让每一段唱腔都成为为家乡打扣的宣言，让每一次登台都把对戏曲的热爱装满胸膛。2026河南戏超，好戏震撼登场。
1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4: 好的，
13: 去吧。
15: 理想无抗先知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哎呦，
1: 痛了！
20: 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1: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活在现实呢？
1: 这，夫人，这一代生人死的死，逃的逃，连山上的野物也难以捉到了。
0: 嗯，
1: 我这就去找，我这就去找。
0: 哼。

快变了。

0: 哎，
1: 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实在是走不动了。
2: 呆子，人参果都吃了，还饿？
1: 那哪管用啊！

0: 二兄，下得甘旭，才能投宿化斋。
1: 你说的倒好听。
0: 有了！太好。

0: 那西天取经的唐僧上山来了。
1: 好，吃了唐僧肉，一寿有延年。
2: 夫人，那唐僧手下有三个徒弟，其中大闹天宫的
1: 不就是那孙悟空吗？
2: 夫人还是小心从事为好。
1: 哦，你留守洞中，我去看看。
3: 师父，你看我老猪都快饿昏了嘞。
4: 我也觉得

0: 师傅，你去化解斋来吧。师傅，这荒山野岭一无村庄二无人家，假徒弟上哪儿化斋去？师兄，你一个跟头就10万8千里，弄点斋饭了还不容易吗？啊，
1: 呆子，过来。
0: 你懂什么？这里山是险峻，只怕藏有妖精。要是我走远了，就妖精来害师傅，怎么办？
1: 这光天化日的，哪有妖精啊？
0: 师傅，师兄是骗你呢。我刚才明明在地里头看见有离帐瓦罐的，那不是人家的东西吗？
1: 呆子，悟空，
0: 师傅，那你为何不去化斋呀？
1: 师傅，那南山有一片红，想必是熟透了果子，我去摘几个给你们吃。太好了！妖怪！师傅，我说，这妖怪呢？这师兄，这妖怪呢？
2: 想必是过路的妖怪。师兄，你可真的会说嘴。这妖怪还有过路的，常住的。二师兄，大师兄说的对呀，这荒山野岭的，还是小心为是。
0: 既然没事了，那就快去吧。嗯，你先坐。
1: 千万不可走出圈外。这猴子可真会捣鬼，画个圈儿叫我们钻。
3: 夫人。

0: 施主，莫害怕。我这徒弟虽然相貌丑陋，却是好人。
1: 小女子见礼。
2: 馒头。
3: 二兄，
1: 这位师父像是饿了紧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3: 师兄，
2: 师父，
0: 女施主，这荒山野岭只有我师徒几人和你一个妇道人家，

0: 多有不便，请上路吧。
1: 长老说话有差，此山叫老虎岭，山前山后都有人家，怎么叫荒山野岭？
2: 师父，大师兄明讲，这一带渺无人烟，可是这女子……
0: 女施主，你怎么独自一人在山间行走？
1: 长老，小女子家住在北山岭下，只因父母年老多病，无人使唤，我这才独自行走，前去给我丈夫送饭。即使师父饿了，那就请吃一个吧。
0: 善哉，只是你这饭要是被我们吃了，你丈夫责怪你，岂不是贫僧的罪过？
1: 长老，我丈夫是个好人，他爱的是修桥补路，连老济贫，他要是知道这饭是师父吃了，那更是情愿。
3: 师父，你看，
0: 只是我的大徒弟已经摘果子去了。
4: 送到嘴边的饭都不吃，师傅你真是，你师傅，你要是不吃，那我老朱可是先吃了啊。
0: 八戒
4: 啊，
0: 这饭是女菩萨送与她丈夫的午饭，你不能吃。
1: 吃吧，吃吧，快。长老，你既不要小女子的食物，那就请到我家里去吧。我父母乐善好施，广斋僧人，若见师父去了，必定准备斋饭款待长老，就随我同去吧。
0: 这
4: 师父，咱们快走吧。啊，
2: 师父，师父，还是等等大师兄吧。
4: 去你的吧。大师兄半天都不回来，师父都快饿昏了。
2: 二师兄，
4: 去吧。师父，咱们走吧。啊，
2: 二师兄，
4: 去去去，你得快走吧。啊，师父，
0: 也好。
5: 师父，
6: 悟空，

0: 啊，师傅，师傅，
1: 阿弥陀佛，
0: 师傅，这女子没气儿了。悟空，
2: 师傅，
0: 悟空，
2: 他，
0: 你为何无故伤人？
2: 师傅，我打的是妖怪。
0: 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2: 哎，师傅，妖怪常会变化骗人，刚才我若来迟半步，你定遭他的毒手。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
4: 管他妖精不妖精啊，哎，这拦了饭食，这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3: 你怎么啃起石头来了啊？
2: 师傅您看，
4: 师傅，这是师兄使的障眼法，他把一篮子香喷喷的饭食故意的变成了石头癞蛤蟆哄骗你。
3: 哎，这
4: 他免得你怪罪他打死了好人，要念那紧箍咒。
3: 你二师兄，二师兄，你怎么这样冤枉大师兄呢？他诚心保护师傅，从不弄虚作假。
0: 悟空，

0: 孤家人，念念不离善心，扫地怕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怎么步步行凶，屡次伤人？取经有什么用？你回去吧。
1: 师父，你叫我回哪儿去？
0: 我不要你做徒弟了。

0: 师母，若是定要我走，求你发个慈悲，念个松箍咒，取下我头上这个箍，也算我跟你一场。
1: 当初菩萨并不曾教我念什么松箍咒啊。
0: 师父你想，我老孙500年前在花果山水帘洞身为齐天大圣，头戴紫金冠，身穿赭黄袍，如今却带个金箍回去，实在难见故人。师父若是不能把它摘下，就还带我去西天走走吧。
1: 既如此，就再饶你这一次，以后可不许再行凶伤人了。
0: 是是是是。师父，吃桃吃桃吃桃啊。二位师弟保护师父。
2: 老妈妈寻闺女来了。
3: 这荒山野岭的，这老妇人从何来呀？

0: 请问长老，你可曾看见一个送饭的女子吗？
1: 没看见，没看见。
2: 老人家，
3: 济南和尚，做不成空着手回去。
4: 二师兄，你怎能这么说呢？
5: 师父，我是说，徒弟还不曾报得您的大恩呢。
2: 我何曾与你有恩？
5: 当您大闹天宫，被押五行山，多蒙观音菩萨与我受戒，师父大救我脱身。倘若不保你同上西天，现得我知恩不报。叫人小看了老孙。
4: 师父，看在菩萨的份上，留下大师兄吧。
2: 观音菩萨，
5: 师父，是观音菩萨叫我保你上西天取经的。
2: 好吧，既是如此，就再饶你一次吧。再若杀生，为师定将那咒语念上20遍。
4: 大师兄，
3: 念上30遍也行啊。
5: 哎，

0: 你们看，老公公虔心向佛，善哉。
1: 师父，您先别高兴，人家是等咱们打官司呢。
0: 八戒，你说什么？
1: 你想啊，师兄伤了他家两条人命，他要去告官呢。
2: 呆子，你懂什么？师父，我去看看。请住。
3: 老头，你怎么在这儿念经？
4: 我在此等我老妻小女前往山前寺里烧香请愿。
3: 你不用袖子里装鬼来哄我，我认得你。
4: 长老，长老打从山上来可见我妻小。
5: 小女前往地里送饭，老妈妈又去寻她，天都到这般时候了还不见回来。
1: 得。
2: 你这妖精两番变化被我识破，如今竟敢又来骗人。
4: 长老。
0: 老人家，
4: 难道他母女二人都死了？我的天哪！可怜我一家人，就剩我这孤身人。是哪个行凶作恶，乱杀无辜呀？
0: 老人家，都怪贫僧管教不严，徒儿误伤人命。
4: 啊！果然是长老的徒弟行凶啊！可怜我一家行善，世代信佛呀。
1: 是啊，
4: 不想他母女二人竟死于佛徒之手。
6: 住嘴！
3: 好，竟敢花言巧语骗我师父！
1: 大师兄，不可造次。
3: 好，一好怪！
1: 哎，猴子！
0: 你还敢行凶？
3: 师父，妖精不出，怕你难取真经。
0: 乱杀好人，取经何用？

妖精，妖精，砍刀！

0: 小鬼！哎，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二兄，
2: 师兄，
1: 师
2: 兄，
1: 师父，不要再念了，不要念了。
2: 师父说：“您别念了，您别念了。”

0: 大师兄，
1: 师傅，师傅，那老头变成了一堆骷髅。
2: 备马。

0: 师傅，师傅，
1: 你野性未除，连伤三命，佛祖也不宽容于你。
0: 师傅，
1: 你回去吧。
0: 师傅，师傅，你错怪我了。那白骨精是个妖魔，他几次变化为的是加害于你，你却屡次的赶我。好，我走。
2: 师父，大师兄一路降妖除怪，诚心保护师父，纵有错处，看在师徒情分上，宽恕了他吧。
0: 师父，师父，
1: 你是怕我言而无信？吴京，
2: 师父，
1: 打开包袱，取出纸笔，待我写下一纸贬书，从此与悟空不再相见。
0: 啊啊！
2: 师父，写不得，写不得呀！师父，此去西天，路途艰险，大师兄不能走啊！
1: 八戒，嬷嬷，
3: 师父，您真舍得让师兄走啊？
1: 快！

0: 师父，歇不得呀，我若走了，谁为你除妖仙怪保你西行？
1: 难道八戒沙僧就不能降妖？

这贬书便是凭证，从此以后，你再不是我徒弟了。

0: 并非师父无情绝义，只因你连伤三命，佛祖怪罪，天理难容，我实难留你。
1: 师父，师父，弟子跟你一场，请受弟子一拜。
0: 不要拜，我已经不是你的师父了。
1: 不，师父，师父。

0: 师傅，咱们这边走吧。师傅，啊，你怎么了，师傅？你怎么了，师傅？哎，慢点，慢点。
1: 师傅，
2: 走了一天的路，水米不曾沾牙，要是大师兄在，
3: 嗨，别大师兄大师兄的了，哎，他这会儿不定在哪儿快活呢。
2: 你听，你师傅都饿了，咱俩谁去化斋呀？啊，
3: 那当然我去了。哼，这个上哪儿化去？
4: 哎，八戒怎么还不回来呀？

0: 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二师兄，
1: 你看哪儿去了？

0: 化斋去的。
1: 二兄，妖怪
2: 大师兄不在，这斋饭也难化呀。
3: 哎，

0: 你不跟师傅在一块儿，你找我干什么？
1: 就在这儿，
0: 都怪你，这
1: 师傅。

好啊。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超市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10: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夫人。
1: 夫君，听说你抓了一个东土来的和尚。
0: 啊，就是他。
2: 大王，夫人。
1: 夫君要把这和尚怎样处置？
0: 怎样处置？夫人有所不知，这个和尚与众不同，若是吃了他的肉，便可长生不老啊！小的们，
3: 不要
0: 洗锅干净，我与夫人共吃其肉，偕老百年。
1: 大王，
0: 慢！
4: 站住！
1: 今日天色已晚，想吃唐僧肉，何不另选良辰？
5: 大王，夫人说的对呀，明天就是吉日。
0: 好，那就依了夫人了啊！
6: 大王，外面来两个和尚在那里叫骂，要大王还师傅。
5: 东土和尚，你别怕，别怕呀，你还是从了吧。你我做个长久夫妻。
7: 阿弥陀佛，
5: 这我好心救你，不识抬举。哼
8: 哼，你看看我是谁
2: 啊？你？
8: 我是白骨夫人的军师。
2: 白骨夫人？
8: 你不记得了？你大徒弟打死的一家三口，就是我家白骨夫

0: 都是妖怪，
1: 那全是我家夫人变化的。你肉眼凡胎，不识真假，中了我家夫人的离间之计，赶走了你的大徒弟，看如今谁来救你？怎么样，跟我走吧？跟我走吧。你要是不从我，就是死路一条。来呀、把这个和尚给我吊起来。
2: 吊起来。走走走。
1: 明天一早就开膛破肚。

0: 为师的错怪你了。
1: 你等可是唐僧的徒弟，嗯，你这妖怪，你倒聪明。我是你猪八戒爷爷，速将我师父唐三藏放出来，我饶你不死。
2: 你师父已经让我做成人肉包子了。
1: 师弟，打我！打我！
3: 长老，
0: 啊，你
3: 长老莫怕，我不是妖怪。
0: 你不是妖怪的夫人吗？
3: 长老，离此西去百余里，有个宝象国城，我本是国王的公主，名叫百花羞。13年前，

0: 我若能再见父王一面，便死也瞑目了。公主，不要悲伤。如若公主能够救得贫僧性命，贫僧愿意做诏书传话之人，将实情禀告报相国国君。
1: 女菩萨，长老，请将书信与珠花交与我父王。快走！
2: 请饶过你们这帮和尚，快走！走！啊！怎么跑了？啊！哎呀！夫人，夫人你怎么了？夫人，夫人你稍后，待我为你治病。哎！哪吒！
0: 夫人，你好些了吗？
1: 夫人，
0: 好些了吗？夫人，夫君，舍利子虽能为我止痛，却不能断我病根，只怕难与郎君白头到老。夫人，不要悲伤。抓来的那个唐朝和尚，只要你吃了他的肉。 便可长生不老啊！长生不老，恐怕不行吧？
1: 嗯，怎么？唐朝来的那个和尚，让人给放走了。
0: 是谁如此大胆放走了那个和尚？快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啊！

0: 不要去抓了，那个和尚是我放走的。
1: 你，
2: 哎，
3: 夫人放的，这可就……
0: 你给我出去！嗯，
2: 出去！
3: 哼，
0: 夫君，哎，夫君。我以往心痛都是因为在梦中梦见一个金甲神人向妾身索命。
2: 金甲神？什么金甲神？
0: 我小时在宫中许下一桩心愿，若能招个贤驸马，定能上名山拜仙佛，斋生不死。自从配了你，夫妻恩爱13年了，一直未了心愿。故此神人责问，若再不还愿，只怕性命难保。
2: 真有这事儿？
0: 我见你抓的那个唐朝和尚怕触怒神灵降罪于我，故此我将那个和尚放走。大王，看在我的薄面，就饶了那个和尚吧，只当为我还愿。
2: 只是你吃不到那唐僧肉，又怎么能长生不老呢？
0: 要吃了唐僧肉，惹恼了天灵，只怕妾身就更难还命了。
4: 在哪儿呢？
5: 八戒，我不是怕你们，看在我夫人份上，饶了你师父。
4: 在哪儿呢，师父？
5: 快到后山找你师父去吧。如若再来犯我仙界，我绝不轻饶。
4: 这上哪儿去找啊？
6: 再找一找吧。
4: 都怪你不好好看着师父，
6: 你就会睡觉。
4: 都怪你，都
6: 找不到师父，我看你怎么办。
7: 八戒，八戒，
4: 师父，
6: 师父，
7: 师父，八
6: 戒，师父，师父，
7: 八戒，
4: 师父，哎呀，可找到你了。
8: 13年前，不见了王儿，宫内宫外遍寻不着，只说是迷失路径，无处找寻。谁知是妖怪设了去。众卿家，谁能兴兵领将，迁去湾子山洞，捉拿妖怪，救我百花公主？
9: 这陛下，这位长老既敢独自去往西天取经，必有降妖之术，何不就请他带兵前去搭救公主？
8: 长老，你若有手段捉拿妖怪，救我孩儿还朝，朕与你结为兄弟，同坐龙床，共享富贵。
10: 贫僧不会降妖捉怪。
8: 长老如无本事，怎敢去西天取经？
10: 陛下，贫僧独自一人实难到此，一路上全靠两个徒弟护持。
8: 那就快宣高徒上殿。
10: 陛下，我那两个徒弟相貌丑陋，不敢擅自入朝，只怕惊了圣驾。
8: 难道朕还怕他不成？宣上殿来。
11: 是。
4: 你看，
6: 你看看，
4: 这多有气派啊！
12: 诸能参见国王陛下。
10: 陛下，陛下。贫僧罪该万死，果然惊了圣驾。
8: 长老，
4: 陛下，请我们弟兄来是吃酒啊，还是用斋呀？
8: 请问二位长老，你们哪一位能降妖？
4: 我去。陛下，老朱我乃天蓬元帅下凡，善于变化，最能降妖。
8: 那就变化一个给寡人看看。哎呀。

0: 老朱，我长得兴头，能把铁桶的窟窿
1: 收了神通吧。朱长老如此神通，定能降妖。
2: 师父，我去助二师兄一臂之力。
3: 猪八戒，你等有钱来送死了。
0: 你为何强抢百花羞公主？快把她给我放出来！
3: 沙和尚，你怎么知道百花羞公主在我的洞中？嗯，是什么人命你前来索要公主的？快说！说！
4: 大王，你是问谁走漏了消息？
3: 谁？
4: 是夫人。
3: 你怎么敢说是夫人放的？快说！
4: 是夫人放走的，又让唐僧捎带书信，国王这才派了两个和尚前来索取公主，你说是不是呢？
3: 我去找那个贱人。你为何放走了唐僧，又传书带话啊？你给我从实招来，不然我就杀了你。妖怪，不得无礼。
2: 此事与公主无干。
3: 那你为何前来索要公主？
2: 因为看见了宝象国公主的化影图形，我师父才知道你的夫人就是公主，这才向国王说起。国王恳求我们来营救公主，他何曾有什么书信呢？
5: 哎呀，我糊涂啊，错怪了夫人，千万别生我的气啊。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大王，难道就这样算了？
5: 此事与夫人无关，只恨那唐僧。
4: 唐僧就在宫中。
6: 小婿拜见父王。你是何方人士？何时与公主匹配？
7: 臣是城东碗的山波月庄人家，小婿自幼好习弓马，13年前上山打猎，见一只猛虎驮着一个少女，小婿箭射猛虎，救了公主性命。公主感恩图报，愿以终身相许。
6: 既是孤王女婿，为何没有信物？
7: 是父王，小婿救下公主时，那猛虎口含珠花逃走，在山中修炼成精，如今变成了取经人。父王，他就是虎精所变。
8: 我

0: 你可会歌舞？
1: 奴婢还会舞剑呢。
0: 哦，你会舞剑？
1: 是。
0: 好，快快舞来。

0: 师兄。师兄。是我。
1: 你叫我的？
0: 是啊。
1: 天哪，你怎么说开话了？
0: 师兄，你怎么一人回来了？
1: 嗨，沙和尚将那妖怪抓进洞子去了。
0: 如今师父已被黄袍妖怪变成猛虎，锁在朝房笼子里面。
1: 嗨，好厉害呀，这可怎么办呢？这
0: 快去搭救师父性命吧。
1: 我说白龙马，白龙马呀，你
0: 快去救师傅吧。
1: 嗨，我也没有办法呀。你呀还是回你的西海龙宫，我回我的高老庄啊。
0: 师兄。
1: 你这是干什么？
0: 你不能走啊。
1: 你救不了他，我也救不了他，咱们俩是无能为力呀。
0: 你去花果山请大师兄前来呀。
1: 啊，找他？去不得，去不得。师父把他贬走了，他怎么肯回来呀？嘿，
0: 大师兄是有仁有义的美猴王，他定会跟你前去搭救师父的。
1: 好，那我去。
2: 快把剑戏给我邀上来。哪里来的生人？
1: 不是生人，是熟人。
2: 瞧你的长嘴模样，

0: 我看就不像是好人，快快报上名来。
1: 这好大的架子，哼，才分开几天呢，你就不认得人了，哼。
0: 哦，你抬起头来让俺瞧瞧。
1: 哼哼，哎，这这这弼马温，哎，弼马温，我让你瞧个够。
0: 啊，原来是八戒呀。
1: 哥哥哥哥哥哥，
0: 八戒，到这儿来干什么？想必是你得罪了师父，他也把你贬出来了啊。
1: 不是，
0: 是不是？说，快说，给我讲。
1: 师父，想你，叫我来请你的了。
0: 想我？他怎么会想我？他对天发誓写下贬书，怎么会来想我呢？
1: 师哥，师父确实想你啊，想你啊。
0: 你倒说说他怎么个想我法啊？
1: 师父那天在马上叫徒弟，我和沙僧都没听见，师父就想起你来了。师父还夸你呢，聪明伶俐又能干，一叫就应，问一答十。师父在睡梦中还叫悟空呢。这才叫我来请你啊。
0: 八戒，你难得来我这花果山，就看看我这山上的景致如何啊。
1: 别看了，咱们快走吧。
0: 就随我来吧。
1: 别
0: 吧。走吧走吧。那便是水帘洞，八戒，这花果山可好啊？
1: 花果山果然名不虚传呐、
0: 可过的日子，
1: 这么好地方，怎么过不了日子呢？走吧，
0: 来来来，小的们。八戒，这果子你可吃吗？
1: 我是入乡随俗啊，我可以，我就来这个吧。
0: 兄弟，随俺到水帘洞耍耍，如何？走吧，
1: 别去水帘洞了，
0: 走吧。
1: 我怕师父等急了，咱们还是快回去吧。
0: 那就就此道别，请上路吧。来，
1: 上哪儿去了？呸！你该死的猴！这
0: 猪八戒，你为何骂我？
1: 谁骂你了你？
0: 你还想骗俺？你刚才骂骂咧咧，我岂能饶你？下面拿大棍来！
1: 别！
0: 重打80大棍！
1: 我师哥，看在师傅的面子上，你就饶了我吧。
0: 师傅赶我之时，他可好绝情啊！
1: 不看师傅的份上，看观音菩萨的份上，你就饶了我吧。
0: 观音菩萨，好，我不打你。师傅再拿肉蛋，从实讲来。
1: 没有，师父就是想你。
0: 小子们，给我打！
1: 别打！
0: 别打！
1: 师兄，师兄，
0: 你还想瞒我？俺老孙身在水帘洞，心随取经僧。师父步步有难，处处该贼，他现在在哪里受难？
1: 师兄，你好仁义呀！
0: 八戒，快讲！
1: 师父，
0: 快讲！
1: 他受苦了。

0: 临行之时我嘱咐于你，若有妖精来你就提俺老孙是唐僧的大徒弟，你怎么不提呢？
1: 我说了，可那妖怪说，什么孙行者，他要敢来，我就扒了他的皮，抽了他的筋，啃了他的骨头，吃了他的心。
0: 什么人敢这样骂？
1: 师兄你别生气，不是我骂你，是那妖精骂你。
0: 我抓住那妖精定将他碎尸万段。
1: 对，
0: 咱们走，
1: 咱们走。

0: 带俺老孙取经回来，咱们共享欢乐啊！啊，八戒，走！哎
1: 哎，大师兄，
2: 沙师弟。
1: 哎，二师兄，哎，公主，这是我大师兄孙悟空。
3: 哦，孙长老。
2: 沙师弟，那妖精可还在洞中？
3: 那黄袍狼昨日去父王宫中，至今未见回来。
2: 啊！
3: 哎呀，他回来了！
2: 二位师弟，快快保护公主回宫。
3: 快走！
4: 夫人。
3: 夫君。
4: 夫人。
3: 夫君。哎，
4: 我不在家。叫你受委屈了，
3: 夫君。昨日你进朝认亲，怎不连夜回来？今早猪八戒劫走了沙和尚，把这洞府也糟蹋得不成样子了。
4: 不妨事，不妨事。
3: 郎君，我心疼病又犯了。哎呀，
4: 不要紧，我拿出宝贝给你治病啊。夫人，这宝贝可千万不能吃下去呀！你要是把它吃了，你就会变成妖怪了。啊！夫人，你怎么变成地府嘴脸了？
2: 谁是你的夫人啊？连你老祖宗

0: 大师兄啊，那妖怪怎么没了？
1: 想必不是凡间的，
0: 那就是天上的。
1: 嗯，对。
2: 回我了。

1: 八戒，哎，悟净，哎，你们好生看好师傅，我走了。哎哎，
2: 大师兄，哎，师傅，
1: 悟空，悟空，为师的错怪你了，师傅，
2: 悟空。
1: 悟净，八戒怎么还不回来？
3: 大师兄已经找他去了。
1: 悟净，此山甚是险恶。
3: 师父放心，二兄巡山很快就会回来的。

0: 妖怪，妖怪啊！哎，啊啊！啄木鸟啊，嘿，我把鼻子包起来，鸟屎，糟蹋的鸟，哎呀！师傅要问我是什么山，我就说是石头山。哎，要问我是什么洞，哎，我就说是石头洞。
1: 小的们，跟我去巡山喽！
2: 好啦。
3: 贤弟。今日巡山，你要仔细看看，是不是有个唐僧打此经过？你把他给我抓来。
1: 嗨，我们要吃人，哪儿不能捞他几个呀？专门捉这个唐僧干什么？
3: 哎，贤弟，我在天界曾听人说，这个唐僧是金蝉长老转世，
1: 哦，
3: 吃了他的肉可以长生不老。哎，
1: 当真？那我们还打什么坐，练什么功啊？只要把这个唐僧抓来，大家吃了就行了。好，我去拿他。
3: 哎，贤弟，先别着急呀、啊。你没见过唐僧，抓错喽，那怎么办呢？啊，来来来，
1: 好。小弟们，等等，
3: 哎，贤弟，我记得他们的模样，给他们师徒画了个图形，拿去。
1: 哦，
3: 见到他们，你可以照验照验。
4: 哎，绝不会错，师傅，真的。
5: 师傅，
4: 哎，师傅他来了。
6: 哎，八戒，
0: 师傅，
6: 这是什么山？
0: 石头山。
5: 洞什么洞？
0: 石头洞。
4: 洞是什么门？
0: 钉儿钉的铁链门。
4: 洞里有多远？
0: 洞里有多远？
4: 洞有三层门。若问门上多少钉，就说俺老猪心忙记不清了，对不对？
0: 猴哥，你又没去巡山，你怎么知道我老猪心里
4: 有？我把你个憨货！
0: 师傅，
6: 悟空，
0: 师傅，你看，
6: 八戒，悟空说你撒谎，我本来不信，不想果真如此，其实该打。
4: 好，
0: 哎呦，师傅，
6: 悟空，观其后效，再打不迟。
4: 好，师傅说不打，那就认罚。啊，你再去巡山，若是再敢偷懒睡大觉，
0: 不敢不敢，
4: 快去！
0: 哎，不敢了，
4: 快！
5: 二人去吧。哎，
0: 猴哥呀，我说不骗人了，你又拿个树枝来打我，嗨，嘿嘿，乌鸦哎，你又是师兄变的，对不对？哎，我老猪这回可没睡觉啊！哼，这哪有妖怪？啊啊！哎，我是过路的。
7: 哎哎哎！大王，他说他是过路的。
8: 大王，这和尚正变成土相的呢。
1: 好，
8: 你看，
1: 这是唐僧。啊，这长嘴巴、大耳朵是猪八戒。你就是猪八戒。
0: 不是，不是，不是。
1: 小弟们，用钩子把他的嘴勾出来！
0: 你们看个够吗？啊！谢谢你们！啊！哎呦！哎呦！

0: 抓住了一个。
1: 哎呀，太好了，逮上了。
0: 好，小的们，哎，把他给我抬上来。
1: 放了！
0: 你老实点。
1: 好。
2: 哎，贤弟抓错了，吃这个和尚没用
3: 啊！没用
1: 就放了我吧。
0: 哎，不能放！
4: 哥哥，咱们待会儿把他脱了毛，拿盐腌着吃。
1: 腌着吃，那不如蒸着煮着好受。倒霉了，碰到这些卖盐肉的妖精啊！
4: 哥哥啊，他和唐僧都是一起的，他就是猪八戒呀。
2: 哎，我知道，可是吃猪八戒的肉没用，非吃唐僧的肉才能长生不老啊。
4: 嗨，有了猪八戒，唐僧就不远了。
5: 啊，师傅，你瞧。
4: 哎，你们看，唐僧来了。山下就是
5: 在哪儿呢？
6: 哎呀，
4: 孙悟空果真名不虚传呐、唐僧肉吃不成了
7: 啊！二大王，唐僧肉为什么吃不成？
4: 你看他那根铁棒，我们洞里有谁能经得起？
7: 大王，唐僧肉吃不成，不如做个人情，把猪八戒还给他吧。
4: 哎，唐僧还是要吃，不过不能硬取啊。你们先回洞去。
7: 好。
4: 我自有办法。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0: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哎。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夏信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信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信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夏信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信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信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信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信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信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信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信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5: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牌。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1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5: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0: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
1: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哎。
0: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你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3: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喂喂喂，
5: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补贴，对不对？
5: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5: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5: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5: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1: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

0: 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1: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
1: 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
1: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
0: 买手机，夏新大品牌，2026年消费补贴，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观众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

0: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正番时美音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2: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3: 我会抓凶手。
4: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0: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5: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展。
1: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面是不
0: 行。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

0: 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再次共临，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金石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2: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哎呦，
4: 痛了！
7: 顽童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顽童筋骨贴，痛了来贴。
3: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9: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10: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9: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在前面。
1: 救命啊！师父，救命啊！
0: 师
1: 父，望师父救命啊！
0: 嗯，哎呀，师父，不可！哎呀，
2: 悟净，悟净，可怜他上了年纪，又摔伤了腿。我是僧，他是道，衣冠随便，修行之理则同。悟净，
0: 哎，师父，
2: 悟净，去把行李放在马上，你驮他一程吧。
0: 师父，悟。
3: 老道长，还是我来托你吧。
4: 有劳长老，多谢，多谢。

0: 哥哥，
1: 有劳贤弟你来看。
2: 啊，是你这别动，别动，别
3: 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哥哥，这回咱们可以吃唐僧肉了。
4: 对，怎么
5: 这
6: 至今还没有抓到孙悟空，这猴子神通广大，是他的师父，他岂肯善罢甘休？
1: 哥哥，你也太抬举他了。那猴子在途中想暗算于我，被我用移山之法将他压住。小的们，先把唐僧拉下去洗泊干净，一会儿咱们蒸着吃啊。
7: 你们这帮妖怪，谁敢动我师父一个指头，我大师兄来了绝不轻饶你们。
1: 好你个沙和尚，还胆敢口出狂言。
6: 贤弟，那猴子压在五行山下500年都不曾死，可要慎重啊。
1: 好，那就等把猴子抓到咱们一块儿吃。
6: 嗯，
1: 小的们，把他们都给我压下去。
7: 师傅，
1: 等待会儿，我让精细鬼拿着咱们的宝贝，把那孙猴子装回来，不就得了吧？
6: 好，不过是用你的紫金葫芦，还是用我的玉净瓶呢？
1: 既然那猴子神通广大，用一件宝贝恐怕拿不住他，那就两件都拿去吧。
8: 好你个山神，不怕老孙，倒怕那妖怪，咱把山借给他来压老孙。
9: 小神不敢，小神不敢。只因那妖怪神通广大，是他念动咒语，每日居我山神土地，到他洞中听用。
8: 这是什么妖怪，竟敢把山神土地换啊？山神，你看那放光的是什么宝物？
9: 哦，大圣，那是妖魔的宝物。
8: 哦，好，既如此，你回去吧，我自有法拿它。哦，
10: 你放着！这是谁呀？
11: 谁呀？
10: 嘿，你什么呀？
11: 你是
10: 干什么的？
11: 叫！
12: 小道人见老道就要跌跤做觐见礼。
10: 跌跤就做觐见礼？
11: 没听说过。
10: 你是哪儿来的？
12: 我是蓬莱山来的。
13: 蓬莱山是住神仙的地方啊！
12: 我就是神仙。
10: 哦，神仙！
12: 我今天到这里要度个成仙了道的好人。
10: 哦，好啊！我。

0: 是好人，
1: 好人，
0: 渡了我们吧，渡了
1: 神仙，
0: 渡了我，
1: 渡了我们，
0: 真
1: 好人呐！
2: 你们从哪儿来呀？要到哪里去呀？
3: 我们从莲花洞来
4: 的，去捉拿孙悟空。哦，
2: 是保护唐僧去取经的孙悟空吗？我和你们一道去拿吧。
1: 哎，不用帮忙，不用帮忙。我家二大王叫我们去拿宝贝来捉拿他的。
2: 什么宝贝？
3: 紫金红葫芦，
1: 羊脂玉净瓶。
2: 拿来给我看看。这么个小瓶小葫芦可怎么装人呢？
3: 老神仙你还不知道啊，我把这宝贝底儿朝天口朝地，我不管叫了谁的名字，他一答应就装进去了，过了一时三刻就化成龙水了。
2: 好宝贝，好厉害，
3: 给我。
2: 好，我给你们看看我的宝贝。
3: 你也有宝贝？
2: 来，
4: 老神仙，这是什么宝贝啊？
1: 老神仙，
3: 老神仙，老神仙，我们这是永远不吃泰山呐！
1: 老神仙，
2: 来，
3: 老神仙，
1: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也是仙家的宝贝吧？
1: 是吗？
2: 你这是葫芦孙子，我这是葫芦爷爷。
4: 爷爷啊，
1: 老神仙，
3: 老神仙，
1: 老神仙，
3: 你这葫芦虽大，可是它不中用啊。我这葫芦虽小，它能装千人呐。
1: 是啊，
2: 装人有什么稀罕？我这葫芦连天都装得下啊。
3: 老神仙，你这只怕是谎话吧？
1: 不信不信，若是真能装天，装给我们看看，
3: 装给我们看看。
2: 若是不信，带贫道装一次天给你们看一看。
1: 那好。
5: 三太子，三太子。
6: 大圣。
5: 三太子，俺老孙有事求你。
6: 大圣，大圣有何吩咐？
5: 待俺老孙一念咒语，你就把天遮起来啊。
6: 好吧。
5: 多谢多谢。
2: 总是大兵天兵天将，如不听我调遣，我便打上凌霄宝殿。你们一个个不得安生，你们全都要听俺调遣。

0: 怎么又亮了
1: 啊？哎呦，谁亮了？天亮了！
2: 哎呀，您法力无边呐，
1: 天灵啊！
3: 这精细鬼灵力虫怎么还不回来？
0: 别着急，出不了事儿。喝，
3: 好喝。
1: 老神仙，等等我们呀，法力无边呐！
4: 老神仙，你能不能告诉我们那个孙悟空在哪儿？
1: 是啊，啊！
5: 你们来看，随行者就在那儿呢。啊，
4: 真在那儿啊！
5: 随行者，来了！
4: 灵力虫，过来！他把那孙悟空装到他葫芦里去了，我们怎么办？
1: 他那宝贝啊，能装天，又能装孙行者，何不拿咱们这个跟他换换？
4: 行，给他换，走，来，走。

0: 雷姐，
1: 你把孙悟空装到你葫芦里去了，我们回去不好交差呀。
2: 是啊，
1: 是不是拿我们这个葫芦跟您这个葫芦换一换？
2: 对
1: 啊，
2: 对，
3: 拿你们这个装人的葫芦换我这装天的葫芦，你可真是个精细鬼呀！
4: 哎，我看，不如用咱们两个这个宝贝啊换他那一个宝贝，怎么样？对，
1: 快，
4: 老神仙，我看我们用两个宝贝换您这一个宝贝怎么样？
1: 怎么样？
3: 好吧，就算我会去。
1: 啊，太好了，跟我们换了。
3: 好。
1: 哎，谢谢
3: 我这个装天的宝贝换你们两个装人的宝贝。
1: 对，老神仙，
3: 好，
1: 给您
5: 喝。
6: 太棒，请看好宝贝。
1: 大王，孙悟空装在里面怕是早已化尽了。
2: 请大王往上看吧。
5: 好，打开看看。
1: 打开，
5: 是。
7: 孙悟空早已化尽，可以吃唐僧肉了。
1: 唐僧肉啊，
8: 小的们，
7: 你二人以小换大，得了这样的宝贝确实精灵。来
2: 啊，谢谢大王，
1: 谢谢大王。
7: 哥哥，此宝既然可以装天，我们何不演示演示啊？
1: 我来演示，
2: 我来演示，
1: 我来演示，我
7: 你来。
1: 是。
4: 注意注意，天要黑了，
7: 小的们点起火把。
2: 点火。
7: 怎么不灵？
4: 那老神仙一定是猴子变的，用假宝贝把咱们真的换走了。
2: 大王息怒，大王息怒，我听了老神仙说呀，还有句咒语呢。
1: 对，有咒语。
4: 好，你来。
2: 好，
4: 我来。
2: 若有半生不肯，就上凌霄宝殿东起刀兵啊。
7: 猴毛猴毛
1: 上猴子的当了。
9: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儿？
7: 你们两个该死的东西，闪开！
1: 哎呦，大王饶命啊！是他要换的，他换的吗？他要换。
7: 你们两个废物！
5: 前进！那猴子得了宝贝，必然来巡视，咱们得想个办法对付啊！
7: 哥哥，咱们还有黄金绳啊！
5: 黄金绳还在干娘手里呢，
7: 我马上赶回鸭龙洞，让干娘带着宝贝来一趟。
1: 大王，让我们去吧，
2: 我们
1: 这次一定不耽误事了。
2: 接回来，
7: 好。你们两个一起去，走吧。
1: 是，
2: 谢谢大王。
5: 妈，这回你们得精明些，火速把老奶奶接来。
2: 是，
7: 再有差错，绝不轻饶。走吧。
2: 快，慢点。哎呀，别着急。哎呀！

0: 那儿，让你们多尝几口唐僧的肉，多尝几口。
1: 谢谢老板。
0: 走不动了。

0: 原来是个狐狸精。哦，咦，
1: 孩儿参见干娘。
2: 参见奶奶。
3: 啊，孩儿们免礼。免礼，免礼了。
2: 谢干娘。
3: 我儿请我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1: 干娘，我们抓住了东土来的唐僧，不敢独自享用，请干娘来同吃也好益寿延年呢。
4: 孩儿请干娘来，一则是吃唐僧肉，二则是请干娘帮助孩儿捉拿那孙猴子。
3: 两难孙行者也逃不过我的黄金手啊！跟我去看看那唐僧啊！
4: 干娘，这就是那唐僧啊！
3: 这就是那唐僧啊！怪不得细皮嫩肉的。
1: 干娘，这就是沙和尚。
3: 哦，还挺厉害的呢。
5: 慢走。
3: 这就是那猪八戒吧？
5: 是啊，是啊。
6: 该死的老妖婆，我大师兄要知道了，饶不了你们。
7: 二兄，你笑什么？
6: 只当是老妖婆来了，没想到是弼马温到了。
7: 你怎么知道？
3: 那唐僧的肉倒不忙吃，听说那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割一个下来为我下酒。
4: 小的们啊，把猪八戒的耳朵割下来。
6: 招蚊子猴子，你一进洞来就想割我的耳朵吃。哎呦
8: 我的儿，快跟老娘叩头吧。

郭大儿，滋味不错吧？啊，哼！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是他，就是他。啊，有黄金绳捆着，他跑不了了。哎，走，喝酒去，
1: 走，喝去。
2: 来
1: 来来，
0: 喝喝喝，
1: 来来来来。哥哥啊，这回啊咱们就可以放心了，
0: 啊，咱们就放心的喝吧。
3: 八戒，
4: 猴哥，这回耳朵吃不成了吧？啊，
3: 呆子，老孙变化都是为了你们，你怎么却走漏了风声？如今老孙这就来救你们啊！
4: 你得了吧。你如今都自身难保了，还来救我们？这你别抄大话了，你。
1: 啊，是唐僧肉。
3: 沙师弟，掉根毫毛。快凑。

0: 傻师弟，你等着。
1: 大王不好了、
2: 啊！什么事儿？
1: 外边又有一个猴子打来了，啊、他说他叫者行孙。
2: 啊，去去吧，
3: 去吧。
1: 啊、是。
2: 贤弟，刚才抓了个孙行者，这回又来了个者行孙。
3: 别着急，宝贝都在咱们手里头。我去拿他。
2: 对，去把他抓回来。
3: 好你个猴精孙行者呀，倒被你逃出来了。
0: 孙行者是我哥哥，我叫德行孙，是来找你要人的。
3: 我也不和你交手，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我就放了你哥哥。
0: 你叫我一千声，我回答一万声。
3: 德行孙
0: 啊，
3: 者行孙，
0: 哼，你外公在此。
3: 哥哥啊，孙行者的弟弟者行孙、啊、让我给装回来了、
1: 是吧？
3: 先别打开、别人都跑了、等有了响声、再打开盖儿。
4: 我的妈耶，我的脚都化了啊。
3: 哦，脚镣都化了
1: 啊是吗？
4: 腰都化了，
3: 腰一化它就完了。
1: 好，哦，快打开看看，咱看看。
3: 者行孙这回真的变成脓水了。
2: 贤弟，唐僧师徒都是被你拿住的，你的功劳很大呀。来，酒来。
4: 大王
2: 来，哥哥先敬你一杯。
3: 谢谢哥哥。
4: 还有
2: 来。来，
0: 好美啊！
5: 大王，二位大王，东外又来了个行者孙，在那里叫骂呢。
2: 哎呀，捅了猴子窝了。
3: 怎么，
2: 贤弟？黄金绳捆住了孙行者，紫金红葫芦装上了者行孙，这会儿又来了个行者孙。
3: 哥哥，你怕什么？我这紫金红葫芦有多少猴子都能给它装进去。等我再去装它。
2: 好。
3: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0: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3: 行者孙，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0: 你那葫芦从哪儿来的？
3: 我这葫芦是在。

0: 开天辟地之时，太上老君从昆仑山的一棵仙藤上摘下来的。
1: 啊，原来彼此彼此，我这葫芦也是从那儿摘的。
0: 我不信。
1: 你不信？当时仙藤上竟有两个葫芦，你这个是雌的，我这个是雄的。
0: 先不管雌雄，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 你叫吧。嗯，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爷爷在此。
0: 行者孙，
1: 如今世道变了，你的葫芦见了老公不敢扬威了。
0: 啊，行者孙，
1: 爷爷在此，爷爷在此，爷爷在此。银角大王啊！我的儿，今天你也试试新版。哎
2: 呀，贤弟呀！
3: 妖怪，妖怪！嗯，你别哭了，快把我们放下来，准备好酒菜，嘿，让我师父给你兄弟念念经，好超度超度。
2: 好你个猪八戒呀，闭上你那个臭嘴，你敢取笑我啊？小子们，把他先放下来蒸烂喽！啊，咱们吃饱了再说。
4: 哎，放下来！
5: 放下来！大王啊，猪八戒不好蒸啊！
3: 阿弥陀佛，我老猪是皮厚，不好蒸。
4: 大王，把他扒了皮就好蒸了。
2: 对，把他的皮扒了，
3: 不剥皮也好蒸，汤滚了就烂了。
0: 大王啊，行者孙在洞外叫骂呢。
2: 他这是欺我洞中无人呐、啊！小子们，把他先吊起来，等我抓了行者孙一块儿蒸。
6: 吊起来，
2: 走。

0: 金角大王，金角大王，
1: 大圣且慢动手。
2: 师祖饶命啊！
3: 师祖，师祖，师祖饶命啊！师祖饶命吧！
1: 童儿，谁让你私逃下界，惹此大祸？你那兄弟呢？
0: 哎，老怪，在这葫芦里呢。
3: 师祖，饶了我们吧。
1: 那是我承担的葫芦，还有炼金用的石头，被他们偷下界去。大圣，就请还我宝物。
0: 哦，你这老官纵容家属下界为妖作孽，你该当何罪？
1: 是老夫管教不严，罪过呀，罪过。
0: 既然你当面认错，那就还给你吧。拿去。
1: 哦，这
0: 这是俺老孙的。
1: 这是老夫的一根金丝带，也被他们偷下界去。
3: 谢师祖啊！
1: 快救你师父去吧。
4: 陛下，太子求见。
5: 太子觐见。
6: 孩儿叩见父王。
7: 王儿到此何事？
6: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7: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6: 父王，
7: 不必多言，去吧。

0: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1: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0: 谢父王。
1: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2: 是。
3: 嚯，好大一座寺院的师兄，你看，你看，
4: 果然是座寺院。
3: 是师傅呢？
4: 师傅，
2: 驾。
4: 师傅。师傅。
2: 哎。
4: 来，师傅，您瞧。
3: 嘿，你看，师傅，你看，
5: 你看这什么寺院呢？
2: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3: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
2: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3: 我去吧，你
4: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师父，
6: 哎，我说师弟，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2: 对对对。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2: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2: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2: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2: 院主，
4: 师父来了。
5: 师父
3: 来了。
5: 师父，
4: 师父，
3: 师父，
5: 这寺院。师父，您怎么了？
2: 没什么。
3: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5: 二兄，
4: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
2: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哦，
3: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2: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3: 瞧
5: 这
4: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8: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4: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8: 我这。

0: 这样总共不到300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啊。
1: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0: 哎呀，我们这有400-500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1: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前来作祟。我手下三个徒弟都是擒妖捉怪的英豪，你快些逃命去吧。
1: 师父，我不是妖怪。
0: 那你为何警钟现行？

0: 去的死君王啊。
1: 师父，你不要怕，我是来求你大唐圣僧为我申诉冤屈，擒拿妖魔的。
0: 陛下，你是要我帮你除去那妖怪吗？
1: 正是。
0: 我那大徒弟孙悟空到灌会想要捉怪，只是那妖怪如今当了乌鸡国王，我徒弟纵有手段也不敢轻动。

0: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

0: 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

0: 作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 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2: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也疼，弯腰痛，翻身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老伴的腰间盘快点好起来，还像以前一样搬搬扛扛，浑身是劲儿，又能扛起这个家。
0: 关节炎、骨质增生、关节肿、走路痛，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6: 我希望老伴儿的骨质增生、关节炎早点好起来，陪我四处走一走，转一转，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应对颈肩腰腿关节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经得起考验。现在拨打电话，每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4: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7: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元，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

0: 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4: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唱念做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合计，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声。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一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5: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6: 犯罪嫌疑人6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刷的一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人案，
9: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1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7: 钱财。
11: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2: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3: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14: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15: 过几天，老
8: 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0: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15: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9: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16: 德乐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7: 德乐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1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21: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10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0: 父与他会面，他若知道我的冤情，定会相助师父。
1: 那太子肉眼凡胎，怎能相信我的言语？
0: 这个无妨，请将此物留下。
1: 陛下，陛下，陛下，
2: 陛下，陛下。啊，玉龟，徒弟，徒弟，
3: 嗯，徒弟，哎，
2: 快，
4: 师傅，什么事？
2: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5: 二兄，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6: 徒弟，
5: 哎，快点，
6: 徒弟，
5: 师傅叫徒弟呢。
6: 半夜三更，哎，叫什么徒弟呢？
5: 哎，来吧，来吧。
4: 快过来，
5: 师傅，什么事？
2: 你们看。
4: 哦，
5: 玉龟，
7: 太子驾到！
5: 太子还真来了。哎。

0: 哎，这是什么？
1: 师兄，这是什么？
2: 快去，快去，快去啊！快去啊！
0: 二兄，
2: 师傅，待会儿带过来了以后，你就说他。

0: 殿下，锦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3: 贫僧有宝。
1: 哦，拿出来给我看看。
3: 此处人多，不便观看，请。
1: 你们在此候着。
4: 是。
3: 殿下，宝贝就在里面。
1: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3: 宝名立地祸。
1: 哦，
3: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1: 哦，快快打开。这么一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5: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1: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5: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1: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5: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1: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肚里啊。你
5: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1: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5: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3: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1: 哦。
3: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1: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5: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八戒。嗯。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1: 这是大石头。哎，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1: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1: 嗯，我搬，我搬，
0: 我搬，我搬，
1: 猴哥，
0: 我搬，
1: 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0: 那就快搬，快。使劲。哎。嗯，哎，那边，那边，嗯，哎，哎，这，这，这，这，使劲，哎，
1: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你，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啊。
1: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哎，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1: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啊，怎么样？
1: 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哎。
1: 猴哥，你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0: 哎，知道知道。
1: 哎，好，
0: 抓紧。
2: 母亲。你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王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王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0: 画风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啊，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0: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1: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0: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1: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4: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1: 哎，你的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4: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1: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4: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1: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啊，我就不走了。
4: 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1: 啊。有，拿来。
4: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0: 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1: 这是死人呢、啊、
0: 这可是宝贝呀、啊！
1: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就骗我，
0: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它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它驮出去，
1: 把它驮出去。
0: 哎，
1: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0: 元帅，你若将它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1: 有好处？
0: 嗯，
1: 我要把它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啊？
0: 钱却没有，
1: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啊，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0: 元帅，你当真不妥？
1: 不妥。
0: 那就请回吧。
2: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1: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2: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1: 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你走我怎么上？
2: 你自己爬上来。
1: 哎呀，不行，这四周滑溜溜的，我上不去。
2: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1: 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3: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4: 去后园？
3: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4: 他还去过何处？
3: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4: 他们都讲些什么？
3: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4: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处？
3: 他正在皇后宫中。
4: 随我来。
3: 是。

0: 界。
1: 娘娘，陛下来了。啊，
0: 哼，他来得正好。
1: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喜。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铜宫中饮酒。怎么，紫铜，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归我。你说好了，归我老朱。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

0: 能医活这国王啊？
1: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2: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1: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2: 你说了啊？你刚才说了，你说了。你
3: 大师兄，大师兄，
2: 师父，
4: 八戒，
2: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啊？
0: 悟空，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1: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3: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5: 不曾来。
3: 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5: 哪有此事。
6: 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3: 你来干什么？
6: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3: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6: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游赏。
3: 深更半夜，回宫歇息去吧。还不快走？
6: 是。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
1: 呀！啊！老官儿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哦，
1: 啊，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送他一粒吧。哎，嗯，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谁？
1: 石道长。石道长。
0: 唐朝的和尚呢？
1: 在柴房里。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您瞧，
0: 师父，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
4: 去吧，
2: 去，
4: 去呀，
2: 去。啊，
5: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
6: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
5: 那你也休想活命。
7: 陛下，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5: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

嗯。

0: 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
3: 哎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
4: 悟空，
0: 他是妖怪，哎，他是妖怪，
4: 他是妖怪，
0: 悟空，赶快降妖！
4: 哎呀，他是妖怪，
0: 悟空。
2: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1: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2: 快讲，
1: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2: 好，师傅，你就念吧。
5: 你们

0: 今后可要管严点。
1: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0: 跑！
1: 悟空，悟空，
2: 过来，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跑？过来，
0: 还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哎，哎，大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0: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
2: 啊！八戒，
0: 你都跑这儿钻着了？
5: 吃饱好干。
2: 妖怪！
0: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
0: 哎，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

0: 的妖怪，
1: 少要啰嗦，快！
0: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
0: 你
2: 快走，
0: 你师傅快走吧，他老胡说，
3: 师傅，

0: 对。
1: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2: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3: 师傅，
2: 不要紧吧？
3: 不要紧吧？
2: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3: 呆子，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2: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3: 少要啰嗦！
4: 救命啊！
5: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3: 若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5: 悟空，
3: 师傅，
5: 你听我说，
3: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5: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6: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3: 走吧，咱们走吧。
5: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3: 师傅，过来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5: 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3: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啊！救命啊！
3: 师傅，
5: 悟空，
3: 海神好像在那边。
5: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3: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7: 本来在那边，猴子说在这边，你走吧，这边嘿。
3: 跟上，那边，
7: 这边，
3: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3: 师傅当心啊！
4: 救命！救命啊！
5: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4: 救命啊！
2: 师傅啊！
3: 师傅！师傅！
4: 救命啊！
3: 师傅！
4: 救命啊！
3: 师傅！
5: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2: 让我去。
3: 八戒，师弟，
5: 你
3: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8: 师傅，我不是妖怪。
5: 这
3: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8: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3: 师傅，
5: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3: 师傅，
5: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3: 八戒，沙师弟，
9: 大救命！
5: 悟空，
7: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3: 是，
7: 你这，
5: 快快解下来。
7: 对。

0: 蝉去。
1: 师傅，救救我！
2: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0: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哎、
4: 师傅，我驮他。
2: 哎，你去，你去。
0: 嗯、哎，师弟，我去。
4: 哎，我驮。
0: 还是让你孙爷爷驮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啊。
4: 哎，来来来，是二兄，来。嗯嗯。
2: 哎，快走！
0: 哎，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过俺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傅，休想！我师傅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傅，师傅，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3: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傅，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啊，这点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哎呀，好大的风啊！哎呀，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哎，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神，都出来见我。多山神徒弟，
5: 是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
5: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徒弟，30个山神，一时难以会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5: 这爷爷，这枯松涧火云

0: 庙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1: 啊！哦、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0: 是啊，
2: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长利去，
0: 可不是吗？哎呀，
3: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哎呀，
0: 可把我们害苦了，
4: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5: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0: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5: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0: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5: 什么？
0: 红孩儿？
5: 红孩儿？
6: 嘿！
5: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6: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7: 啊啊啊啊
5: 师父有救了、啊、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父。
6: 哎，大师兄、哎、你倒是说说、哎、说说快说。
5: 那妖精跟俺老孙有亲。
6: 哎，
7: 什么亲戚？
6: 沙师弟、啊、你别听他的、哦、猴哥这是跟我们说笑话呢。这里和花果山相隔万水千山，他和他有什么亲呢？别那么大哈哈了。
5: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6: 是
5: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6: 啊！
7: 啊，牛魔王的儿子！
5: 啊，对对对，论起辈分，
6: 沙师弟、啊，那你就是三叔了。
7: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6: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呐。
5: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父。
7: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6: 哎，沙师弟，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7: 哎，我也去。
6: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笑你。
7: 让我去。
6: 别别别了。哎，师傅，咱们走。待着。
5: 八戒，快点。快，八戒。
6: 这是哪儿？这
5: 来来
6: 这，哎呀，这，
5: 这边，走，
6: 哎呀，
5: 哦，
6: 火云洞大了，
5: 哎哎，走走，走八戒，快，
6: 好，
5: 哎哎，哦，我到，
6: 我去叫门啊，
5: 开门，
6: 这怎么了？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贤侄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贤侄

0: 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哎，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0: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2: 放出来
1: 吧。猴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3: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4: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3: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了，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轻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4: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
1: 哎呦，那就太好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啊，家里有老人的，还有孩子的，老棉被盖上以后呢，又闷又热，化纤被呢静电，身上经常发痒。
4: 对，没错。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4: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10。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4: 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1: 那你看，拉一下，
4: 一米，
1: 我也惊讶，
4: 2米，3米，哎呀呀，拉得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0: 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这是干嘛呢？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已经小很多了。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1: 没有了，
2: 粉末了。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
0: 嗯，
3: 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0: 看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3: 谢谢。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方三老本姓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夏天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纺的被子，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都能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纺的品质呀，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

0: 是的，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起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了，太好了，这就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
1: 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爱家纺。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1: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
0: 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3: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3: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
0: 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进工厂，帮我们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我们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品质上乘的高档蚕丝被，超低价团回家，只花39元，让全家都盖上高档蚕丝被。
6: 走进工厂，严选好货，我们一起来团购，从工厂直接到咱们家里，砍到了中间商，拿到了一手货，价格
0: 我打了4、5次电话才抢到了2床，快递送来，打开一看，哎呦，比原来的蚕丝被啊还要好，现在他都买上好几床了，每天都能舒舒服服睡个好觉。
1: 这次看人家大明星方清卓老师专门去工厂，人家是实打实的老艺术家，面子够大，所以我们老百姓啊也能捡到便宜。你这样子摸上去真的是丝丝滑滑的呀，盖在身上还不闷不热，夏天有了这被子啊，什么空调被呀、夏凉被呀全都不用了，而且啊还省了不少钱呢。
2: 要不是赶上方清卓老师到厂里来啊，怎么可能买到这么便宜质量又这么好的被子啊。说实话呀，买件衬衫买个外套都不值这个钱呢，随便买床化纤被那也得200-300块钱，自己做个棉花被那也不少钱呢。现在是团购价，明星帮咱们砍价，实话实说，这被子盖在身上舒服。这次啊，我就是买了3床，真是谁用谁说好。
3: 注意，请注意，这不是化纤被，不是老棉被，而是自然蓬松、柔软不压身的爱家纺高档蚕丝被，天然长丝，不缩绒，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这不天气慢慢变暖了吗？家里我正想换被子，正好在电视上看到方清卓老师到工厂团购的宣传，我就打电话订一床看看质量。说实话，主要是这价格也太便宜了，咱们能吃啥亏上啥当啊。今天我就收到货了，你看看这品质真没得说，这手感呀摸上去很顺滑，你再看看这缝针走线真的非常精致。既然质量这么好，厂家的活动还没结束，我今天打电话又订了4床给我爸妈，让他也

0: 有这么好的被子，爱家坊只做精心家坊，你可以全网比品质，全程比价格。要是买贵了，买亏了，你花了多少钱，退你多少钱，绝不让你多花一分的冤枉钱。这次是特殊情况，老艺术家方清作老师亲自来我们工厂，不图利润，只为口碑。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您收到货要是盖了不舒服，用了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1: 只要有任何一点不满意，我们都做到退货退款。
2: 品质高，服务好，价格公道，买床好被子就选爱家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4: 人家方清卓老师组团进工厂，帮咱们把关，帮咱们省钱，真是帮咱老本线啊，办了件好事儿。咱们下乡盖被子吧，热得慌，盖毯子吧，又容易着凉。现在家里有这个爱家坊的被子啊，真是太舒服了，每天晚上通通睡个舒舒服服的好觉。
5: 家里好几个人都在医院工作，所以对被子的要求特别高。我看到电视上的宣传啊，先是买了两床看看质量，不满意咱就退了，反正又没什么损失。你看我这收到货了，你看这质量啊。
0: 摸上去是丝丝滑滑的，我对爱家坊的品质呀、啊，真的是可以给五星的好评，
5: 不管是公公婆婆还是我老公，都非常非常的认可。今天呢，我又打电话订了四床呢，
0: 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一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 八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
6: 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7: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8: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2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笑>
9: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明星。

0: 全额退款，
1: 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2: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
3: 还没有想到的赶紧打电话吧，这么好的被子呀，还是人家方清卓老师专门到工厂精挑细选出来的，价格这么便宜，以后啊想买恐怕就买不到了，咱们少喝一次酒少抽两包烟，就能买到这能用几年十几年的好被子，这才真是把钱花在了刀刃上了。
2: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明星组团来工厂，帮您砍价，替您省钱。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不用担心，您也不用怀疑。老艺术家方清卓亲自来工厂，一起来团购，砍掉中间商，拿到一手货，从工厂直接到您家。现在打电话，只要39元，只要39元，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2: 用心爱家，爱家坊。

0: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

0: 敬佩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2: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0: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人中啊，君如炮里一流芳啊，我年老啊，他年轻，他路熟，我路生，高高低低路。

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晚上好，大范围的降水将会卷土重来，其中明天夜间湖北、湖南、贵州等地的雨势会比较强，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需要警惕强对流天气。后天的强降雨会向东南方向推进，而在降雨赶来之前，明天白天长江以北多地的气温会再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像郑州、武汉等地的最高气温或将达到32度左右。

飞鹤既脆，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既脆，

怀旧创新品牌，天地人和，陶香中国，中国陶绒香，样勺彩陶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看河南民生工程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五一假期河南深挖特色资源，解锁假日新玩法，通过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市场活力；劳模匠心耀中原，今天我们来认识扎根高铁检修一线15年的郑建浩，看他是如何从检修员变身技术达人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大象深度。
1: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省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
2: 五一假期，河南省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奋战正酣。从关乎生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到回应银发浪潮的养老工程，都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记者带你走进两大省级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
3: 我现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目前项目楼栋主体已经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室内部分粗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展开作业。
4: 两院一中心项目是河南重要医疗项目，主要建设包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其中一期血液中心去年已试运行，二期两院正全力冲刺，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建成。
5: 两院项目目前外墙已经完成了40%，机电安装已经完成了大概60%左右，下一阶段将进行这个精装修和医疗专项工程的施工。
4: 工期紧，标准高，如何既提速又保质？项目引入了10多台智能建造机器人，覆盖混凝土施工、实测实量、模板加工等多个工序。机器人工友的加持，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
6: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用这个混凝土施工机器人做的这个找平的施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整度和这个成型质量都是非常好，比我们人工施工的质量要更稳定，精度更高，整体的施工效率提升了15%。
4: 两院一中心项目建成后，中原医学科学城不仅再添优质医疗资源，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打造中部地区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
7: 该项目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核心引擎，已吸引必迪医疗、飞利浦等260多家重点医疗企业入驻，形成研发、临床、转化、生产的完整闭环，同时催生出国际医疗器械设备、细胞与基因治疗等一批特色产业园，正助推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2: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以智能建造赋能医疗民生，既补齐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短板，又带动医疗产业集群发展。而在豫北安阳，另一个重点项目聚焦普惠养老领域，以医养融合模式破解养老难题，扩容养老供给，为河南民生保障持续添温加力。
3: 我现在是在安阳普惠养老体系建设项目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楼层的下部工作，正进入楼层的基础施工。
4: 安阳普惠养老三级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民生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8亩，共有12栋建筑，设置床位2050张。项目通过盘活原安阳市碳素厂闲置厂区进行改扩建。
8: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1+1+3框架模式，新建一个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升级一个区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和3个社区居家养老

0: 服务站，打造市级、县区级、社区居家三级联动网络。
1: 我们预计12月底要把12栋楼的主体全部封顶，我们进行分区域化流水作业。12栋楼，我们分3个区域同时开工，盘活最大作业面。人员休息的时候，机器不能停，抓紧早建设、早运营。
2: 构建市县社区三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打造一体化康养服务集群。安阳的这个项目不仅集养老照护、医疗康复、日间照料、助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还突出了普惠特色。
0: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安阳普惠养老标杆，破解养的地方不能看、看的地方不能养，国企兜底，价格实惠，让普通家庭不用花高价就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
3: 从民生项目到重点工程，五一假期，河南各地的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
4: 奋战不停歇，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5: 在漯河平洛洲高铁项目原会制梁厂，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模板打磨等工作。为保障项目有序推进，技术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
6: 目前，平洛洲项目原会制梁厂已经预制箱梁250孔，架设180孔，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按期推进。
5: 作为国家铁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洛洲高铁西起平顶山西站，东至周口东站，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豫东南区域高铁通行空白，对完善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在南阳南诏矿山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目前路基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全面冲刺水泥稳定碎石层施工。
7: 矿山公路项目全长20.4公里，我们现在是人鞋机械不停，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已经铺了4公里，我们有信心9月底完成矿山公路主体工程。
5: 重点建设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民生项目也不停歇。在中原油田浦东采油厂集疏项目部湖状中转站，刘飞和同事们一起加密巡检频次，并针对上游来液不稳等突发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8: 我们24小时盯着压力、液位这些关键参数，确保外输原油含水率稳定控制在0.3以下。
5: 作为浦东采油厂原油集疏的核心枢纽，集疏项目部管理的站点多、管线长，面临设备老化、自动化升级等情况。为确保安全生产，项目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整改隐患70多项。
9: 集疏系统环环相扣，一个密封面渗漏、一个压力点波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五一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发现问题立查立改，确保每一寸管线、每一台机泵都安全受控。
4: 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文旅活动创意迭出，
3: 传统与潮流碰撞，山水与科技融合，河南正以十足新意解锁假日新玩法。
5: 五一假期，济源王屋山景区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推出冰爆爽汽水素饮挑战，游客既能享受徒步登山的满满成就感，又能在登顶后体验冰爽解渴的畅快。
10: 我也没有想到会拿第一，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
11: 在百年银杏树下和 NPC 互动，一边玩穿越，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12: 又传承经典的愚公移山背诵送票活动，让大家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参与到轻松有趣的互动项目。
5: 这个五一假期，中牟多个景区推出多彩文旅活动，假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推出四元嘉年华与熊出没踏青季，为游客带来沉浸式假日狂欢。在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花车巡游、人偶互动精彩接连上演，游客还可以乘坐老虎观光巴士和水陆两栖车，近距离观赏白虎、棕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
13: 好，我们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今天这次花车游行呢，感觉非常开心，节目也非常精彩，跟 NPC 的互动呢也非常愉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再来一次。
5: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以“张力觉醒，海洋大冒险”为主题，最新亮相的一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为焦点，引得游客们争相合影留念。同时，景区开启拼斗挑战和企鹅守护计划，并对演艺互动进行了换新升级。
14: 我们将园区的整体运营时间延长至这个全天12个小时，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全天的演艺演出的安排。园区内也增设了像雾森呐等等降温降暑的这个设施，然后提升园区的游玩体验。
11: 这里是藏在太行山腹地的康养村落，鹤壁市淇县黄洞乡鲍庄村。跟着老师打一段晨起的8段锦，这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5: 在鲍

0: 庄村，游客们沿山间步道健康徒步，在千年柏树下做养生推拿，到非遗手工作坊制作中药香囊，品尝一顿养生膳食，解锁康养慢生活。
1: 刚吃到这个药膳砂锅炖土鸡啊，中药味儿特别足，还有我们这个香椿炒鸡蛋，味道不错啊，很好吃。
0: 夜幕降临在新乡霍家县城关镇，群众性实景微雅剧《封神云端之上》精彩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演绎本土封神典故，借助高空微雅技术还原周武王、雷震子等形象，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
2: 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震撼，身临其境，让我对这个封神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3: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真正的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轮给大家表演，我非常的开心激动。
4: 我们依托我县占据全国70%市场的微雅产业，创新节目形式，既使封神文化推陈出新，又让微雅产业闪亮出圈，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好效果。
5: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
6: 通过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假日市场活力。
0: 在漯河，政府发放的文旅、商超、餐饮消费券成为假日消费助燃剂。市民在超市购物可直接使用满减券，叠加商家让利，客流和销售额成倍增长。
7: 咱们客流的话，从数据来提现的情况下，是呈3-4倍的增长。那么咱销售额也是同样4-5倍的增长。
0: 汽车消费同样火热，在临颍县汽车城，政府补贴加厂家直降加金融贴息多重优惠，让不少消费者果断出手。
8: 政府消费券减了3000块，店里面又给我优惠了15000，算下来省了有快20000块。
0: 在周口相城，放心消费品质焕新惠民消费节与音乐节同步举行，线上发放的消费券覆盖商超、家电、手机等多品类，可与国补及商家优惠叠加。夜幕降临，音乐节上摇滚、国风、民谣轮番上演，为线下消费引流聚气。在信阳阳山新区新深河夜市，数百家美食摊位灯火通明，特色小吃、风味烧烤香气四溢，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品尝，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
9: 吃的喝的一应俱全，烟火气非常足。
0: 在安阳林州石板岩镇，全新打造的西上太行光影夜游项目正式亮相，依托河谷水系，水幕激光与雾森交织出时空之门等沉浸场景，游客乘船穿行如梦似幻。
10: 上午爬了太行屋脊，晚上看打铁花，光影夜宴，岸边吃的喝的玩全都有，不虚此行。
0: 夜游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当地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00%，餐饮营业额也成倍增长。
11: 景区有了这个夜游活动以后，增加了这个留宿的意愿，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也一直提升，每天一个满房的状态。
6: 今天的劳模匠心药中原，我们来认识扎根高铁检修一线15年的郑建浩。
5: 他是天天与高铁为伴的动车组机械师，也是爱岗发明的技术达人。他把现场难题变成创新课题，用一项项实用发明填补了行业空白。
12: 是一名高铁医生，却常常泡在实验室里搞发明。除了为高铁把脉问诊，他还为高铁量身定制了10几项专属检测仪。
13: 天天和动车打交道，我看动车就好像有透视眼，它的3维结构图好像印在我脑子里一样。电机是咱们动车组的心脏，通过连轴节带动齿轮箱，最后带动轮子进行转动。
12: 传递动力的连轴节需要一定空间缓冲压力，但是一旦超过4毫米，传给车轮的动力就会减弱，高铁速度就会下降，一辆列车晚点的蝴蝶效应就可能波及全国路网的运行秩序。
13: 以前我们得用这把尺子进行测量，线电机齿轮箱中间的非常狭窄，我们很难的精确到一个数值呢。
12: 面对没有专业工具的窘境，郑建浩没有选择差不多就行，而是选择死磕到底，一定要做出来专门用来检测连轴节的仪器。
13: 还是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的，毕竟这些工具都是服务于现场的，精度比较高，要精确到4毫米以内。由于我们的车型多达10几种车型，每个车型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2: 7个月的时间里，郑建浩图纸修改了几十次，制作样品在各型号列车上反复试验，最终成功研发出列车连轴节测量仪。
13: 刚才测量结果是1.2毫米，小于咱们的相关标准，符合这个检修要求。
12: 卡死误差的测量仪问

0: 市，不仅填补了全国铁路连周节测量的空白，更提高了检修的效率与安全。就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儿，郑建浩不断将一个个奇思妙想转化为从零到一的突破，和同事们手中高效实用的工具。
1: 可在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啊，座椅下方都是有一个插座的，长时间使用难免会出现一些松松垮垮的现象。
0: 过去插座的松紧度全靠检修人员拿着手机充电器一个个试，插座该不该换全凭检修员大约摸的感觉。而郑建浩发明的插座拉力测试仪，把插座的松紧程度直接量化成了数据。
1: 发明和设计出了这款拉力测试仪，插头插进去以后啊，它的拉力是多少我们都一目了然。
2: 这个拉力测试仪上显示的数字是 2.8， 也就是说我需要通过 0.28 千克的力才能把这个插座拉下来。
0: 小于0.1千克，说明拉力太小，插座太松；大于0.1千克，插座就符合标准。在郑州动车段，共有11种车型，155列动车组，199.5个标准组动车组。每一次车型换代，都对检修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年，郑建浩带领团队先后推出技术攻关项目20多项，5项科技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1: 我的工作很平凡，就是日复一日的检修动力列车。在检修的过程中发明这些专利啊，看到同事们能够提高自己工作效率，最主要是保证咱们动车组的运行安全，我从心底是非常自豪。
3: 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我们来认识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苏新磊。
4: 在从事这个新职业之前，苏新磊是一名地铁乘务员，那他是如何实现跨界的呢？
5: 我曾经是影视制作工业中小小的一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制作一部我梦中的动画电影。但是我不会画画，但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我美梦成真。
6: 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就是把剧本喂给 AI， 像魔法师一样形成动画作品。苏新磊告诉我，他曾经的职业和动漫毫不沾边。
5: 学过铁路轨道专业，之前在地铁上班很无聊，因为一天除了见乘客，你也没有人能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有想法，思维比较跳跃的人，然后我就想着要不想办法看看网络上什么能做一些，所以就来到了这个行业。
6: 等等，不是科班出身，也不会画画，居然能成为动漫导演？在苏新磊的工作室，我看到 AI 对动漫产业的改变真的是翻天覆地。
5: 之前像哪吒上映的时候，一个申公豹变身的镜头是一个公司熬了好久还没做出来，然后又去找另一个公司。现在 AI 成熟的技术的话，多抽几次卡可能能制作出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呈现。
6: 抽卡听起来像游戏，其实是 AI 生成动画的关键方式。 AI 读懂提示词，然后给出视频，可以动手。制作员们就发现，简单只是幻觉，头大才是真相。
5: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代替你的大脑思考了，后来慢慢的也就了解到，你的提示词提示不好，它可能就稍微那么一两个字的偏差，它就能造成天差地别的改变。因为它也是一步一步的流程，有点偏差，做的动画就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
6: 用 AI能不能做出一整部动漫来？苏新磊跟他的伙伴们还真琢磨出了一套法子。
5: 我们拿到剧本之后，会先分析剧本里面有哪些人，需要哪些大的场景，生成人的三视图，正面、背面、侧面。把这些确定了之后，再把剧本扔到 AI 里面生成分镜。最开始生成的人设、场景融到分镜里，生成活灵活现会动的视频。
6: 以前上百人干一年的活，苏新磊5个人20天就搞定了。不到2年， AI 已经在动漫行业掀起巨变。苏新磊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可技术的脚步太快，快得让他偶尔也会感到一丝不安。每天都有新的效果在网上发，
5: 比如说你有时候正常刷个抖音，看到别人用你一样的东西，但他做出来的东西比你好，你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出来呢？
6: 但展望未来，00后苏新磊信心满满。
7: 有没有一天可能新的技术来了，把 AI 漫剧给取代了？
5: 有什么怕的呢？ AI 一直在更新迭代换新，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让目前手头上做的工作会变得更好。
6: 2025年 AI 漫剧迎来爆发元年，全年上线作品超6万部，市场规模近200亿元，增长近300%。 AIGC 技术大幅降低了动画制作门槛，让创作不再昂贵。河南敏锐捕捉技术变革的机遇，密集

0: 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全力驱动 AI 迈局发展。从大象融媒搭建全国首个省级 AI 动脉生态基地群，到郑州高新区落地最高30%的算力补贴，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河南在建设全国 AI 迈局高地的赛道上率先起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个新兴赛道，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1: 今天，河南铁路、高速、民航迎来返程高峰，
2: 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服务，确保返程平稳、安全有序。
3: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郑州东站迎来客流高峰，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在这里踏上返程。
4: 今天的话，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数量在24.5万人左右，一共开行的列车有988列，其中加开的临客列车就有110列。省内的话，像洛阳、开封、商丘等等的这个城市，然后省外的话，还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西安以及上海比较热门的城市。
2: 为方便旅客出行，郑州东站安排党团员突击队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并结合后台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安检和检票通道。郑州东站提醒旅客提前安排充足时间，避免耽误行程。
4: 最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郑州东站，同时呢，携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如果您临时丢失了身份证上的话，12306的 APP 上面可以申请临时身份证，通过临时身份证的二维码也是可以进站乘车的。
5: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郑滦高速侯寨收费站也迎来了车流高峰。在入市匝道口，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进行引导分流，确保快速通行。
2: 五一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预计为1991.7万辆，同比上升3.75%。全省道路运输预计完成客运量约260.27万人次，发放班次17.73万次。面对返程大客流，全省交通、交警、路政等部门联勤联动，全力保障通行有序顺畅。
6: 今天返程客流高峰将集中在下午3点到晚上8点，站内便民服务台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全程在现场引导。将高峰时段单车道通行时间压缩到3秒以内，最大限度地减少车辆等待时长。
2: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郑州机场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2936架次，预计运送旅客达40.55万人次。深圳、广州、昆明、海口等地成为旅客出行热门目的地。针对客流高峰，郑州机场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1: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2: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新县郭家河湿地邂逅豫南原生态山水美景。

晚上好，今日立夏，我省热情开场。明天白天，河南的气温还会继续走高，不仅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0度左右，中东部部分县市甚至可以达到32度。不过这一轮回暖呢，将接近尾声。明天下午到夜间，我省大部会陆续转有4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6到7级，局地阵风可以达到8到10级，并且还会出现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南部有中雨，局部大雨。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县市会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建议公众外出的时候要准备好雨具，要注意防范大风和短时强降水的不利影响，保护自身的安全。郑州多云转阴，21到32度；安阳多云转小雨，19到31度；濮阳多云转阴，19到30度。鹤壁多云转小雨，17到30度；新乡多云转阴，19到31度；焦作阴，19到29度；开封多云转阴，20到32度；商丘晴转阴，17到32度；周口多云转阴，19到32度；许昌多云转阴，16到32度；漯河多云转阴，18到32度。平顶山阴，20到32度；三门峡阴，14到29度；洛阳阴，18到30度。

0: 31度，南阳阴转多云，18到31度，驻马店多云转阴，18到32度，信阳多云转阴，19到31度，济源阴，17到32度，航空港区多云转阴，20到32度。请看部分市县天气预报。请看黄河流域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弄？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您了。
6: 应该的。好了好了，别那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你点
12: 吧。收钱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4: 一年之计在于，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0: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夏。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以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
0: 立夏时节，各地抢抓农时，强化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稳产增产基础。
1: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商务部发布的多项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1: 中国代表在联合国有关会议上指出，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日本涉核消极动向。
0: 美国方面称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计划，欧方表示美方有政治目的，将予以反制。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4号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5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湖南长沙浏阳市，指导烟花厂爆炸事故应急救援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赶往爆炸事故现场浏阳市医院，向受伤群众、基层干部、救援人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怀牵挂，详细了解人员搜寻、伤员救治等情况。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做好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叮嘱，要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对抓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抓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湖南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深刻汲取教训，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扎实开展重点行业领域风险

0: 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张国清强调，要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确保不落一人，严防次生伤亡。要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责任，加强行刑衔接，严肃追责问责。
1: 五一假期，一批“十五五”重大工程和各地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建设者用坚守和奋斗为“十五五”时期建设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贡献力量。
0: 这个假期，在“十五五”重大工程温福高铁福建段，近1000名建设者坚守在一线，从隧道掘进到高铁站建设，一个个施工现场依旧火热。
2: 五一期间我们不停工，就是要赶时间，力争早日打通这条近14公里的隧道，确保温福高铁全线按期贯通。
0: 忙碌的不仅是建设现场，高铁开通后，宁德与长三角、珠三角两大经济圈的时空距离将大幅拉近。这几天，宁德锂电新能源产业园就迎来了许多来自上海、深圳的新客商。
3: 高铁在建了以后，长三角到宁德就更便捷了，对我们来说，发展的空间和应用市场会大大提升。
0: 以重大工程夯实经济发展根基。不久前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要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推动条件成熟的重大工程项目开工。这个五一，六张网都在加速推进。
4: 这里是水深超50米的广东阳江海域，我身边的这个大家伙就是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分电平台，随着固定平台的9根巨型锚链逐一回接并拉紧张力，这个海上不倒翁完成了海上固定安装。
0: 这个离岸超70公里的风电平台投产后，每年能提供超过4400万度电，还将推动我国风电加速走向深远海。在吉林大安，东北首座塔式熔岩光热电站全面完成基建施工，近20000面镜子将在这里精准追踪太阳光线，每年可提供1.8亿度清洁电能。不仅是新型电网，五一期间各地算力网加速建设。在新疆，依托东数西算战略布局，多个国家级人工智能算力中心集群全面推进。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目前呢，我们园区已经落地了200余家企业和项目，4座大型数据中心正在加快升级扩容，扎实推进算力网建设。
0: 交通物流网持续完善。在四川，市域铁路成都至德阳线德阳段正式进入铺轨和机电安装阶段，建成通车后，将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再添一条重要通道。在湖北，世界最大跨境组合梁斜拉桥支江长江大桥正在为即将到来的合龙发起最后冲刺。
6: 我们全力抢抓工程节点，在今年年底，大桥将实现通车。百里洲、江心洲上的居民只需要5分钟车程就能轻松过江，为沿线群众的便利贡献了我们的力量。
0: 今年，这6张网的总投资规模将超7万亿元，不断夯实经济社会发展底座。不仅是6张网，五一期间，一批具有战略性和引领性的项目也在加快建设。在海南，嫦娥7号正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进行相关测试，为下半年的发射做准备。本次任务将对月球极区，特别是对月球的水分布进行科学探测，开启中国探月的新篇章。在安徽，国际最先进的4代低能量区同步辐射光源这几天刚刚启动储存环核心设备安装，向2028年全面建成目标推进。
7: 未来我们将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让大科学装置更好服务国家战略和高质量发展。
0: 从现代化基础设施到前沿科技攻关，开局之年，重大工程建设者砥砺奋进，苦干实干，他们的汗水正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推动“十五五”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
8: 立夏时节，农忙正酣，全国各地抢抓农时，加大科技支撑，夯实粮食生产基础。
9: 春播粮食面积占全年粮食面积的一半以上，主要包括早稻、中稻、玉米、大豆等作物。今年全国春播意向面积总体稳定。这几天，黑龙江正

0: 在以每天超1000万亩的速度推进春播，为推广合理密植增产技术，今年当地高性能播种机将增加到2万台以上，覆盖全省1/4以上播种面积。
1: 在黑龙江双城兴盛村，新型播种机刚完成播种，我们来量一下，每粒玉米间距都是22厘米，非常均匀。像这样的精准播种，一亩地播下了5000多粒种子，比去年多了10%。通过合理密植，带动产量增加。
0: 吉林今年推广高产耐密玉米、高油高蛋白大豆等优质品种900万亩。在农安县，当地推广新品种的同时，还配套了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技术，玉米高杆喜光，大豆矮杆耐阴，实现共生互补。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20%多，其中90%以上都是冬小麦。目前黄淮海晚播麦长势基本赶上常年，正值一喷三防窗口期。今年中央财政继续投入16亿元支持一喷三防，也就是通过统一喷防作业，防病虫、防干热风、防早衰，有灾防灾，无灾增产。山东在中央财政补助基础上，整合各级资金1.2亿多元，提高一喷三防作业质量。在莒县，当地派出4个农业技术服务小组分片蹲点，因苗施策，确保一喷三防技术全覆盖。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达93.5%，目前进入灌浆期。在亳州，针对前期阴雨导致的赤霉病风险，当地调度6000多架北斗植保无人机，对660多万亩小麦开展精准防控。
2: 通过精准防控合作的3家母校门店，1.5天左右就能完全飞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0: 目前距离夏粮大面积收获还有1个月左右，农业农村部派出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主产区巡回指导，推动落实小麦一喷三防等稳产增产关键措施，努力夺取丰收。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4月价格环比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分行业看，随着制造业需求回升，有色金属和黑色金属价格指数均环比小幅上涨。得益于能源保供稳价政策的有效实施，能源价格指数略有回落，仍然保持高位。另外，受原材料供应紧张和生产成本上升等输入性因素影响，化工价格指数继续走高，环比涨幅较大。综合来看，我国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4: 我国大宗商品市场展现出了强大的抗风险能力与韧性，这主要是得益于我国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宏观调控机制的有效运转。
3: 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5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高峰，铁路客流呈现周边中小城市向中心大城市回流态势。铁路部门计划加开列车2225列，并全力做好集中到达客流的疏导。多个客运站实行通宵运营，满足夜间到站旅客候乘需要。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今天较前一日略有下降，约为6100万辆次。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进出城及机场高速周边路网亦出现拥堵缓行。根据免费通行政策，7座及7座以下小客车免费通行全国收费公路的时间，截至今天24点，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5一假期节日消费活力持续释放，各大商圈人气十足。5月1号到4号，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 服务消费需求旺盛。节日期间，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出行800公里以上的游客数量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增长18%。商品消费换新升级，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

0: 1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1: 今年五一假期入境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感受中国的多彩魅力。
0: 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核心城市仍是外国游客的首选目的地。同时，三亚、揭阳等城市外国游客量同比增长1.1倍，太原、常州、昆明等城市同比增幅均超过30%。越来越多外国游客的足迹向小城深度游延伸。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蚕桑剥茧工艺，体验传统竹编、叶雕等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具身智能机器人互动，一程多站体验中国传统韵味与前沿科技。
2: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0: 入境旅游产品持续丰富，工业游、研学游等特色旅游产品也不断涌现，加上政策与服务升级，外国游客中国游、中国购愈发顺畅。在海南，环岛高铁串联起12个主要市县，铁路部门主动对接旅行社，优化入境团队票务办理流程，并增设多语种翻译服务，外籍旅客出行量显著增加。自今年4月起，广东、福建实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跨区域互认。在两省，境外旅客不再受购物地点限制，可选择任意离境退税口岸办理业务。据统计，假期前4天，广东地区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152.8%，福建省离境退税业务办理人数同比增长431.58%。
3: It is very convenient.
4: 新的退税政策太方便了，我可以更自由地选择去哪玩，在哪买，到哪退，行程更加灵活了。
0: 目前，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全国超8000家退税商店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旅游产品与服务全面升级，入境游市场正迎来客流与消费双增长。
5: 90后小伙马小晨博士毕业以后，选择回到家乡青海，一次次向着戈壁无人区的盐湖出发，只为寻找国家紧缺的矿产资源。他说，地质人纵横山野，探寻远古奥秘，就像石子一样拥抱大地。
0: 在青海格尔木察尔汗盐湖，中国科学院青海盐湖研究所的科研团队正从地下数十米深处收集卤水数据，这里蕴藏着丰富的钾锂资源。马小晨和团队创新补水溶矿技术，精准描绘地下钾锂资源的分布和变化，
6: 相当于对地下的这些干岩滩做了一个 CT 扫描一样，找准这个富矿的层位，补水之后把里面钾更多的给它提取出来。
0: 马小晨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地质专业，他给自己取了一个特别的微信名，灰黑色后层含硅质白云岩，希望自己像岩石一样坚韧。一次次向着高原无人区进发，除了要在缺氧的环境中跋山涉水，马小晨和团队还要直面极端天气的挑战。这段视频记录下惊险一幕，在海拔5100米的盐湖采集深层样品时，狂风暴雨突然袭来，险些掀翻他们的橡皮艇。面对危险，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保护设备、样品和笔记，把它们用塑料袋套住抱在胸前。四位平均年龄不到28岁的小伙子，在面对生死考验时展现出的勇气和冷静，让团队的伙伴们既心疼又感动。
7: 当时就想抱抱他们，就以前他们几个对于我来说就是几个弟弟，经过这次野外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年轻人，就他们都可以自己担当起来了。
0: 每一次野外调查，马小晨和团队总会带上一面特别的旗帜，张鹏溪盐湖科考突击队队旗。小马说，这面旗帜既是野外定位的坐标，也是老一辈盐湖人精神的坐标。
8: 张鹏溪院士立志到柴达木盆地要给国家找矿，当时在一个海拔4700多米的盐湖里面，他们打钻，这个钻具就卡在水下的这个矿层里。张鹏溪院士带头跳到这个冰冷的湖水里面，因为湖水的浮力很大，他就让同事摁着他的身体和头，他自己钻到这个水里面去把钻具打捞上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把这些精神传承下来。
0: 毕业入职2年多的时间，马小晨和团队已经踏勘过100多片高原盐湖。

0: 采集了近10万件样品，为我国盐湖地层数据库的建立打下扎实基础。
1: 习近平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青年，好儿女志在四方，有志者奋斗无悔。作为一名盐湖青年科研工作者，我也在这片茫茫的戈壁滩上找到了自己的事业坐标，将论文将自己的脚步都映照在这个大地上，我觉得很骄傲的一件事情。

0: 展览规模超往届水平，为期15天的展会累计吸引了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1: 本届广交会参展企业结构持续优化，超3.2万家参展企业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数量超1.1万家，较上届增加超600家。众多参展企业正加速从单一产品输出向集成式解决方案升级，其中超过2200家参展企业具备提供覆盖硬件、软件与服务的一体化解决方案能力。此外，本届展会自主品牌与原创设计比重显著提升，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超116万件。本届广交会还首次增设显示技术、无人机等9个新专区，并扩大电子消费品、工业自动化等热门展区规模，展品专区总数增至179个。新产品、新技术、新材料集中涌现，服务机器人、消费级无人机、智能穿戴设备等一大批高科技、高附加值产品成为现场关注与洽谈的焦点。
2: 中国的产品品质出色，创新力也强。在广交会上，我们总能发现很多新创意、新产品。在这里采购和安排出口都很顺畅，从成本控制到标准对接，对我们客户来说都非常省心。
1: 第140届广交会将于2026年10月15号至11月4号在广州举办。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在我国，包括可信数据空间、数联网等多种类型的数据基础设施，目前已覆盖交通运输、医疗卫生等15个行业和北京、上海等43个城市。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顺利完成首次核燃料装载工作，这标志着机组从工程建设阶段正式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预计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截至今天18点，51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37亿元。五一期间，在各地惠民观影活动带动下，电影平均票价同比下降近8%，有超过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放映场次达237.6万场，同比分别增长超7%和2%。4号，在英国举行的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22岁的中国选手吴怡泽以18比17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得职业生涯首个世锦赛冠军。这是继去年赵欣彤夺冠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电视剧《喀什恋歌》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讲述了喀什当地年轻人努力奋斗、追寻理想的成长故事，将古城街巷古韵、壮阔高原风光、非遗记忆等融入剧情，描绘各族群众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图景。4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11次审议大会上，中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近年来，日本在拥有核武器问题上的消极言行不断，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无核三原则、扩充远程打击能力、寻求盟国在日本部署核武器等，国际社会要保持高度警惕，坚决遏制有关国家拥核图谋。此外，中方还对美英澳核潜艇合作表达严重关切，认为有关合作涉及核材料转让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保障监督安排，不能由少数国家绕开多边机制推进。美国中央司令部4号称，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击沉6艘试图阻挠船只航行的伊朗小型船只。美方还称，作为其名为“自由计划”的疏导行动第一步，2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商船已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一名伊朗武装力量高级官员称，美军4号袭击的不是伊朗作战舰艇，而是2艘载有乘客的小船，造成船上5名平民死亡。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今天发文说，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表明，政治危机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美方的自由计划将变成僵局计划。据阿联酋方面4号发布的消息，该国富察伊拉石油工业区遭到一架来自伊朗方

0: 向的无人机袭击并起火，造成三人受伤。这是自美国、以色列与伊朗4月8号临时停火以来，阿联酋首次遭遇相关袭击。阿方还称，4号拦截了来自伊朗方向的10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阿方正保持最高级别戒备与战备状态。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高级官员说，伊朗没有计划袭击阿联酋，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导致的结果。美国媒体4号就此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停火协议是否遭到违反，特朗普未予以正面回应，他说正对该事件进行调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4号表示，美国将推进对欧盟汽车加征关税的计划，他已于上周末将此告知欧盟和德国贸易官员。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将把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理由是欧盟没有遵守去年夏天与美达成的贸易协议。对此，欧洲议会贸易委员会主席、欧洲议会德国议员贝恩德朗格4号表示，美方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是出于政治动机，并且直接针对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克林拜尔称，如果美国实施加征关税计划，欧盟将进行反制。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德国经济研究机构分析显示，受提高关税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可能达到150亿至300亿欧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国政府4号在贝鲁特港向黎巴嫩政府交付2批人道主义援助物资，援助物资包括粮食以及帐篷、毛毯、卫生用品等生活必需品，用于帮助受冲突影响的黎巴嫩民众及缓解当地人道主义局势。黎巴嫩方面对中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表示衷心感谢。俄罗斯国防部4号发布消息说，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总统普京决定为纪念苏联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取得胜利，5月8号至9号实施胜利日停火，希望乌克兰方面效仿俄方做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晚宣布，乌方决定自6号零时起实施停火，他没有说明乌方停火结束的时间。第8届欧洲政治共同体领导人会议4号在亚美尼亚首都埃里温举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当前形势愈发表明，欧洲需要以全方位视野看待自身安全问题。他同时强调，欧洲主张以联合国体系为核心、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多边主义。英法领导人均表示，欧洲应加强内部团结与合作。首次与会的加拿大总理卡尼说，加拿大和欧洲正在为集体防务承担更多责任。美国首都华盛顿4号再度发生枪击事件。美国特勤局方面称，当天特勤局人员在白宫附近与一名持枪可疑人员发生交火，嫌疑人被执法人员开枪击中受伤。此外，还有一名路人受伤。白宫及事发地点附近道路一度被封。
2: 立夏是夏季的第一个节气，万物初盛，夏运方兴。
1: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夏，大也，万物至此皆长大，故名立夏。这个时节，新麦吐芒，青梅挂枝，草木莽莽，展现出生命力充盈、纵情生长的美。春蒸日，夏蒸时，立夏后农事繁忙，中国人以忙碌来回应夏季的热烈，用汗水去浇灌即将到来的收获。立夏日，许多地方有喝七家茶、吃立夏饭、尝新等风俗。我们接受自然的馈赠，褒奖自己的付出。
4: 缓缓进了重案组，超能缉凶，
5: 我一定会找到他的。碎尸案、毒品案，凶手应该是同一个人。
6: 你来找我了。

0: 一个人，把他们都换回来就好。
1: 四爷接了刑侦活，亲自查案，
2: 起案件手法一致，同一个凶手。
3: 这个人到底隐瞒了什么？
4: 我翻进去。
2: 别！
5: 谁呀？
6: 住开！站住！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7: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8: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7: 一用就会。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1: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 好的，
1: 去吧。
3: 低下无抗心肌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4: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你沈叔叔听见？
6: 放，大放特放，去去会去。
7: 好像会了，
5: 可以可以，就是
7: 云头，我公共场合，
1: 别叫我云头，以前你嫌弃我大咧咧像男孩子，现在不女人吗？
7: 会非常像女人。
1: 你是不是连我叫什么都忘了啊？
7: 徐颖啊，怎么可能忘记？

0: 这个是宝阳大厦对面的探头，把6月19号晚上的监控视频调取过来。
1: 宝阳大厦？你跟赵刚可撞车了啊？他也要了这个监控。
2: 哦，海边，坐坐坐。
3: 秋菊说对了，你们两组的调查出现了交集。老赵，你说说详细情况。
4: 好，我从头说。通过调查，我们发现

0: 和贾贝贝在被害前都向老沙沙红利借过高利贷，这个沙红利目前已经失踪了，种种迹象表明他很有可能已经被灭口。我们回到这个王一山和贾贝贝啊，我们调查发现他们两个借贷的目的是为了整容当主播，给这个贾贝贝做过牙齿整容咨询的医生亲口跟我说，贾贝贝想整牙齿的目的就是为了当网络主播。然后我们进一步走访了王一山的社会关系，现在可以确定王一山整容的目的也是为了当主播。于是我们对全市的相关行业进行排查，发现一个叫大鳌文化的传播公司嫌疑最大，其实际控制人为敖小杰，地址就是在宝阳大厦。而奇怪的是，给王一山做整容的医院美艺星也在宝阳大厦，而且宝阳大厦还有一家大鳌的 KTV 也是敖小杰的。贾贝贝和王一山是这家 KTV 的常客，这个美艺星不简单啊，和这个大鳌公司关系密切。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高利贷到整容到网络主播，它形成了一个闭环。大鳌公司的每一个主播都是这个敖小杰亲自挑选的，地点很有可能就是在 KTV。 所以接下来我们组的侦查目标就是这个大鳌公司的老板敖小杰。
1: 嗯，很好，说得很清楚，这条逻辑链目前是成立的。
2: 你们怀疑是敖小杰以当主播为由对他们进行了诱骗，伺机杀害。
0: 对，我们已经对敖小杰实行了24小时的监控，继续收集证据。
1: 哎，亮哥，这个沈小周案怎么会查到宝阳大厦去了？
3: 沈小周也在敖小杰的公司干过主播，几个月之前干过两次，后来就不干了。但是我一直觉得有一点不符合逻辑，沈小周和敖小杰的联系是在几个月之前的，而且沈小周和贾贝贝的被害日期过于接近，所以虽然我们目前的侦破方向出现了交集，我总感觉疑点反而更多了。
2: 不管怎么着，先把这个敖小杰盯住了，全力查。
0: 嗯，
3: 对了，
0: 嗯，
3: 我们已经见过敖小杰了。
2: 啊，
3: 抱歉，不知道你们刚好查到他。
1: 哎，亮哥，
3: 嗯，
1: 这个人，你什么感觉？
3: 精明，善于伪装，一定跟沈小周案有关。石江峰已经通过一个主播进一步去调查他了。
2: 石江峰？
3: 嗯。
2: 为什么让他去？
3: 石江峰和敖小杰认识很多年了，
0: 他不会冒进吧？
3: 我愿意相信他。
4: 想吃什么？我请你。
5: 我想喝酒。
4: 你晚上不是上班吗？
5: 上啊，上班就不能喝酒了？喝了酒才好演给他们看嘛。
4: 那去酒吧。
5: 酒吧酒都兑水了的，是不是？我家怎么兑水？干嘛啊你？你怕我吃了你啊？走吧。随意啊。
4: 这租的还是买的？
5: 买的呀。
4: 当主播这么挣钱啊？
5: 喂，我是自己人好吗？跟他这么多年了，那几个新来的还在合租呢。啊，
4: 上来就这么猛啊？咱能

0: 先喝啤酒吗？你可以坐下吗？
1: 我站着。
0: 坐下。

0: 你有女朋友吗？
1: 没有。
0: 那你昨晚有没有看见我？
1: 看见了。
0: 根本就没看。
1: 看见了，余光看见的。
0: 你是怎么弄到我电话号码的？
1: 我是警察呀，简单。别喝了，你不是还要上班吗？
0: 不去了，不差我一个。
1: 哎，这一晚上不去得少挣多少啊？你当主播一天提成是多少？那些新来的跟你一样吗？
0: 不一样。
1: 那干的都是一样的活，会不会产生分歧？
0: 我们不说这些了。你来找我，难道是跟我怀念旧时光呀？
1: 瞎聊吗？瞎聊。
0: 骗人。你有女朋友？你刚才犹豫了一秒，但凡能让你犹豫的，一定是你真正喜欢的人。别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以前可是把我当哥们的。你喜欢什么样的，我能不知道吗？你来找我，是要问我什么事儿吧？你知道吗？当初我躺在整容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第一个想起的人就是你。我想让你看看我现在的样子。
1: 其实我不在乎这个。
0: 后来我也打听过你，知道你去了警校，当了警察。我就知道我们俩的路越走越差，走不到小道上了。
1: 不会。
0: 我根本就不想当什么主播，每天拿着手机哄那些大哥们打赏，那还是我吗？哎，但你知道吗，有个傻子，他就为了跟我吃了一顿饭花了3万块。不光是那个傻子，骗骗大哥的钱也就算了，去年有个小孩10多岁，把他奶奶看病的20多万都打赏了，为了他爸妈去了公安局，我也不知道要回来多少。所以后来直播我就一句话都不说，我只跳舞，我一句话都不说。谢谢大哥，能不能送给每一套别墅啊？这跟要饭有什么区别啊？王小姐老师跟我说，说咱们赚的是辛苦钱，你知道吗？我爸我妈是卖菜的，跟他们比，我有什么资格说我赚的是辛苦钱啊？
1: 不想干就别干了。

我也去考个警校。

0: 我知道二小姐对那些女孩挺不好的，我有时候也挺可怜她们的。
1: 怎么不好了？
0: 但是二小姐没有对不起我，我不能说她什么。你可以去问一个叫小南的姑娘，她刚受了伤，想走也走不了。能问到什么，就看你自己的了。

0: 走吧，我想睡觉了。
1: 你没事吧？
0: 没事儿，不用担心我。我今天挺高兴的。

0: 6月19号下午，马小杰的车5:30就离开了宝阳大厦。
1: 好像不是一个人。
0: 对，两个人，还有一个挺壮的哥们儿，他俩一直在一起。贾贝贝被杀当天，马小杰的车也是6点前离开的公司。王一山案，时间太早了，咱们的视频保存不了这么长时间。
2: 所以说，沈小舟和贾贝贝被害的时候，他都不在公司。
0: 对，但这也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啊。我查了这个监控探头3个月以来所有的监控视频，每一周有1至2天，或者是2至3天，他会和这个大个子提前离开。这也不是什么强证据吧？
3: 昨天我接见的那个女孩，虽然是为了查案，但有个情况我还是要跟你说一下。她以前喜欢过我，不对，她现在也喜欢我。
4: 那你喜欢她吗？
3: 有人了，装不下其他人。
4: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汇报？你们是昨天发生什么了吗？
3: 就是衣服未遮盖部位有过几次体表接触，我躲不掉，你看要不要惩罚？
4: 我是那么小气的人吗？
3: 你最大气啊，就是还要去见另外一个女孩。
4: 人家跟我说了，是叫周小楠吧？我跟你一块儿去。
3: 你跟我去？
4: 嗯。
3: 你信不过我？
4: 是考虑到人家女孩子跟你一个大男人不好说话，我去了会比较好说话。
3: 我还没想好怎么约她呢，不能让敖小姐知道，也不能跟她提前透露情况，怕她不敢来。
4: 连队已经想好了。
5: 感谢你支持工作。

0: 我姐这个月怎么吃饭啊？
1: 我也是呀，怎么讲又累，
0: 还一天到晚要穿。

0: 喂，是周小南吗？
1: 是。
0: 啊，我是第三医院骨科的医生，你尽快来复查一下吧。
1: 上次不是说三周后才去吗？
0: 是这样的，我们的主任重新看了一下你的片子，建议你还是今天过来一趟，最好赶在他下班之前。
1: 好，现在就去。
2: 进去吧，
3: 小南，坐，坐吧。
0: 我看了你最近所有的病历，你怎么受了这么多次伤啊？手指骨折，以前还有过皮下出血。
2: 肩关节脱臼、软组织挫伤、阴道撕裂，
1: 到底是医生还是？
3: 别担心，我是警察。受伤的病情归医生管，受伤的原因归我们管。
1: 没有报案。
3: 没报案我们也得管。你的这些伤都是殴打跟性侵造成的吧？这是犯罪。你不是本地人吧？家是哪儿的？
1: 四川。
3: 爸爸妈妈都还在吗？
1: 能不能别告诉他们？
3: 你想回家吗？
1: 我想。我欠了好多钱，回不去了。
3: 能回，只要我们把伤害你的人抓住，你就能回。但前提是，你必须要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地告诉我，他们一个也跑不了。已经跟他说了，让他回去继续工作，就当什么都没发生。我们会尽快行动。
4: 他行吗？
3: 我看行，他挺坚强。哎，哎，想什么呢？
5: 喂，老马。
6: 哎哎哎，老秦，我，哎，你还记不记得队长曾经办过一个案子，就是敖小杰公司的
5: 那个搞网络下流表演的。
6: 对，
5: 查办整改了，怎么了？啊，
6: 我听说牵扯出人命了。就是有个特勤失踪了，会不会是敖小姐找人悄悄给灭

0: 来的？
1: 这不能告诉你，别让我犯错误。但是我就说一个我个人判断，敖小杰这小子人间手黑。对了，你问这事干什么？
0: 没事，我瞎操心，瞎子嘛，就喜欢瞎操心。

0: 警察，敖小姐在哪儿？
1: 张远，你别走，来跟我说。
2: 谢谢榜一大哥。
1: 你便宜点啊，妹妹给你比心。
2: 妹妹给你比个心。
1: 你比个大的，来，张远，这样。对，把胸抬起来，挺胸。对对对，刚才啊，这个刷的皇家礼炮，要是刷兰博基尼，你就比这个就行了，知道吗？
2: 谁啊？真讨厌！
3: 干什么？
1: 哥，还有什么豪气？来，跟我哥比个心。
0: 出去，让他们出去。
1: 行行行，大勇，你给他们开个小门，先玩会儿。
4: 你们几个跟我走。
2: 那哥，我这面试算是成功了吗？我能当主播吗？
1: 当主播要学会先听话，去吧。

0: 哥，有事儿啊？
1: 有事儿，跟我走。
0: 去哪儿啊？
1: 回队里，自首。
0: 不是，我自首，我也得知道我犯了什么法吧？
1: 以前咱们是不懂事儿，干过冲动的事，但至少还是知道什么事儿绝对不能干。
0: 我干什么了呀？
1: 干了不是人干的事儿。
0: 越说我越糊涂。
2: 除了沈小舟，王医生和蒋贝贝认不认识？
0: 不是，我这俩名我真的第一回听说啊，哥。
1: 是吗？
2: 你就是在这间包房里许愿让他们当的主播吧？
0: 哥，你先等等，我捋捋啊。你上回说沈小舟死了是吧？那你刚才说的那两个人也死了吗？不是哥，你千万别拿这事儿吓我啊！你现在是警察，我呢是我是混蛋，但是我还是你认识的那个混蛋。我敖小杰不会对女人动手。
1: 你跟我说实话，你是怎么管理这些女孩的？
0: 我还能怎么管理啊？我们就是雇佣关系，我是老板，他们是员工。我们公司企业文化就是互相尊重，人情化管理。
1: 放屁！殴打、性侵、恐吓、要挟，这他妈是人干的事儿。

0: 说能压死人，你知道吗？
1: 你不信是吧？行啊，咱们现在就上去，我把女孩都给你叫出来，你挨个问行吗？你问过了，不是谁跟你说的？是樱桃吧？
2: 他什么都没说。
1: 那就是有人给我泼脏水啊，哥哥，我。他们嫌我提成给的少。
2: 别给我扯淡，我什么性格你清楚，我要是没有证据会来找你吗？
1: 现在楼下是不是已经被警察包围？

0: 现在要抓毛小杰，完全可以说他不知情，都是
1: 关了。
2: 我爸，我申请先打头阵，套出敖小杰。
0: 我也正有这个想法，但是你不能刻意套话，那不是你的性格，你反常他反而会察觉。
2: 明白，我就按我的性子来。你是觉得我一个人带不走你？
1: 哥，你以前是我哥，现在还是。你说去哪儿我去哪儿。
2: 主动坦白是为你好。
1: 阿东，咱大部队打上来性质就不一样了。哥，我还有请求，咱们临走之前唱首歌，好久没唱了，痛快痛快。
2: 我不会唱歌。
1: 没事，哥，来，你说，我唱，你听。
3: 什么情况呀？怎么还唱上了？
0: 别着急，有情况市江峰会发消息。
3: 收到。

0: 王小姐，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1: 是是是。
2: 去，给我挡一拳。
3: 别动！来，给我摁着他。
4: 老实点。
2: Oh!

0: 喂，
1: 林海平是吗？
0: 我是，哪位？
1: 啊，马超群，以前东城大队，现在并退了。石强峰那小子跟我很熟。
0: 嗯，老马，我记得你，有事吗？
2: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调查一个叫敖小杰的人？
3: 峰哥身体好，一针恐怕不够吧？不行，再来一针。
4: 哥，两针。会出事吗？
1: 是这样，石强峰跟敖小杰有交情，但是他不了解敖小杰的为人。

0: 行，放心吧。情况有变，立刻抓捕。
1: 这水淹老鼠窝了啊！抓，一个都别让他跑了。
2: 孙强峰的位置在哪儿？

0: 喂，喂，醒醒，醒醒！
1: 他的手在干嘛？
2: 他怕晕过去，想让自己疼。
0: 追踪石强峰的定位器。

0: 轮胎好像没气儿了，这都得你抬了啊！啊！跑龙车不让保养啊！你能不能学换胎啊？你好什么好？平时这活也用不着我干啊！行，拿着钱抓紧走。
1: 快点！这什么玩意儿啊！
2: 大勇，小心！出去！
3: 快跑！你也别打！

0: 我知道，你跟我妈谈过恋爱，为什么？和她分手，
1: 是她跟我。
2: 您不能进。

0: 老郭，昨天收过去的那个针管有结果了吗？
1: 有了。
0: 跟申耀洲体内发现的一样吗？
1: 不一样，申小洲是异丙酚，这个是氯胺酮。哎，石先锋那傻小子怎么样了？
0: 还没醒。医生说，抢救的及时，没有生命危险。

0: 你为了发朋友圈还真下本啊？
1: 什么呀，这是你爸送我的生日礼物。
0: 你自己去行不行啊？我还有事儿，有作业呢。
1: 哎，别废话，你给我参谋参谋。怎么样？
0: 怎么说呢？
1: 直说呗。
0: 我爸可真会送礼物。
1: 臭小子。
0: 妈，你跟我爸怎么认识？
1: 没跟你说过吗？别人介绍了呗。
0: 那你怎么会看上他？就我爸那个样子，见一面还不得劝退了？
1: 这就是我的厉害之处。你妈虽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啊，但是会看人。

0: 大家好，我是小哥。今天呢，我要特别向大家推荐超视力。为什么要推荐呢？是因为我也配了一副，只有自己戴过才能向大家推荐。就是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啊，眼睛就开始花。我也是一样的，大概也就是3-4年前吧，突然就感觉眼睛花了，你就得伸直胳膊，眯着眼睛才能看清楚。那有的朋友甚至是近视加老花，比如我，那是远近都看不清。你随便买的传统的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你一抬头，什么都看不清楚了。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又要戴老花镜。你想啊，这两副眼镜来回换着戴，多麻烦啊！超视力不一样，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之一，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越精准，佩戴越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够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等多种视力困扰，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如果您或您的家人正在经历老花的困扰，不妨和我一样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在我们河南各地市都有门店。我是小哥，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78-3636。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飞鹤纪萃，专注宝宝自护力，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飞鹤纪萃。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玩具电池选黄红，持久耐用，安全稳定。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榕香，样勺彩桃坊。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创新之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犯罪嫌疑人19毫米口径手枪，公安枪杀了1名哨兵。
7: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8: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6: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9: 钱财。
10: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11: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2: 我掘地3尺，我把他扒出来。
8: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7: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8: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13: 快点！
14: 老师，谢谢，
15: 应该的。
1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3: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5: 应该的，
16: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7: 这样吧，我画给您。
16: 是用心的服务。
17: 这样就好了。
18: 太感谢你了。
17: 应该的。
19: 好了，还有个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6: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7: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1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24: 喂，肠胃宁，
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5: 痛痛痛，
26: 啦啦啦，
27: 急，快，
1: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26: 痛痛痛，
27: 啦啦啦， 急，快，
1: 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本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2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你跟我爸怎么认识的？
1: 没跟你说过吗？别人介绍了呗。
0: 那你怎么会看上他？就我爸那个样子，见一面还不得劝退了？
1: 这就是我的厉害之处。你妈虽然不是什么大学教授啊，但是会看人。头回见面的时候，你爸不吭不哈的，像棵树一样杵那儿。我马上就知道这是一个好人，他眼睛里一点坏都没有，说话还会脸红呢。再说你爸年轻的时候挺精神的，帅啊。
0: 这他也就还行吧。
1: 哎呀，说真的，刚开始我也觉得他有点闷，有的时候我说100句他回不上3句。行，就这。可是后来越来越了解他了，我就觉得跟他这个人在一起怎么就那么踏实。对，就是踏实，有他在，我从来都不失眠。哎，你看这件怎么样，是不是更好看？
0: 那我爸什么话都不说，你怎么就那么放心？你不急吗？
1: 嘿，刚开始的时候也急，可是后来呢，我就知道了，他要是遇上什么过不去的事儿啊，他自己闷几天，消化的差不多了，他还是会跟我说的。跟自己老婆该说的他都说，我这性子啊，就是被他给磨出来了。急不成。你爸这个人啊，在外人看上去不好琢磨，好像挺复杂的是吧？其实他的聪明才智都用在他的工作上了，生活中简单的很，你就知道他永远都不会骗你，也不会害你，更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儿，因为他过不了自己那一关啊。因为做了对不起你的事儿，他就得装，你爸最不会装了，要不让他去见个人应酬应酬，看把他给难为的，让他装腔他难受啊。
0: 那不一定，有时候骗你可能也是为你好啊。
1: 谁骗我了？你爸说啥了？
0: 就去我姥姥家那事儿。
1: 我以为什么事儿呢，我知道他教你的，咱们走了他好专心破案啊。
0: 你猜到了？
1: 这么多年了，这我还不懂吗？他担心，咱就配合他呗。你小的时候去姥姥家的时候更多。哦，
0: 那我爸有没有说过他喜欢你啥呢？除了漂亮。
1: 你问我干什么？你去问他。
0: 不用问了，我已经知道了，因为你是世界上最理解他的人。

0: 知道了，从乡下来了。
1: 哎呀，小天津来了！哎呀，这太可爱了！来，
0: 亲家，
2: 好好好，
3: 来，改装天上的。

0: 嫂子来，自己来吧。跟你们介绍一下啊，岳厂长，这是我们亲家，姓唐。哦，
1: 恭喜恭喜，
2: 厂长，谢谢
1: 啊。坐坐坐坐坐，
0: 来坐坐坐。
3: 亲家母，哎，咱也别放鞭炮了，就开始吧。
0: 行，这就开始。啊。
4: 来了，坐。
5: 这么迟哈，你还那么迟才到。
3: 哎，好嘞。

0: 哎，我呀刚买的好茶叶，要不要来点？嗯嗯，
1: 哎哎，别替他担心啊，石清风那小子命硬。哎嘿
2: 嘿，我没有。
0: 行了，
2: 给我也来点。
0: 你接凉水啊？哎呀，
3: 可惜了我这好茶叶了。
0: 你呀、啊，心不在焉，还不如啊放你半天假，你上医院去吧。
2: 去医院干嘛呀？
0: 哎。

0: 哎，吃辣一碗，来来来，一起喝一碗，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干完了，
2: 别谈了，多吃点，多喝点。
0: 说好了的，不谈。
3: 金蛇狂舞。

0: 这事儿他不会办事儿了，也不打招呼就把你带过来。我这儿是不是很乱呢？还行，不乱，挺干净的。他没事就来帮我打扫，撵都撵不走。<笑>他有没有跟你说我是谁啊？嗯，来的路上说了。你有没有纳闷，他怎么就把你领到我这儿来了？他说。
1: 您是他现在唯一的亲人，你也是他唯一领到我这儿来的女孩。
0: 我没有别的意思啊，我意思不是说是他交往过很多人，
1: 他是你知道我意思，他没交过女朋友。
0: 我明白，我懂。
1: 他能领你到我这儿来。 就说明他真的动心了。
0: 我去看他一下。
1: 你随便。

0: 怎么弄的这是？
1: 丁棍，以前不懂事的时候留下的。
0: 哦。
1: 刀伤身上也有，你不会嫌弃我吧？
0: 你现在不是懂事了吗？
2: 你干什么？
3: 老杨，注意场合。哎，你轻点。
2: 干什么？
4: 晦气的东西，
3: 谁他妈让你来的呀？
2: 老杨，你干什么？
3: 动手！别动手！
2: 你
3: 放
2: 弃
3: 我！我让你爸！老杨，
2: 老杨，
3: 你干什么？杨哥，杨哥，
5: 咱们结婚了！
2: 你妈别闹了，你跟着练行吗？
4: 老脸白，你跟着我去！去！
3: 我他妈窝囊呀！
4: 我他妈让你们喝，
3: 我他妈让你们喝！
6: 妈，
2: 他们回去，他们走。
6: 走，
2: 这个家庭不要脸吧？
6: 走。
3: 亚宝哥，青啊，你青啊，缺钱了。
4: 打死我！打死我！
3: 你打死我！打死我呀！来，坐下了，都别过了。

0: 这小子长大一点了，说什么呢？没说，没说。这花生米留下吧。哎，王小姐，别抓我，真是一块石头落地了。我知道，我帮过你，你把他当哥们儿看。 但是我怕你看不到他，他跟你不一样，他有心机，有野心。当年我也曾经想帮他走上正道，可是他呢？因为我要抓他，我这双眼睛啊。
1: 刚刚就是拜他所赐了。从昨天到现在，这个敖小姐什么都不说，拐弯抹角打太极，女孩子被殴打性侵，她说是对手下管教不严，自己从来不参与，杀人嘛，就完全不认了。
2: 有人敢在咱们前面袭击了她，
3: 对，
1: 有人要灭她的口。 会是什么人呢？
3: 他很可能知道，但是不说。那个老沙红利，应该也被灭口了。本来以为敖小姐就是那只黄雀，现在看来啊，也是螳螂。
1: 都要被灭口了，也不说。
3: 只能说这只黄雀很厉害，爪子伸得很长。
1: 这个案子已经不是简单的一起杀人案了，顺着绳子拽，后边很沉。那个跟敖小杰一起出逃的大勇现在怎么样了？在医院，就是救过来了，不过伤得挺重。敖小杰是亲眼看着大勇被打成那样的吗？对。
4: 但是审讯的时候，敖小杰一句都没有问过大勇的情况，
5: 没问，就是个白眼狼。他肯定不是什么仗义的人，但是一句都没问。你是觉得？
6: 报告，石江峰又打敖小杰。
5: 刘总，干什么？
6: 我警告你，别犯错误啊！
5: 我那是气话。 我不打他，我去问就话。不行，不行！哎，我不会打人，我有事要问他。
7: 审讯要按程序来。行，你们问完了我再问，但是我有个请求。
8: 看清楚了，他伤得很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
9: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出来混，还是要还的。
8: 打他的人也应该还。 你不用表现得那么不在乎，有个在乎的人，不是什么丢人的事儿。你放心，我们已经跟看守所沟通好了，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9: 不是哄我的吧？
8: 不是。

0: 不是 他怎么来了呀？
1: 我人虽然瞎，但我还是个警察呀。
0: 你已经退了，还能审我吗？
1: 退出办案岗位后，参与巡逻队的派出所社区民警，现在安排我来专案协查。
2: 你小子面子够大的，
0: 哥，峰哥，我没想要你命，那药不纯的，我兑了水，你知道我卖的都是。
2: 别解释，我知道，你没有杀人的那个胆子，否则他不可能活到今天。啊，
0: 对，真的。
2: 阿杰，咱俩认识多长时间了？我记得我认识你的时间比认识他的时间还要长。你说你还是个孩子，个子小，胆子也小，喜欢给大人的跟班儿。你做事总不会冲在前头。其实你不是个坏孩子，就是从小缺少关爱，怕被别人欺负。人嘛，总得学会自保。而且你聪明，脑瓜灵活，学得快，混得开，这点你比他强。
0: 所以您当时老抓我上学去，我不是那块料。
2: 就是你脑瓜灵，机灵，所以你办事儿啊，你会权衡轻重，趋吉避凶。出头鸟的事儿，你不会干；办事儿，你不会办绝了，对吧？我听他们说了，你这些年干的事儿，我就说嘛，你还就是个跟班的，杀人，哼，你没那个胆子。我不相信你背后没有一个老大，你得想清楚啊！你犯多大罪担多大责，您还年轻，坦白从宽，争取少判几年。你服刑出来以后，还可以开始你的生活。来，你看我，我都这把岁数了，我都这个样子了，我都能开始我的新生活。对不对？一场意外毁了我这双眼睛。小杰，该不是你弄的吧？
3: 说实话，
2: 还是你背后的大哥弄的。
3: 是谁？
0: 真不
3: 说实话。

0: 是坤哥，跟我提过一嘴，但是以后没人烦我了。
1: 坤哥是谁？
0: 专门干脏活的，这次要干死我的人肯定是他。这人特别狠，圈里有个外号叫夜叉，但是没人敢叫。
1: 给谁干脏活？
2: 小杰，既然要撂，就全撂了呗。

0: 李达达，
1: 李达达，
0: 对，
1: 李达达为什么要灭你的口？
0: 他就是我背后的金主啊，我的公司 KTV 都是他的。我就是个街头混子，我哪有钱做这么大生意？我是白手套，坤哥是黑手套。我手下的这些主播，我选一遍，李达达也选一遍。有满意的呢，我就带他去参加他搞的那个秘密聚会。但是聚会我不能进，所以发生过什么我不知道，我也不敢问。那两个死了的，我知道有一个去过，还有一个有人带去过。我考虑带的老沙，确实知道太多。
1: 沈小周呢？
0: 沈小周他没去过，他就干了两回直播他就走了，我再也没见过他。当时李达达让我逼那个死宅山铁儿，我还有点奇怪呢。你说他为什么不想让别人知道沈小周之前干过直播呢？
1: 因为他不想让我们查到你，再查到他。
0: 哦，沈小周其实是张浩洋托李达达介绍给我的，他确实是想打工挣钱，家里穷。但是我搞不懂为什么会有这种人啊，背靠大树，还非得要整个三花脸造的。这人也拧巴，明明特在我前，当时跟我谈分成的时候，为了一两个百分比。刚磨了那老半天，算得叫个清楚。然后呢，说辞就辞了，一分钱都没有。
1: 你们公司还有谁去参加过李达达的秘密聚会？说吧，所有人我们都会保护。
0: 去过的都没见过他再回来。

0: 谁啊？还没睡啊？打扰了。干嘛？
1: 向你请个罪，敖姐的事儿我们办妥。算了，他也不敢乱说话。敖姐没有家人，不好控制。
2: 所以以后要小心点。你替我小心点不就行了？啊，老马，你是怎么认识石强峰的？
3: 听了旁边逮的，那年他17岁。
4: 在火车站见义勇为一个人打架，一个人跳不留个人。哇，给他的头破血流，还在那儿硬撑着呢。你跟他交朋友，费了老劲了。你念多了，再看见我一声叔，奔驰不坏的。嗯，身上又不是侠气，啊，一块石头磨一磨，兴许能出淤呢，是不？上请笑，磨出来了。走吧，老马。
5: 哎，你立功了。
4: 说话呢，什么叫立功啊？哎，那人老脸安排的好，我连走了啊。
5: 嗯，
4: 哎。敖小杰交代，贾贝贝参加过李达达的秘密聚会，而王一山应该是老沙红利带去的。这个沙红利啊。
5: 很有可能，也是李达达的傀儡。现在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这个李达达，应该列为重点的嫌疑人，集中火力查。
6: 先安防，不明查。
5: 他父亲李荣和那是金海集团的老总，明星企业家，不能再出现上一次张浩洋那个网络事件。拿到了铁证再出手。
2: 出手就要钉死。秋菊，还有什么指示？哎呀，虽然线索都指向李达达，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参加聚会的都是谁，聚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凡是参加聚会的。 都有嫌疑，可是这个凶手有他自己独特的爱好和标记，他就是一个典型的性心理变态型人格，所以我们要继续的验证排除。任海平，你觉得李达达像吗？

0: 见过他两次，以他的性格和表现，我觉得有70%的可能，而且他更惯用左手。
1: 你老婆打你！
0: 他是沈小周。
2: 沈小周怎么了？
0: 还记得吗？沈小周案发的第二天早上，他开车撞人，我把他抓回队里。他当时的情绪很狂躁。
2: 嗯，是，很兴奋。
0: 其实，这不是刚刚作案杀人之后的状态。相反，他得到了满足，应该相对平静。
3: 你是说沈小周可能不是他杀的？

0: 看着这海蛎子从这儿啊，让我哎，这一压，小心手啊！哎，
1: 别打，
0: 拿两个鸡蛋啊，看见没有？两个啊，这样。
2: 变质。
0: 跟妈妈学，学会了再看啊，学会了才允许看。来看，打碎。嗯。
2: 看电视。
0: 乖。
2: 看电视。
0: 跟妈妈学，学会了再去看电视，听话啊，小孩。小云啊，看着小份呢，两勺就行了啊。来，看这儿，看这儿，
2: 看电视，
0: 不许看，不学会就不许看。
3: 吵什么？
0: 好了。
3: 小孩，电视打开了，来看吧。
4: 而此时，在南下冷空气的激发之下，浙江和江苏南部这一带的强降雨将会开始增多，并很可能会伴有雷暴。
3: 怎么了？为什么非要让他学这个？
4: 在福建中部和西部，
5: 小周在的时候，他还有个依靠。
4: 其中将会出现
5: 在怎么办？
4: 西部的强降雨和
5: 我们俩要是没了
4: 关系，由于这一带
5: 他只能靠自己。
4: 在西进的过程当中，在这种地形台风的作用下，将会给迎风或制造更为同时呢，在福建的南部和江西的东南部这一带，我们还要特别注意防范。
6: 现在，
7: 妈做了大包子，让给你送过来。
8: 替我谢谢妈。小树怎么样？
7: 听话着呢，
0: 放心。
7: 上班去了啊？
8: 哎。
7: 啥？
8: 没事，你去吧。
7: 破烂再说。
8: 好，破烂再说。
7: 好了，包子趁热吃。

0: 哦，
1: 开会。
0: 哦，就我说一下啊，敖小杰呢提供了几个参加过李达达秘密聚会的女孩的姓名，经过我们的查找发现呢，都是近一到两年内离开的临川。有三个人行踪明确，两个回了东北，一个到了四川，其他的没有下落。
2: 李达达是不是变态？这些人恐怕都见识过。那他们是被吓跑的还是送走的？去找找他们。
0: 已经分了三组人，一会儿就出发。
2: 要做好准备啊，这些人恐怕比敖小杰更害怕。只要能找到一个肯开口的就好办了。
3: 报告，有人报警，说有沈小舟案的情况要反映。
2: 什么人？
3: 是一对老夫妻。
4: 他们以前也是畜牧场的？
5: 啊，不是，我们是做小生意的。不过要是畜牧场的那就好了。
4: 嗯，那有什么好的？畜牧场不是早就关停了吗？哎，
6: 关停了好，那畜牧场它有房有地的，将来拆迁了就可以换海景楼房了。
5: 现在出了这人命案，恐怕这拆迁分房的事儿得耽搁了。听说老板改主意了，要另外选地了。
4: 嗯，这个情况我不了解。你们今天反映的情况跟沈小舟有关吗？
5: 哦，我要说的是杨涛。
6: 啊，不是杨涛，是杨涛他爸。
5: 哦，对，就是杨涛他爸杨宝格。
4: 杨宝格跟沈小舟有什么关系吗？
5: 跟沈小舟他爸有关系。我们很早就听说啊，这个杨宝格呢不待见这个沈华章。昨天婚礼啊那个样子，嗨，就不是不待见，那简直是有仇啊。
4: 杨涛的婚礼？
6: 对。这个杨宝格啊给搅乱了，昨天他喝醉酒大吵大闹，哎呦，那个场合一点不给我们面子。我女儿啊才不要嫁去那样的家庭呢。哎，好在他们俩还没领结婚证。
4: 那这个杨宝格为什么不喜欢沈华章呢？
6: 他老婆喽。就是杨涛他妈，年轻的时候啊跟那个沈华章呢好过一阵子，不过都是陈芝麻烂谷子的事情了，都过去那么多年了，两个人还像小年轻人一样记仇呢。
4: 这些事情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呢？
5: 啊，这昨天晚上啊杨涛到我家来赔罪，我给追问出来的。因为他们家呀跟沈家关系好，这婚礼上啊连鞭炮都没放，就是因为啊这沈家女儿死了。
6: 我看那个杨涛啊跟杨宝格长得一点都不像，昨天婚礼上沈华章来了，我倒发现那个杨涛跟他长得倒挺像的，两人都是白白净净的，你说会不会跟那个……
5: 就别乱猜。不过啊这个杨宝格啊确实这脾气坏得很，他一酒蒙子喝了酒就打儿子，这下手那个狠啊，我看都不像他亲儿子。这杨涛这背上啊还给他皮带的那个留的疤。
6: 就是，哎呦，这种家庭咱们离得越远越好，那万一他们真要干过什么要人命的事儿，怎么跟他过得下去啊？
4: 你们是觉得杨宝哥有可能好，你们反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谢谢。
5: 哦，对，那个听说那个沈家女儿是在那个畜牧场的污水池里发现的，是吧？这杨宝格啊，下岗之前呢、啊，就在畜牧场的污水处理站上班啊。
7: 喂，你好，是石先生吗？您的 DNA 鉴定结果出来了，方便的时候可以随时来取。
0: 好，知道了。
8: 你认为他们提供的线索有用吗？我看是为了悔婚吧。
4: 只要是线索就不能放过吧。沈小舟的案子本来就有很多异常的地方，跟那两个案子 有联系又有区别。以前那些复杂的案子不是也出现过这种始料不及的情况吗？不起眼的人结果是真凶。
8: 杨宝阁的底子摸过了吗？
4: 他有案底，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寻衅斗殴，因为伤人进去过两次。如果杨涛真的是沈华章的孩子，我觉得不能排除他为了报复沈华章加害沈小舟的可能。
8: 好，那你就接着查。现在李达达的嫌疑重大，情况又多，赵厚刚已经派出去三组人马了，人手有点紧张啊，你分配一下，留下你用的，其余的调给他。

0: 一个人跟我，其他人好好配合赵组长工作。
1: 是，
2: 放心吧，好好配合。因为你跟二队打不起来。
1: 我要抓李大大，
2: 不是抓，是查，
1: 查了就抓。
2: 准备去那边了，想好了吗？
1: 想好了。
0: 你去吧，你跟我。哎，
1: 连队，抱歉，
0: 是为了老马吧？
1: 你放心，我不会冲动。
0: 林子比你有经验，好好配合，不要冲突，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
1: 知道了。

0: 好了，我去买杯喝的。车里留人，
1: 帮我带一杯冰的。
0: 行，知道了。哎。

0: 哎，老贾，忙着呢吗？你给我帮个忙。
1: 最近干嘛呢？
0: 哎呀，我这昨天呀、啊，我这不知道是受风了，就这块还是睡落枕了呀？我这哎呀，特别不得劲儿。
1: 不，你看看。
2: 哎，前两天那个杨涛婚礼上都谁去了呀？我听说怎么还闹不愉快了呀？
3: 可不是吗？还爷两个把桌子都掀啊！
2: 哇，
3: 不过这杨涛是个好孩子，可是他爹不行啊。儿子结婚他耍酒疯，什么玩意儿啊？这岁数都活到狗身上去了。
2: 这杨宝阁闹，我听说是不是因为沈华章啊？
4: 这醋都吃了几十年了，一肚子酸气压不住了。
2: 嗨，也别怪人家老杨酸气。想当年沈华章跟丁淑兰是挺般配的，是吧？哎，俩人不上过电视呢吗？
4: 啊，对，
3: 啊，上过。90年市里大会演，他们两个代表我们厂出的节目，一个弹琵琶，一个跳那个什么民族舞。哟，那水平，那可不是地方台水平，那是中央台的水平。
2: 那你说这俩人，这最后怎么就没走到一起呢？
3: 哎呀，这不是91年吗？沈华章的爸妈都得了病，沈华章呢就没有时间弹琵琶了。这样一来啊，他跟丁淑兰在一起的时间也就少了。再加上孙秋红非常迷恋沈华章，他是我们厂职工食堂的嘛，他天天跟他父母送饭，这鞍前马后伺候的又没法说了。这再后来，这丁淑兰突然就嫁给了杨宝阁，这沈华章跟孙秋红就成了两口子了。
4: 你说那都是废话，这点事咱厂子谁不知道啊？他俩为什么分的知道吗？
3: 这还能为什么呀？孙秋红他是过日子的人呢，丁淑兰不是啊。你说沈华章找谁？
4: 那是你，沈华章那和你一样吗？是。
5: 哎，沈华章和丁淑兰是91年什么时候分手的？
3: 是91年冬天，那年我儿子刚出生，跟他爸妈在一个医院。
6: 警察同志，这案子能破吗？
5: 肯定能破。
6: 一天不破，我们心里一天也不踏实。
3: 是惦记你那海景房吗？
6: 你快别放屁了。小周是咱们蓄水厂的孩子，多出息的姑娘，让人害了，这仇得报啊！
3: 是，得报。
5: 如果沈华章和丁淑兰是91年冬天分手，我记得杨涛是92年夏天出生的，
2: 记得够清楚的。

烫了都。

刚进去啊。什么东西？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超视力。
2: 大家好，我是王礼书。配眼镜时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每个人的眼睛屈光状态、瞳距、瞳高不同，配镜参数也不同，所以不管配近视镜还是老花镜，都需要精准验光，全面检查，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了，佩戴才舒适。
1: 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783636400-678 3636。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这里是山海经中的仙门山，用7000年岁月惊艳一生，随海中浮沉，下千金，心桥上畅怀，云霄间忘忧，北国雨林，中原盆景，河南仙门山。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的拿下。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2: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续。
3: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0: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4: 当然是不能。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5: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食品包装信息尽管并不引人注意，但确实是了解一个合格产品的名片。食品安全生产者以及健康专家利用科学和创新，查明食品安全的危害，预防食源性疾病传播，保障标准生产运输加工销售，养成查看食品包装信息。看食品包装信息，让饮食安全健康。

0: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1: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3: 好的，
2: 去吧。
4: 分享无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在日常生活中，你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10: 然后我媳妇儿来给我送饭弄啥，她往我的旁边一坐，马上就不行了。
9: 你了解哮喘的危害吗？
11: 严重的这个哮喘，它会导致这个气道的完全锁死。
9: 你知道哪些食物对哮喘患者比较友好吗？
11: 白萝卜呢，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理气化痰。这个百合呢，它有润肺的作用。山药呢，可以健脾益气。
9: 如何科学识别、预防治疗哮喘？开箱健康宝藏世界防治哮喘日特别节目正在播出。
2: 健康生活由我做主，大家好，欢迎收看由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和河南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生活服务类健康科普节目开箱健康宝藏。大家好，我是袁泉。今天呢，我来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每年五月的第一个周二是世界哮喘病日。说到哮喘啊，很多人会认为它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它就在我们身边，甚至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明星也没逃过它的困扰。

0: 梅葆玖同样为子病溘然长逝，从此梅园无子生。还有歌手郑秀文、影星谢霆锋、画画选手羽生结弦、足球巨星贝克汉姆等诸多名人都深受哮喘的影响。如果你也经常感到胸闷、气促、咳嗽，甚至是喘息，且在夜间发作或者加重，那你就该尤其注意了。据统计，全球哮喘患者超过3亿，仅我国成年哮喘患者就近4600万人。更为可怕的是，超70%患者未被确诊，更有近95%的人未接受规范治疗。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哮喘病死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我们不禁要问了，哮喘它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为何它能在短时间内置人于死地？哪些人是哮喘的易感人群？面对哮喘，我们又能如何鉴别和应对？
1: 哮喘看似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很近，它真真切切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那到底什么是哮喘？哮喘又该如何预防呢？今天我们来到了河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邀请到了庞正勇主任，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哮喘的那些事儿。庞主任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其实大家对于哮喘的认知啊，现在还停留在喘不上气儿这样的层面。很多人都觉得这个哮喘不就喘一下吗，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危险？
2: 对，这种想法是非常危险的。
1: 非常危险。
2: 对，因为哮喘呢是一种慢性气道炎症性的疾病，它并不是偶尔发作的那种小毛病，它的核心呢是气道的高度敏感。当它遇到刺激，也就是我们说的过敏源，就是对哪些物质过敏嘛。当我们遇到这种刺激的时候呢，气道呢平滑肌就会收缩，气道黏膜水肿，分泌物增多，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出现呼吸困难，
1: 因为它那个气道被堵住了。
2: 对，
1: 那要这样来看的话，如果说这个哮喘我们控制不好的话，它是要命的呀，因为你会一下子会喘不上来气。
2: 是的是的，严重的这个哮喘它会导致这个气道的完全锁死，就封死，这个时候会出现生命危险。
1: 所以说它不是简简单单的喘一下而已。
2: 对对，它并不是简单的小毛病，也不是简单的喘一下，危重的可以危及生命。其实在平时呢还有一些哮喘，它并不简简单单的表现是喘，还有其他的一些特点。
1: 明白了。那到底哮喘是什么呢？我们来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0: 哮喘顾名思义就是反复的哮和喘，患者缓解期如常人，一旦发作往往喘息气促，胸闷咳嗽，肺部哮鸣，严重者可出现呼吸困难、四肢无力和意识障碍，若不及时治疗，可在数小时甚至数分钟内出现生命危险。那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呢？绝大多数哮喘患者的气道里存在慢性炎症，使得他们对于某些刺激因子呈高反应性，简称高反。当他们接触花粉、香烟、宠物皮屑、剧烈运动等刺激源时，高反的气管平滑肌会出现异常收缩，使得本就细小的气道，比如细支气管，变得更加狭窄。路走窄了，气自然就不顺了，患者会因此产生喘息、胸闷的感觉。气流在经过狭窄空间时，会发出类似清水口哨的声音，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哮鸣音。同时，刺激因子会加剧炎症反应，促使黏膜分泌过量粘液，堵住本就狭窄的气道，让呼吸变得更加急促、困难。若哮喘长期反复发作，炎症的持续刺激会让气道出现不可逆的结构改变，气道的直径会越变越窄，这也意味着下次哮喘急性发作时，因气道堵塞引发缺氧死亡的风险与日俱增。
1: 庞主任，那这个哮喘它是不是也会分很多的种类啊？
2: 是的，哮喘有很多的种类。简单的区分呢，我们一般来说常规来分为过敏性的哮喘和非过敏性的哮喘，这是最简单的按病因分类。过敏性呢就是我们的体质是一种高敏状态，对某些物质天生就过敏。
1: 你像有的人他这个吃花生过敏，
2: 对
1: 吧？对，或者说是对这个粉尘过敏。
2: 对，粉尘过敏，牛奶过敏，甚至对冷空气的高度敏感。
1: 那这个就跟他的基因是有关系了，他天生就是一个过敏体质。
2: 对，按中医来说就是高敏体质。这个肺的胃外功能比较差。
1: 明白了。
2: 当然还有非过敏性哮喘，那么这些非过敏哮喘呢，就是患者呢反复的感冒，或者长期的反复的这个支气管的感染呀等等，是气道呢反复处于一种炎性的状态，不能恢复。这个水肿随着这个慢性炎症的持续呢，这个气道的黏膜会水肿，会重塑，这个时候它的气道的反应性会增高。这就诱发了一种新的这种高度的敏感，这就也是非过敏性的一个哮喘。
1: 它这个非过敏性哮喘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它是后天被刺激的？
2: 对，它是后天的慢性炎症导致的。
1: 等于说我们有这个过敏性哮喘和非过敏性两大类。
2: 对，这是简单的按病因

1995年，著名歌手邓丽君因哮喘发作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年仅42岁。不做大哥很多年，飞越长城黄河的柯受良也因为酒后哮喘与世长辞。京剧大师梅兰芳的儿子

0: 分的两大类，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哮喘，比如说运动性哮喘，我们对面这是六中，经常会有一些孩子来看运动性哮喘，
1: 就是我只有在运动的时候才会发作，
0: 对，出现剧烈的运动就会发生这个气道的这个收缩，这个也是非常常见的，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肥胖，肥胖它会出现这个体内有大量的脂肪因子，还有这个包括肥胖之后这个机械性的压迫气道，还有这个代谢的紊乱，肥胖之后代谢紊乱都会出现一个哮喘，这种叫肥胖性的哮喘，当然这是比较不常见的。
1: 哮喘会遗传吗？就如果说爸爸妈妈有这个哮喘，孩子会遗传哮喘吗？
0: 会遗传的，所以说我们在问到哮喘病人的时候，往往会有一个过程，就是问家族史，家族里有没有直系的或者旁系的这种亲属，有没有这种过敏性的疾病，包括过敏性鼻炎，包括哮喘。
1: 明白了，那后天因素呢？
0: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孩子，慢慢的出现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的鼻炎再不干预，它就慢慢变成哮喘。它这个过程反复的感冒，反复的鼻黏膜增厚，这个鼻黏膜的敏感性越来越高。这种孩子特别多，反复的流鼻血呀，打喷嚏呀，这个流鼻涕呀，这都是一个过敏性鼻炎的表现。
1: 就是哪些因素会直接诱发哮喘的发作？
0: 首先呢，空气中的漂浮物、花粉，包括咱郑州的法国梧桐，这都是非常
1: 最近的这个柳絮，
0: 对，
1: 这个小毛毛就特别讨厌，
0: 对，就是非常容易诱发哮喘的一个因素。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对于我们家中的孩子呀，特别是发育期的孩子呢，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他这个穿脱衣服呀，注意保暖呀，注意不要产生湿积液等等，避免它的上呼吸道的反复感染，这样也是避免气道出现高敏的一个
1: 原因，
0: 很好的对手段或者原因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注意自己的生活习惯，有的人会反复的这个熬夜呀，吃一些油炸的食物呀，不良的空气环境中工作呀等等，这些因素都会导致我们的免疫力下降，或者气道受到侵袭，比如说这个油气工喷漆的，还有那种种果园的喷农药的，还有这个一些处事长期在油烟环境中，油烟排得不好的，还有一些这个矿工啊，这个还有一些做衣服的这种纺织工人的空气中的那种衣服中的那种纤维素，如果反复长期的在这种环境下，很容易导致气道的慢性炎症，最终发展为这种哮喘或者肺间质纤维化，这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
1: 那这些都是我们的工作环境啊，那我们的生活环境有哪些会诱发我们的哮喘？
0: 生活环境里边也有很多，比如说家中的这个地毯，地毯上会有这个尘螨，或者是我们的衣物，整理衣物的时候也有很多衣服纤维啊，特别是换季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病人，这个特别是女性同志，往往会因为一次整理衣物或者换床褥的时候，它就出现哮喘的一个发作，这就是因为接触到衣物中的这种螨虫啊、粉尘啊等等。
1: 所以说你看，不管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还是工作环境，一旦我们这个空气不干净了，里面有杂质，就很容易诱发哮喘，
0: 是这样的。当然还有一些特殊的环境，比如说这个男性同志聚集的地方反复的抽烟，还有这个二手烟，还有一些这个社交场合一些香水也是非常敏感的一种刺激物，非常容易引起哮喘。
1: 所以说空气干净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旦空气当中有了杂质，就会诱发哮喘的发作。
0: 对，因为我们的气道的敏感性主要是通过这个呼吸实现的，所以这个呼吸呢，就是我们要吸入空气，空气中的所含的这个过敏物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 家里有哮喘的病人，这五样东西越早蹬掉越好，少一样你发作风险就少一分。首先第一样是地毯，还有很厚的窗帘，最后是毛绒玩具，这些都是尘螨很好的温床，孩子老是抱着它睡觉，在地上滚，
3: 等于天天抱着过敏源。
2: 所以我建议能扔就扔了，不能扔的话就用高温烫洗暴晒。还有第二类东西，各种香水、空气清新剂、熏香蚊枪，这些东西味道它比较冲，对哮喘的刺激很大。对哮喘患者来说，没有味道的就是安全的味道。还有第三样 样东西，旧枕套、旧棉被。因为旧的枕头啊、旧的棉被里面全部是尘螨、皮屑、霉菌，所以我建议枕头、被子定期更换。

0: 防螨被套，枕套啊，每周用55度以上的热水烫洗，床单被套暴晒拍打。还有第四种，宠物猫狗鸟，尤其是掉毛严重的宠物，皮屑、毛发、唾液是很强的过敏源，很多孩子哮喘就是因为养宠物。如果实在舍不得送走，绝对不让宠物进你的卧室，更不要让它上床。第五种就是潮湿发霉的角落，绿植盆栽，还有积水、霉菌、孢子，它是哮喘很大的诱因。盆栽土壤里面容易长霉菌，哮喘患者家里面尽量少放那种盆栽，保持干燥通风是最好的免费药物。总结一下，一清毛绒地毯，二清浓香喷雾，三清旧床发霉，四清宠物毛发，五清潮湿绿植，通风干燥无味，哮喘少遭累。
1: 阿姨最近这两天感觉怎么样？
2: 感觉好一点。
1: 胸闷会减轻一些吗？
2: 轻一些，痰也少一些。
1: 痰也少了是吧？来，让我听一听。最近这个指标怎么样？
3: 他现在复查的这个肺功能，然后指标还是可以的，症状控制的已经比较好了。这个阿姨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她本来就是一个高敏体质，她自己都知道她吃这个牛肉过敏，然后之后呢又反复出现一个上呼吸道的一个感染，但是她每一次抗炎治疗之后可能好转了，就没有太在意。然后之后就发生有一次吃过牛肉之后发生一个重度的一个哮喘发作，因为她体质的问题哈，就过敏源一直反复刺激，控制来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困难的。然后加上咱这个中医中药的一个疗法之后，症状缓解还是比较好的。
1: 王主任，说说你的看法。
4: 最重要的，我觉得病人要知道他对什么过敏，平常他要像出现这种情况，一定要立即就医，然后查清楚过敏源，知道自己对什么过敏，然后平常多注意，尽量不去接触这些食物。
1: 对，过敏源是非常重要。
4: 是，
1: 对，你安心养病，配合好我们的治疗。
2: 谢谢，
1: 效果会肯定会非常好。
2: 好，
1: 好吧，好的。哎，这位患者大哥呢，他是对猫毛高度过敏的一个案例。他每次都是因为不经意间接触到猫，或者是猫养过猫的人，出现的一个急性发作来就诊。
5: 就是因为猫毛诱发了这个哮喘。
1: 对，每次几乎都是这样。
5: 大哥，你是之前就知道自己对猫毛过敏吗？
6: 不知道。
5: 你什么时候知道的？
6: 有一次快不行了，我来到那儿找到庞主任，做了抽血化验，发现我对什么东西呢过敏，然后我的过敏源就是猫狗的毛皮屑，相当厉害，差点给命要了。
5: 就之前都不知道，然后一次突发的急症才知道对猫毛过敏。那您家之前养猫吗？
6: 养猫，后来好不容易在这儿控制住了，然后我媳妇儿来给我送饭弄啥，她往我的旁边一坐，马上就不行了，给庞主任他们搞得也有点晕的，都咋回事儿？这是
5: 见不了媳妇儿，
6: 老反复，他一走我没事了，他一来我又不行了，然后又给我又用药，后来发现了他不能来，后来庞主任就说你们家把猫赶快弄走。
5: 就是您爱人身上有这个猫毛，
6: 他带着有猫毛的这个东西，然后再往后我就是反复过几次，我就是。在外面跟朋友吃饭，吃饭的时候饭桌上有人他们家养猫，然后当时我就不行了，我随身带的有药，吃完药我骑着电动车就来这儿了，然后胖子他们又给我又来一次治疗。
1: 对，猫毛是高度的过敏。
5: 高度过敏，
6: 高度过敏。
5: 那您这个以后这还出门这得戴口罩了。
6: 对，戴口罩。
5: 现在感觉怎么样？
6: 现在好多了呀，经过治疗好多了呀。以前我走不成路啊，那个时候，能骑个电动车来，但是是进医院上楼都是很痛苦的，现在就基本上干啥事都正常了。
5: 那这也是不幸中的万幸。
1: 对，这也是幸亏发现了。
5: 对，如果你发现不了的话，有时候这个急症一来，它真的是还挺危险的。
6: 那就知道我的过敏源了嘛，就不接触小动物就行了。
5: 就以后这种小动物，它再可爱，咱都离它远点儿。
6: 是，
5: 包括养小动物的人。以后可能
6: 跟你
5: 也得保持一个安全距离。
6: 对。
5: 那除了要远离过敏源之外啊，我们还需要做什么可以这个预防哮喘？
1: 那就是要提高我们的体质。中医讲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所有的疾病的发生，除了外邪的因素之外呢，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内因，也就是我们的体质。所以说，我们的提高体质、预防发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平时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锻

0: 有氧运动啊，特别哮喘的病人又不适合大量的运动，那么就适量的游泳运动，打打太极拳，走走路，伸展伸展，包括做一做我们一些呼吸科做的呼吸操，都是非常有益的。
1: 那像这位大哥，他就是接受完治疗之后啊，他出院以后，是不是刚才您讲的这个提高免疫力也是他非常重要的一个功课？
0: 是这样的，
1: 就如果他的免疫力低的话，他就很容易再反复发作，会复发。
0: 对，免疫力低的话，他就这个特别容易发作，轻微的一个动作或者是呼吸道的感染，就非常容易诱发他的再次的急性发作。
1: 明白了，要想预防这个哮喘，首先要知道我们对什么东西过敏，然后远离这些过敏源。
0: 对啊，
1: 然后多去这个空气好的地方待着。
0: 对啊，
1: 其次就是也是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提高自身的免疫力。当我们自身强壮的时候，哎，其实它一旦有了这样的感染呀，它其实能够抵抗住的。
0: 对对，主持人总结得非常到位。
2: 通络运动呼吸操共八节，每一节四个八拍。
3: 第一节拍鱼际，大鱼际位于第一掌骨中点桡侧赤白肉际处。手上的动作是先鱼际对拍，再双手对拍。脚上的动作是原地踏步，先迈左脚。第一节拍鱼际，一、二、三、四、五、六、七、零。第二节拍迎香，迎香穴位于鼻翼旁0.5寸。手上的动作是大拇指弓起，放在迎香穴上，上下擦。脚上的动作是原地踏步。第二节擦迎香，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三节捶膻中，膻中穴位于前正中线，两乳头连线中点。手上的动作是空心握拳，左右交替捶膻中。第三节捶膻中，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四节正胸背，身体保持直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空心握拳，右拳捶左胸，左拳捶右后背，同时身体向左侧旋转，同理反方向，背部演示。第四节正胸背，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五节拿大椎，身体保持直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取穴时低头，颈后部凸起，最高点即为大椎穴，四指并拢放于大椎穴上，先顺时针揉两八拍，再逆时针揉两八拍。第五节拿大椎，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六节捶肾腧，肾腧穴位于第二腰椎脊骨下旁开0.5寸，取穴四指并拢，虎口张开，卡腰，背部演示。空心握拳捶肾腧，脚上的动作是原地踏步。第六节捶肾腧，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七节按肩颈，肩颈穴位于大椎穴与肩峰连线的中点，手上的动作是四指并拢，中指放于肩颈穴上，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双臂打开，呼气时双臂内收。第七节按肩颈，一、二、三、四、五、六、七，停。第八节压涌泉，涌泉穴位于足底中，屈足趾凹陷处即为涌泉穴，身体保持直立，双脚分开与肩同宽，吸气时提脚后跟，呼气时慢慢落下，压涌泉。第八节压涌泉，一、二、三、四、五、六、七，停。
4: 其实更多的我想补充，就是现在这种支气管哮喘，咱们这个患者哈，常规的这种西医的规范治疗，用吸入剂啊，包括抗感染呀、啊，这种合并呼吸道感染的时候抗感染治疗，这些治疗都给予他之后，他的症状仍然缓解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要加上中医的治疗。就刚刚主任说的，中医体质的一个提升，他一是对这个外界这个感染的一个抵抗力增强了，然后他不受到外界的这种刺激之后，然后他的反复发作就会减少，然后体质得到 得到提升了。像这个患者，他就是，其实在之前我管理他的时候，就是他反复的一个哮喘重度发作，咱们给他这个包括这些常规的西药治疗，激素呀、支气管舒张剂呀，给的剂量已经是规范治疗了，但是仍然症状存在。加上咱这个中药的治疗，包括咱科的比较特色的这个中药的药泥呀，还有这些艾灸呀，都给他用到，还有生活习惯的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然后咱们给他一个宣教，综合的治疗下来，他的效果现在控制得非常好。之前这个患者他重症发作的时候，他的这个血氧下降，口唇止干，现在你看患者都比较好，日常活动基本不受限。之前的话一卧床就不能动，当时喘的，现在非常好效果。
1: 大哥出院之后啊，咱们要把身体锻炼起来，第一是远离这个可爱的小猫小狗，第二是咱们要增强自己的体质。
0: 对对对对，
1: 好。
4: 对，
1: 哎，庞主任还有个问题啊，就如果说就我们身边啊有亲人或者朋友甚至是路人出现了哮喘发作，那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该怎么办？
0: 第一时间要把它带到一个通风的地方，保持气道的通畅。那么如果发作比较严重，那么尽快的打120送医院治疗。如果这个患者知道自己是哮喘，那么他也往往会随身携带的有
1: 他那个
0: 这个对
1: 喷剂是吧？
0: 对，我们要帮他找一找，帮他这个用上药物。这是最好的一种这个手段。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一下啊，首先要记住，对哮喘病人的急性发作，我们绝对不要轻易的去做胸外按压，因为这样会影响到患者的这个空气氧气的吸入，最后导致病情加重。
2: 日常预防哮喘，这5点要牢记：远离过敏源，定期清洁居住环境，戒烟限酒，避开刺激性气味，规律作息，不熬夜，适度温和运动，饮食清淡，避免辛辣刺激食物，高危人群定期体检，早发现早干预。
1: 庞主任，那得了哮喘之后，我们到医院一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0: 其实得了哮喘，只要我们遵循这个规范合理的治疗，80%的患者呢，都几乎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临床控制，基本上不影响生活和学习。那我们呢，平时就是中西医合治的方法来治疗哮喘，这个优势非常明显。我们遵循的原则呢，就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呢，就是说在哮喘的急性发作期呢，我们是要需要用中药、西药的一些这个糖皮质激素呀，或者是贝塔受体激动剂等等这些吸入的药物，来扩张气道，迅速的改善患者的症状。
1: 先控制他的这个急症的一个症状。
0: 对，先控制他症状，保证患者这个生命安全。然后呢，可以再配合一些中药去这个清肺化痰，消除这些炎症等等，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但是在缓解期呢，我们这个时候就中西医并重，在基础的治疗之上呢，我们要配合中药的一些扶正固本、健脾益气的中药。另外可以通过一些背部的拔罐呀，这个贴敷中药的贴敷呀，包括穴位呀、天突啊、肺腧等等这些穴位的贴敷呢，达到一个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减少复发的一个作用。
1: 像这个中医在治疗这个哮喘的过程当中，它是不是还挺有优势的？
0: 对，中医在这个缓解期，扶正固本、健脾化痰，这个增强胃气、抵御外邪，这个力量上是有独特的优势。
1: 那您有没有就是临床当中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案例？
0: 这个案例是有几例的。我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吧。之前呢，有一个60来岁的患者吧，因为他在我这里反复的治疗已经有两三年了。他最早来的时候呢，他是在年轻的时候，就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老是要值夜班。值夜班的时候呢，当时的这个条件呢，就十几年前了嘛，条件也比较差，就是拿了一个收音机，铁壳子的收音机，就放在胸口，听着听着可能就睡着了。这个晚上的空气比较凉，就反复的这样冰啊，它就出现了问题。发作了这个哮喘，
1: 等于是寒气入体了。
0: 对，寒气入体了，就老贴在胸口嘛。所以他第一次发哮喘的时候呢，他就是出现了胸口冰凉，喘息，急剧的喘息，然后咳吐大量的清晰痰液。然后半躺着这个睡觉，要不然睡觉夜间根本无法平躺。一躺就这个喘就非常加剧。所以说呢，他后来就到这个各家医院去治疗， 通过西医的治疗，规范化的治疗吧，他这个哮喘是控制了，但是总是复发，每次复发的时候也总是胸口特别凉，觉得这胸口就放了一块冰块一样，持续不能缓解，
1: 就是他的生活质量很差，
0: 对，生活质量并不好，所以说呢，他有一次就是可能

0: 其他患者的介绍吧，他都来找到我。在我们这治疗第一次之后，他讲了他的这个病史之后呢，我一听，啊，胸口冰凉，怕冷。然后大量的清晰痰液，这不是我们中医的外寒内饮吗？
1: 就是那个收音机的货。
0: 对 对, 对、嗯。
1: 因为它本身是铁质的，然后晚上气温又比较低，所以说它这也是寒气进到他的身体当中了。
0: 对，寒气侵入他的这个肺脉。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给他用了一个小青龙汤，用了之后症状缓解很好。随后呢，到缓解之后呢，我又给他进行了一些中医的疗法，比如说这个背部督脉给他走走灌。
1: 嗯。
0: 给他这个天突呀、肺腧呀等等这些穴位，经过一段治疗呢，这个患者就慢慢的脱离了这个吸入剂。之前是我们西医的按西医的规范法治疗，他每年要用到10至11支的这个吸入剂。
1: 哦。
0: 啊，每天2次这样不停的吸，但是现在呢，达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几乎就叫临床治愈。他除了为了防止这个急性复发的时候备用一支以外。基本不用
1: 哦，
0: 所有这个胸口凉的呀，这些症状全部都消失了。
1: 所以说，你看中医是能够从根本上、从根源上能够解决问题。
0: 对，通过这个扶正固本的后期的作用，潜移默化的改善了他的体质，他的发作就少了。之前是经常是因为复发来找我，现在呢也经常来找我，因为我们已经成朋友了。来不再是看病的，来是看我。
1: 就他现在只需要做好这个防护就可以了。
0: 对，做好防护就特别好。现在就是这么多年，可能有3-4年了吧，他就很少犯了。
1: 几乎不犯。所以说，你看我们这个哮喘在急性期发作的时候，我们有发作的这个治疗方案；我们到了缓解期，有缓解期的方案；到了巩固期，还有巩固期的方案。就我们会根据病人不同的体质，然后他病情的变化，然后给他们制定一个适合他们的一个治疗方案。
0: 对对，其实就是结合体质，结合发病的时期、病症的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治疗方案。
1: 庞主任，在治疗期间，咱们这个哮喘的患者在饮食方面需要做哪些注意呢？
0: 其实呢，饮食呢对哮喘的患者是特别重要的。如果吃对了食物呢，可以避免这个哮喘的发作。如果吃错了，也还有可能是会诱发这个哮喘发病。
1: 哦，怎么说？
0: 首先呢，我们是要知道自己的过敏源。避免去吃这种我们对这些过敏的一些食物。比如说牛奶呀、鸡蛋呀、
1: 花生呀，
0: 对对对，这些都是非常容易过敏的食物。如果我们对其中的药这个食物过敏的话，一定要注意避免。
1: 就首先要避免过敏的食物。
0: 对，首先要避免过敏的食物，这个是很重要的。如果吃错了，可能随时就会发病。
1: 对，会复发。
0: 对对。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注意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D 的食物。这样是可以避免，或者是缓解，因为维生素 C 呢可以这个减轻支气管的炎症和水肿。维生素 D 呢它有缓解支气管痉挛的作用。维生素 C 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呢，包括橘子呀，还有这个草莓啊，
1: 苹果
0: 啊，苹果呀等等。
1: 但是其中就如果说大家对某一种水果或者蔬菜过敏的话，那这个过敏是不能吃的。
0: 哦，对，当然要排除它对这些食物是不过敏的才可以的。另外呢，还可以吃一些富含钙和镁的食物。比如说这是坚果之类的，这些食物呢，它是可以缓解支气管痉挛，就是改善这个哮喘的症状。
1: 像这个烹饪方式上来讲的话，像这个哮喘的患者是不是也要清淡饮食会比较好一些？
0: 对，一定要清淡，避免这种高盐、高脂，或者是这个腌制这些这一类的食物，或者刺激性的食物，它都是可以诱发这个，甚至包括温度也很重要。过冷和过热，它都会刺激气道，诱发这个痉挛。
1: 那总结一下，就对于这个哮喘的患者来讲，在吃方面啊，首先要避免我们这个过敏的食物，
0: 对
1: 吧？其次，我们是要讲究这个营养均衡，
0: 对，营养均衡，
1: 什么都要吃一些，
0: 对
1: 啊。然后第三呢，就是要健康饮食，就是要不要重加工，然后清淡饮食会比较好，
0: 对，清淡的口味，轻盐轻脂，还有。
1: 您刚才讲到一点，就是要避免生冷寒凉的食物啊，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从中医来说呢，这个哮病，它的宿根呢就是体内有浮痰，有浮痰， 感受外邪之后又动引发腹痰，然后发病。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要杜绝这个生痰之源，脾胃为生痰之源。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避免去吃那些损伤脾胃的食物。
1: 哦，
0: 包括甜食，
1: 对，
0: 生冷、
1: 油腻的
0: 啊，对对对，这些都是。
1: 就是我们要从根源上把这个痰，先不让它生痰。
0: 对，我从根源上杜绝这种腹痰的产生。
1: 嗯，
0: 然后就可以避免，因为其他的原因诱发。嗯，是这样。
1: 那有没有哪些食材是比较适合这个哮喘病人经常在家里面去吃的？
0: 啊，这个也是有的。
1: 嗯，
0: 比如说白萝卜，
1: 嗯，
0: 山药、百合都是很好的食物。因为这个白萝卜呢，我们都知道它可以理气化痰，这个百合呢它有润肺的作用，山药呢可以健脾益气，所以说呢我们可以做一些食物，比如说白萝卜炖个排骨，百合呢熬个粥，这个山药呢炒个木耳，都是非常好的，
1: 或者直接蒸一蒸吃也挺好的。
0: 对对，蒸一蒸
1: 啊，而且这个山药还是咱们河南的特产。
0: 对对对，咱的铁棍山药特别有名，是吧，文献的。所以说多吃山药呢，其实有益于预防这个哮喘的。
1: 因为我们的脾胃强健了。
0: 对，脾胃强健了，脾肾强健了，那么就不会生痰，免疫力也就会提高了。
1: 明白了。哮喘患者一定要坚持的四不吃。第一，辛辣刺激的食物不要碰，像辣椒、生蒜、生姜等，这些会直接刺激呼吸道和胃黏膜，本就敏感的气道一受刺激，气道高反应，哮喘就立马发生了。第二，产气的食物要少吃，像豆类、韭菜，吃了容易胃胀伤脾胃，间接还会影响到肺部的通气，让呼吸更费劲。第三呢，就是油腻高糖食物果断忌口，比如蛋糕、冰激凌、肥肉，这些它会加重体内的痰湿，肺部的代谢负担变重了，哮喘就容易复发了。第四，海鲜类的食物务必远离，因为海鲜这类食物都是腌咸的食品，也就是常见的过敏源，容易易发气道的痉挛，很多人吃了以后就直接出现了哮喘。所以说哮喘患者一定要记住这些禁忌，吃得对才能更健康。 咱们中医上有一个代茶饮是非常方便的。
0: 对，
1: 就是咱们这个哮喘的病人啊，如果要喝代茶饮的话，你有没有推荐？
0: 可以，今天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名方。在咱面前的有这边是四个，这边四个，都是四味药，这来源于我们国内的两个名医的两个抗过敏的方子。
1: 抗过敏的方子。
0: 对对对，第一个叫过敏煎，
1: 它是过敏煎。
0: 对对，过敏煎，它是我们的这个近代的名医朱宸玉先生留下的方子。它都包括了四味药。第一个你看，这个是乌梅。
1: 乌梅，
0: 你再可以看一看。对，这个呢是五味子。
1: 五味子，
0: 对对，这个是防风，这个是银柴胡，这四味药。这四味药合在一起呢，对于气虚型胃外不顾的这种患者呢特别有效。那么另外四个小碗呢装的药呢，我们可以看一看啊，这个是许长青。这个是紫草。这个叫墨汗莲，对于头发特别好的一个药物。凉血。这个是茜草。这四味药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呢，它都可以凉血。有清热凉血的作用。
1: 那这个就比较适合热症的患者了。
0: 对，适合热性体质的血分有浮热的这种病人，效果特别好。这也是一个国医大师甘祖望先生的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叫脱敏煎。它两个虽然都有带着敏字，就是说它都有抗过敏的作用，但是在抗过敏的过程中又有不同的作用机制。
1: 您再讲详细讲一下，他们两个有个共同的作用是抗过敏。
0: 对，
1: 然后不同在哪里呢？
0: 相同的地方都是抗过敏嘛。它对于过敏性的疾病不仅仅是哮喘，还包括一些荨麻疹呢、湿疹呢等等，都是有一定的作用的。但是它是有区别的。第一个我们首先看防风，这里面有防风。防风是什么特点呢？听名字都可以知道，
1: 它是可以防风。
0: 对，对，可以预防外界的风侵袭，风邪的侵袭，生病产生的疾病。所以它对于多汗呀、对于过敏呐、对于咽痒啊，各种风，
1: 它是可以有收敛的作用，是吗？
0: 对对对，它可以固表。
1: 固表，就增加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保护膜。
0: 对，保护膜非常好，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它这个特点呢，就是偏于虚症。
1: 就适合虚症的，怕冷的人。
0: 对，怕冷啊、多汗呀、乏力啊等等都是可以的。
1: 明白。
0: 这个呢，
1: 你刚才说它有这个凉血的。
0: 对，清热凉血呢，它所以血分有热，这种人呢容易出 皮疹，容易生内热，容易上火，
1: 就容易比方长痘的，
0: 对，
1: 或者说口腔溃疡的人，
0: 对，
1: 嘴巴容易臭的，
0: 对，
1: 就适合这个，
0: 这个都可以这款。

0: 这个煮的话我们需要煮多久？
1: 一般来说咱们代茶饮的话10到20分钟就可以。
0: 10到20分钟？
1: 对，
0: 两个都是10到20分钟。
1: 差不多，对。
0: 现在呢我们已经提前煮好了两壶啊，一个是偏热症的，一个是偏虚症的啊，我们都煮好了。其实从颜色上都可以看到啊，
1: 对，
0: 这个是发红一些。
1: 对， 对，
0: 然后这个是发金一点啊。
1: 对，这个茶色是特别的金黄。
0: 它一定有乌梅，所以它喝起来是那种酸酸的。
1: 对， 对，酸酸甜甜的感觉。这跟我们那个酸梅汤里面也是有乌梅的。
0: 对对对，它就是喝完之后酸酸的，会有回甘。
1: 对对
0: 啊，我觉得还挺适合夏天。
1: 对对对，
0: 因为夏天我们总是会觉得很燥。
1: 对
0: 啊，很热。
1: 出汗。
0: 对对对，然后喝它里面有乌梅的话，还可以让我们来敛汗。
1: 对对对，是的。
0: 这个好，这个好。好，这个叫
1: 脱敏健。
0: 脱敏健，
1: 有的地方也叫解敏。
0: 啊，
1: 解敏。
0: 这个叫脱敏，这个叫过敏。
1: 过敏。啊、对对。这个汤色你看着特别红，走血分是吧？很容易记得。
0: 从口感上来讲的话，这个因为有乌梅，酸酸甜甜的，它这个就是那种草木香会比较重，因为它这个我看它这个中草药都是偏、就
1: 是、偏于深色的是吧？
0: 对，
1: 红色。
0: 然后它还都是草，就是叶片，
1: 对，
0: 叶片类的，
1: 多，
0: 所以它这种草木感就比较重。
1: 对，草味特别重是吧？
0: 常主任，现在生活当中啊，很多朋友也很关注哮喘病，然后呢大家也有各种各样的疑虑啊，有疑问，我总结了几个，然后您帮大家解答一下。
1: 好的。
0: 第一个就是我得了哮喘我就不能运动了。
1: 这个是不对的。得了哮喘并不代表不能运动，但是哮喘的运动呢与普通人是不太一样的。因为我们这哮喘里面，前面我提到还有一个特殊类型的哮喘，叫运动性哮喘，就是在剧烈运动的时候是容易诱发哮喘的。所以说呢，哮喘病的运动需要舒缓。而且在运动前呢要做好热身。如果是一些竞技性的运动呢，甚至我们在运动前要吸入一些支气管扩张剂。这都是很好的一种方法。运动方式呢，我们可以选择舒缓一些的，比如说太极拳呢，比如说散步呀，比如说游泳啊等等，这些的方式都是可以的。
0: 所以说不是不能运动，而是要选择对的运动。
1: 对，
0: 同时你要观察一下自己在运动之后的一些体感。
1: 对，如果运动之后出现了哮喘的发作，那么我们还是要及时的治疗或者到医院去。
0: 好，明白了。第二个问题，儿童哮喘长大之后能自愈吗？
1: 是的，随着儿童的增长呢，年龄的增长，它的免疫力是会发生变化。会因为小的时候的各种脏腑的功能都没有发育完全，但是随着增长，它的免疫力会提高，有一部分的患儿是可以自愈的。但是这个不代表所有的孩子都可以。特别是有家族史的，是非常不容易这个自愈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规范的治疗，防止它随着年龄的增长，肺功能越来越的下降。
0: 首先要远离过敏源。
1: 对，一定要远离过敏源。
0: 好。第三个就是我哮喘，但是呢我有一大段时间已经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我是可以停药的。
1: 这个是一定要听从医生的意见。哮喘的治疗是有我们的治疗规范，我们停药的标准呢是依据哮喘的发作的次数。这个来确定。所以说呢，并不是你症状马上缓解了就马上就要停药。要通过医生的评估来确定。
0: 所以说什么时候用药什么时候停药都要遵医嘱。
1: 对，一定要遵医嘱。
0: 好的，明白。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有朋友说了，说我父母就有哮喘，然后呢这个我也有哮喘，这个是家族遗传的啊，所以说不管我怎么预防都没有用。
1: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因为这个哮喘虽然是种过敏性的哮喘，有一部分是有家族史的或者是遗传的，但是这个哮喘在没有过敏源刺激的作用下的时候，这个哮喘是不会发作的，或者很少发作。比如说你要是特别劳累啊，或者疲劳啊，或者是感冒啊，它会诱发哮喘的发作。但是如果去除这些外因，包括过敏源呀、生病啊，或者良好的生活习惯呀等等，它是不发作，就等同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不会对肺功能造成损伤。
0: 我明白了。就是父母如果说是有哮喘，就是我们自己是携带这个基因的，但如果说我们能够做好后天的防护，比方说远离过敏源，然后增强体质，有一个良好的生活习惯，其实我可能一辈子我都这个哮喘都不会发作，是这样吗？
1: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不太容易做到，
0: 主要是生

0: 活习惯不好改变。
1: 对，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啊。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要远离疾病，就是要改变我们现有不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
1: 对，所以说这个哮喘的发作也是在考验着我们的自律性。看我们能做到哪一步。
0: 但是不管怎么说，就是通过我们今天的聊天啊，这个哮喘是可防可控的，对吗？
1: 对，哮喘是可防可控，甚至可以达到控制得好，可以达到一个临床接近临床治愈的一个效果。
2: 本节目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特约播出。
3: 好面、好料、好味道，几十年始终如一。南街村集团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今天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啊，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让我们对哮喘也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今天是世界哮喘病日，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可以让大家更好的了解哮喘病，自由呼吸，健康生活。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下一回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6: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3: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超视力冠名播出《梨园春》，开箱大戏唯美升级，一曲梁祝千古绝唱，情深意切如约而至。张小英爆笑化身红娘，更有霸总马文才现场高调抢亲，高能不断。粤剧、豫剧、黄梅戏多剧种版《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台集结，5月10日晚19:30锁定河南卫视梨园春，看梁祝化蝶，比翼双飞。
3: 让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一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诵读青春，探秘故国，行走黄河。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河南晚间报道。五一假期，河南各地花式宠客特色玩法把快乐拉满。五一期间，河南广播电视台组织阳光少年报小读者走进新乡县大昭营村，老式织布机前，孩子们亲手穿线、头梭、拉紧，一梭一线间体验传统手工织布的精巧。葫芦烙画现场，烙铁为笔，葫芦为纸，花鸟山水跃然湖上。
1: 织布的时候需要细心，否则会做错。学习要跟织布一样，一都要细心。
2: 感受一下这个非遗的魅力，也让他们了解一下更多的中国文化。
0: 近年来，新乡县大昭营村将非遗手工与乡村旅游、亲子研学深度融合，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悟，也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乡村文旅中焕发新活力。五一期间，信阳光山县聚焦群众文化需求，策划推出了儿童剧、非遗展演等一系列接地气、聚人气的文化活动。在司马光聚城剧院内，童声笑语不断，经典童话改编的儿童剧《小红帽》精彩亮相，逼真的森林场景、鲜活的人物

0: 扮相，瞬间把大小观众带入童话世界。小红帽的善良与大灰狼的狡诈形成对比，台下的小观众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欢呼雀跃，身临其境感受经典的魅力。
1: 通过我这次看《小红帽》这部剧，让我明白了，只要肯行动，任何看似不可能的事情也都会变为现实的。
0: 这个假期，濮阳县渠村乡把戏曲、研学、露营和大集打包成一场大河安澜渠村盛会文旅活动，让游客和村民在家门口乐享多元假日。豫剧一开唱，自带马扎的村民坐得满满当当。
2: 早早我们都来了，挺喜欢这戏来，抢了不少啊。
0: 往村里走，孔子学堂里学生们身着汉服学拱手礼，街边壁画讲述孝道故事。村子的另一头开辟了森林露营区，游客布置起帐篷和吊床，还有游客漫步黄河大堤，享受美好假期时光。
3: 以黄河文化、儒家文化为依托，满足游客多元化、个性化需求，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0: 五一假期，焦作枫林峡景区各类高空探险、卡丁船、山地越野车、特色蹦极等惊险项目人气爆棚。卡丁船穿行于青山碧水之间，浪花翻涌；山地越野车驰骋在崎岖陡坡上，激情四射；特色窝囊版蹦极则在惊险中增添可爱和趣味。
4: 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枫林峡，卡丁船、还有越野车、还有蹦极，就是都体验了，非常刺激，景色也特别好，非常出片儿，非常值得来。
0: 假日里，青年人用惊险刺激的户外游玩方式诠释青春态度，既激活了文旅消费新活力，也让五一假期呈现出新潮、活力、多元的出游新风尚。
5: 现在年轻人占到80%到90%，我们会给游客配备安全措施、安全讲解、道路上的安全员以及行驶驾驶上的领航员等，把游客的安全服务放到了第一位。
0: 在郑州方特欢乐世界，一场犒劳音乐节正在热闹上演，让游客完全沉浸在音乐的狂欢里。今晚这里没有班味儿，只有最潮青春风暴。
6: 真的太开心了，这里听音乐会特别解压。我们年轻人五一出来玩就是要热闹，要放松，要快乐，要吵起来。
0: 除了听觉与视觉的双重暴击，科技感也是贯穿全场的亮点。夜空中数百架无人机编队变换出各种酷炫造型，与城堡烟花秀交相辉映，将浪漫氛围直接拉满。
7: 今天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一个节气立夏，这个时候呢，绿荫渐浓，万物并秀，各地气温也将明显的升高，降水量还有下雨的时间呢，也会明显的增多。说到夏天呢，就会让人们想到清甜的西瓜。在漯河少陵区大徐村的西瓜田里，一场热闹的西瓜文化交流会正在举行。这里的小吊瓜皮儿薄瓤红，甜度高达14度，成为了乡村振兴的甜蜜引擎。
8: 4号12.5，8号12.6，15号14.3。
9: 活动现场，种植户精挑细选的小吊瓜翠绿圆润，现场开瓜测糖，颗颗果肉饱满，汁水丰盈，好瓜引来各地客商，大棚外采购货车排起长队。来自许昌的经销商范焕丽天刚亮就赶来拉瓜。
10: 我跟老这儿已经拉10来年了，咱这儿的瓜熟度也好，这里是九成熟瓜，回家直接都可以卖，3-4天一趟，卖完了继续来。
9: 漯河少陵区大徐村从2011年起大面积种植小吊瓜，目前已发展西瓜大棚720座，3200亩，年产值5000多万元，成为漯河市西瓜第一村。徐小根是村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瓜农，跟着村里的产业发展步伐，他的种植规模逐步扩大到20亩。
11: 今年产量挺好的，从我手里出的精品瓜每天就是不低3万斤，瓜早一点卖8块钱一斤，差的西瓜跟好的西瓜一斤可以错1块到2块。
9: 瓜甜优质保熟是大徐小吊瓜吸引各地客商的核心优势，而做到颗颗保熟、品质稳定，靠的是种植户们精细化的田间管理。
11: 每一个瓜授粉之前都做了有记号，你看这个记号看到了吧，就是2天一个记号，成熟期就是46天至52天之间，这个瓜就成熟了，都90%以上，糖度都达到 12个到13个之间。
9: 在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科学技术厅的指导下，村里还建起了试验大棚，专注优质小吊瓜新品种培育，为产业长远发展打牢基础。
8: 我们现在这个棚里边，大家可以看到种了125个品种，我们初步选出来了一个3到5个优秀。

0: 好的品种吧，尊重这个当地产业栽培模式的基础上，研发了一些新的改良的栽培技术。
1: 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当地实行统一品种、统一管理、统一销售的发展模式，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并探索出合作社加监测户的帮扶模式，让产业红利惠及全体农户。
2: 我们讲持续更新优良品种，强化技术支撑，提高管理水平，完善产销体系，让大学起货不仅是水果，更是乡镇振兴的全民引擎。
3: 这个五一假期，商丘古城好戏连台，当地创新消费场景让古城人气旺起来。
4: 五月四号，一场穿越时空的婚礼在商丘古城精彩上演。32对新人身着绣荷婚服，走过时空之门，引得游客纷纷拍照。
5: 能穿上古代婚服，在古城里办这场婚礼，特别有意义，这辈子都忘不了。
4: 这个五一假期，商丘古城推出梨园争艳戏曲展演、戏曲主题巡游、说唱商丘曲艺表演、街头音乐会等活动，从早到晚好戏连台。
6: 以前啊，只在电视上看过，正好今天有机会带着儿子来画了一张脸谱《秦琼》，非常有意思，弄得我都想画一张了。
7: 感觉处处有戏，步步有景，文化味特别浓，服务也很周到，我们全家不虚此行。
4: 近年来，睢阳区以殷商之源大美睢阳为品牌，差异化打造特色街区，推动文旅产业数字化转型。中山大街成功创建省级旅游休闲街区，非遗文创、民族体验、美食打卡等业态聚集。五岳广场免费开放露营区，举办四野落日音乐会，以音乐加露营加夕阳的微度假体验，成为假期引流新亮点。
8: 我们持续打造商丘集体婚礼这个品牌，
9: 就是要引导青年朋友树立一风一俗、婚事简办、新风尚，同时把集体婚礼活动和文旅促进消费融合起来，为新人成家成才、创造创业提供友好环境、良好氛围。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4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5亿元，五一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超6亿元，放映场次达235万场，超去年五一整个档期5天的放映场次。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票房暂列前三位。5月3号，2026年河南省信天游风筝文化活动周在信阳平桥区启幕。活动由河南省全民健身中心主办，融合传统风筝文化、非遗手工体验、特色文艺展演及特技风筝放飞为一体，吸引了500余名非遗匠人、风筝运动爱好者参与，共同体验传统文化的魅力。
3: 节目最后，我们一起到信阳新县郭家河湿地，邂逅豫南原生态山水美景。

0: 高层住宅居民应注意以下几点：不能在安全通道和楼梯间堆积杂物，楼道防火门应保持长闭状态，发生火灾时第一时间从疏散通道逃生，不要贪恋财物，严禁乘坐普通电梯或跳楼逃生。开门前先触摸门把手，若温度不高，楼梯内无烟气，可携带防烟面具或湿毛巾，迅速从楼梯间逃生。通过楼梯间时，请顺手关闭防火门。若门锁温度较高或开门有浓烟，应退守待援，同时用衣物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然后拨打119报警，在阳台等显眼位置发出求救信号。火灾逃生要记住：冷静逃生，防烟气。
1: 唱念作打传经典，远近切换看分明，超视力以远近一体科技，让每一个梦想都清晰从容。梨园春用30年的坚守，让中华戏曲唱响时代新生。古老戏曲邂逅现代时光，传统与创新在此共鸣，让我们跨越远近时空，共赴梨园。

0: 梦。每周日20:37，让我们相约河南卫视，一起去聆听远近时空梨园梦。
1: 本栏目由超视力独家冠名播出，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新型花镜。

0: 地方地势有点低，信号不太好，可能有干扰。方便的话，应该架设一个室外的隐蔽的提醒天线。
1: 不行，那太危险了。这些事你一定要听周易的，发吧。

0: 切记，一定要按时发。山上的电台电池非常珍贵，必须按约定的时间收发。这个情报如果他们接不到的话，下乡的部队转移就来不及了。
1: 我知道。
0: 周乙刚才说他在哪儿？
1: 他没来得及说就挂了。
0: 运货的事儿本来由别人负责，现在我联系不到他，只好自己去了。
1: 哎，我能做点什么？
0: 不用了，记住，今晚一定要把情报发出去。
1: 知道了，你多当心啊。
0: 好。
2: 科长，科长，傅家丹货场发现了一辆可疑的三轮车，一大早离开了货场，奔新城方向去了。车里有两男一女，一共是三个人。
3: 消息可靠吗？
2: 是我的暗探发现的，应该是我们要找的那辆车。他们在货场登记的名字叫郭曼。
3: 重点查新城，就查这辆车，一切可能停靠车辆的地方都要查。
2: 那旅馆呢？
3: 旅馆？旅馆？他一早离开。旅馆查一下吧。这样，给刑事科打个电话，让他们协查一下旅馆的旅客登记。
4: 啊，分头查。
5: 安排人。

0: 他们好像拦的都是三菱卡车。
1: 他怎么办呢？他们发现了，咱们只能弃车了。你去通知老汪，咱们分头回丰田。那电台和药品就全瞎了。电台我随身带着，药品只能放弃了。
0: 那邀你们先撤，我留下吧。咱们到这儿多不容易啊，就这样放弃太可惜了。东西丢了就丢了，还能找回来。
1: 人要是出了问题，就再也没有机会了。说不定他们就是普通的路查。
0: 你没看见吗？他们拦的都是绿色的三菱卡车，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死无疑。
1: 要不这样，咱们就冒一次险，把货都倒到马车上，反正这附近就有大车店。
0: 我去，你跟老汪回旅馆先避一避。这样，你去叫辆车，把电台送到我住的旅馆，我跟老汪留在这儿。
1: 这儿不安全，还是我在这儿吧。
0: 还是你送去吧。马迭尔宾馆的外国人多，他们不会轻易搜查。
1: 你是那儿的常客，还是你去吧，我跟老汪能应付得了。
0: 那你先联系马车。
1: 哎。

0: 有什么情况？
1: 昨天有两口子去金耀家，晚上9点钟才走，是他们车号。前一天有几个兄弟去过，
0: 也马上叫上你的兄弟去查各个饭店旅馆，找一个30岁左右都市女人住店的，一旦发现马上给特务科外勤处打电话，先去众和旅馆附近查。
1: 我把他这儿搜出来，我也
0: 找别人帮你照看，快点去。
2: 喂，
3: 宋家俊的怎么
2: 了？刚刚走。
0: 你现在马上去马迭尔宾馆318房间找一个单身女人，告诉她不要再用郭曼的名字和证件。如果房间里没有人，拿一个信封画十字放在318的信箱里，记住不要留下指纹。
2: 好，有暗语吗？
0: 你告诉她是老五让你来找她的，她就明白了。
2: 嗯，她长什么样？
0: 在我书桌左边柜里有一本影集，倒数第2页第1排左边数第2个人就是他。
2: 好，等一下。

0: 这箱号上尾数是双数的，就搬上去，其余的明天再说。
1: 太太，过一小时车就修好了，何必这么折腾？
0: 这是两家的货，早晚要分开送的，就当是节省时间了。
1: 好的。

0: 我去买地儿，哎，近点啊！哎，
1: 姐，用不用拿帆布再盖一下？不用盖，日用品有什么好？
2: 兄弟，你到前面看看系好了没有？好。
0: 你们两个有一个跟车的就行了。嗯，明白。说好一个地方，让陈老板一个人在前面走。你们在远一点地方跟着，万一出现什么事情，马上就走。还有，从这儿出去往江沿走，拐到大坝上，再拐回来走上游。现在封江了，从那儿可以直接过去。过了江岔子，你们找一个树林或者偏僻的地方躲一躲，到了晚上就有人救火了。嗯，
1: 好的。
0: 好吧。 走吧，祝你们好运。
1: 姐，你也保重。

0: 先生，你们干嘛？
1: 啊，找人啊。
0: 对不起，您先出去，这儿不允许乱进。
1: 哎，你这王八犊说话这么气人，你属狗的？我是执行公务。
0: 先生，那你有证件吗？
1: 有。这他妈证件，这就是证件，牙他妈给你打掉，拉人警察。

0: 哎，兄弟，你赶车啊，还得走，到俄罗斯去批馆那等着我们啊。
1: 好，
0: 好，好嘞，
1: 驾。

0: 咱们现在把车开出去，把马上修配厂的发现来这辆车，因为修车的马上就会知道我们的去向。马车走这么慢，没等我们出城，就会堵住我们。也是。 既然已经冒险了，就索性让他们抓不住线索。哎，那我跟你一块去。不行，你还是跟着马车走。等一会儿把车放好了，我就来追你。好。哎，那你小心点儿。知道了。哎，你把身上东西给我。什么东西？为什么？ 你现在这车上已经没有危险的东西了，你车的手续也齐全，就是被他们抓住了，他们也没有证据。你有这个是累赘，
1: 别天真了，他们没那么好对付。再说了，他们什么时候有证据啊？啊！

0: 等一下我还用车，你在这等我一下。
1: 小姐你好，需要帮忙吗？
0: 请问有房间吗？
1: 您打算是什么价位的房间？一楼二楼都有。
0: 我想看看二楼的房间。
1: 好的，没问题，
0: 谢谢。我想住的靠里边一些，安静一点。
1: 嗯，往这边坐。

0: 边还可以，这间有人吗？
1: 啊，小姐有人。
0: 对不起。
2: 没关系，现在没有，这位女士出去了。
0: 那旁边那间有人吗？
1: 这间空着，要赶紧开门。
0: 好。

喂，特科外勤吧？哎，你好，我是中队长的人，麻烦你转告他，你就说我啊在众和旅社发现了他要找那个女的。对对对，好好好好。

0: 周队长现人来报，在众和旅社发现目标。
1: 周队长知道吗？
0: 还没通知。
1: 通知各个组，都往
2: 众和集中。
0: 是。
3: 各分队注意，各分队注意，23区众和旅社发现目标，请各小队赶赴现场。
4: 去众和。
5: 是。

0: 偷我哥的，查一个三十出头的女人叫郭曼住那个房间。
1: 你稍等一下，我看看。你进。哦，他住在318房间。
0: 有两个人，
2: 跟我。
3: 你觉得房间怎么样？
4: 我再想一下。
5: 周太太，你怎么在这儿？
4: 我来办点事儿，你呢？
5: 哦，我们来找个人。
4: 啊，那你先忙，我先走了。

0: 哎，你别过来了，我碰到熟人了。哎呀，别问了，他的同事。嗯，那换个地方吧。听话。
1: 对不起，房间不定了，谢谢。小姐，走吗？先等一下。
2: 你可以走了，对不起，Jasper， 学生说客人东西不能动。谁是Jasper？马吉尔的老板法国人。
3: 法国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告诉他我在执行公务，他违反的话连他一起抓。

0: 曼小姐吗？
1: 对不起，你认错人了，
0: 是老五让我来的，跟我走吧。

0: 你在这儿等他。
1: 是。
2: 你去哪儿？我送你过去。
3: 傅家店。
2: 傅家店。
3: 他让你来的。
2: 嗯。刚才宾馆里有人。
3: 知道了。你怎么知道是我？
2: 我看过你的照片。

0: 刚才那位女士你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卡了订房间。
0: 几号房间啊？
1: 没订了，说是不要了。
0: 给我来杯咖啡。
1: 好的。

0: 刚才那女的是周队长老婆，她刚才打电话说是好像跟什么男人约会。
1: 是啊，也不容易，这周队长常年累月的不在家。
2: 以后这没用的废话少说啊，

0: 谁打的枪？不是要活的吗？就让人去。
1: 是。

0: 的？
1: 她是我表姐，证件落在家里了，我们现在回家。
0: 请您下车接受检查。
2: 你在后面，刘鑫。
0: 请您到这边来。走吗？
1: 走。
0: 请您也下车。
3: 出来买个东西，谁还天天带着证件呢？
0: 今天情况特殊，等我们核实完你们的身份，就会放你们回去，请你们配合。
4: 小姐，你们的东西。
2: 哦，我差点把东西给忘了。
0: 等等，我帮你拿吧。

0: 敢枪杀的余少龄。
1: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这是连环杀案，
3: 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0: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1: 钱财。
4: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5: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3: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1: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2: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3: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3: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9: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0: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是吧？
21: 乡里乡亲的，
22: 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金秋十月，迎来了蜜橘收获的季节。饱满多汁的橘子挂满了枝头，散发着甜蜜的味道。这是南方人最幸福的时候。每年这个时节，即便是陌生人来到橘园，淳朴好客的主人也会热情地摘下一篮新鲜的橘子，邀客人一起分享丰收的喜悦。被橘园环绕的南丰古城，就在这浓郁的橘香中走过了1700多年的时光。从唐朝时起，南丰蜜橘就成为皇家贡品，古城也就有了橘香的美名。如今的南丰古城还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格局，贯穿东西的两条大街串联起条条小巷，9街18巷，巷巷通街上，一条条幽深的巷弄把分布其间的160多处明清建筑连接起来。
1: 这个老街也是1000多年的历史了，从建成到现在。
0: 今年70岁的顾建华常年从事家乡文化研究，对于古城里的每一栋老屋都很熟悉。
2: 我看咱们俩走的这个街巷，我发现这个建筑很有特点。
3: 这个就是那个道光年间建的那个大富地啊，你看它上面的图案哈，
2: 非常精美。
3: 有那个有樵夫安柴，完了下面有姜子牙钓鱼
2: 啊，
3: 完了这边有那个莘莘学子，你看那个小仓库里面有人在那读书，就是典型的反映一种农耕文化的含义吧，
4: 反映南丰人呢对农业的重视，但是在追求温饱以后呢，但是对这个文化的追求也非常有品味。
0: 伸向老宅前，升腾起袅袅炊烟，让古城充满了生活气息。一碗特色南丰水粉，一口爽辣的芥菜梗，这是古城人家的日常，也是远行游子最思念的家乡味道。街边的商铺里，店家会随意摆上几盘蜜橘让人品尝。小小的蜜橘展现出南丰人的淳朴与热情。位于江西福建两省交界的南丰古城，气候宜人，雨水充沛，自古就是一片富饶祥和之地。东吴建县时得名南丰，又称嘉禾。
3: 因为南丰这个地方啊，盛产那个1斤多穗的那个水稻
2: 啊，
3: 所以就叫嘉禾。其实这个嘉禾呢，也预示着那个南丰比较富饶啊。
0: 物产的丰饶，让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日子过得安逸踏实。人与人之间，自然也就少了一份计较，多了一些包容与谦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繁，为躲避战祸，人口南迁。南丰温润的气候、富饶的物产，让许多人在这里停住了脚步，落地生根。然而，随着人口的增多，靠近水源的田地被先来的人所得，后来的人只能开垦贫瘠的土地。因为缺乏水源灌溉，常常辛苦一年却收成很少。唐朝初年，一位叫做尤茂洪的县令来到南丰，为了改变当地旱涝不均的状况，他决定改造古城旁的曲江。
3: 河里面是怪色嶙峋，水流湍急，而且经常呢，一涨水的时候，那洪水泛滥，又侵毁农田。到旱季的时候呢，水又这么白白的流失掉了。
0: 如果在低洼之地兴建碑塘、开挖沟渠引入曲江水，就可以平息水患，又能便于灌溉，同时还可以打通水路，有利航运，让大山深处的古城获得新的发展。

0: 工程很快开工，尤茂宏带领百姓开渠引水，掘土筑堤。然而要想达到理想的蓄水量，开挖的碑塘就要占用耕地。就在尤茂宏左右为难的时候，当地百姓找到了他，表示愿意捐出自家的耕地兴建碑塘。历经战乱之苦远迁而来的人们明白，只有整体环境好了，才会有个人的好日子。经过十年的时间，尤茂宏带领人们修筑起柏林、孤兰、九碑、桑田、鄱阳五处碑塘，两万多亩的农田得到灌溉，南丰自此成为四季丰饶的鱼米之乡。航运的开通让当地的农产品得以外运，蜜橘装船沿胥江一路北上，成为朝廷贡品。为古城发展立下汗马功劳的县令尤茂宏受到大家的尊重，过世之后被南丰人尊为城隍之一，永保这方水土平安。
1: 其实南丰在整治水利以来啊，对南丰的这个经济发展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可以说到现在有很多东西还是受益于他那个时候。农业发展了，那么城市呢也就
2: 商贸也就起来了，
1: 商贸各种各样都起来了。
0: 仓廪实而知礼节。唐宋时期，古城中官办学馆和民间私塾兴起，当地文风渐盛，逐渐形成耕读传家的传统。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小小的古城屡屡出现父子同进士、一门三登科的佳话。古城西面有一栋古老的建筑，这里是南丰曾氏的祖宅。
3: 邱营家，
4: 邱营家，而且是宋太宗啊亲自赐给崇安县亲自的啊。
0: 南丰曾氏是儒学世家，迁到南丰的第四世曾志尧是古城中走出的第一位进士，北宋时期曾官至户部郎中。一次宋太宗宴请群臣时随口说道，如今国泰民安，国库充盈，实在令人欣慰。可曾志尧却了解到，当时江南正逢秋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见皇帝正在兴头上，许多人跟着随声附和，称赞帝王的圣明。曾志尧担心此时直言进谏会扫了帝王兴致，触怒龙颜，但他仍然觉得知情不报有失为臣之道。
5: 志尧公马上就接上说，现在国库是通盈了，江南还有几个省啊都旱灾了，希望陛下能去为北京办点实事，能让上天呢、为江南、下一趟秋雨，这个塘富于民，老百姓就富足起来了，比我们国家国库里面有钱还要好。
0: 国库虽殷，未及江南一夜秋雨之富。曾志尧机敏巧妙的应对，让宋太宗不但未怒，反而感慨万千，随即下令免除江南赋税，并盛赞曾志尧有爱民之心，御赐秋雨堂之称。从那以后，曾氏家族就被后世称为秋雨名家。曾志尧为官三十多年，官声清廉，人们评价他就像家乡的橘树一样，既不争宠于春夏的姹紫嫣红，又能在严寒中结出丰硕的果实，成为天下贡橘在南丰，蜜橘自在有风骨的真实写照。曾志尧曾在家乡设立曾氏学社，教授族中子弟读书，后扩建成南丰的第一家书院——南丰书院。

0: 死后的70多年里，曾氏一门考取了19位进士。北宋嘉佑年间，曾志尧的孙子曾巩和5位同辈族人进京赶考，6人同登金榜，被录取为同科进士，一时传为佳话。古城旁的读书岩就是曾巩少年时读书学习的地方。在入仕为官前，曾巩在家乡创办兴鲁书院，欧阳修、王安石等当朝大儒都来过这里讲学，著名的明代戏剧家汤显祖也曾在此读书。38岁时，曾巩考取功名，离开了家乡，开始了他26年的为官生涯。入仕期间，他先后任齐州、襄州、福州、沧州等地知州。当时按照规定，州府官员除俸禄之外，都会在当地划给一块职田，耕种所得用以补贴官员。
1: 官府卖菜肯定是有很多的这个可操作性，所以呢就挤占了菜农的利益。所以在那么一种艰苦的情况下呀，菜农的生存就更为艰难了。
0: 曾巩少年时在家乡耕田读书，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地方官本该为民谋利，植田的设立无异于与民争利，于是他主动提出废止菜园。曾巩一生做过7地知州，都以廉洁奉公、勤于政事、关心民生疾苦而名留青史。死后被追谥为文定的曾巩，文学成就极高。他的文风既不同于苏轼的豪迈飘逸，也不同于欧阳修的温婉多情，而是主张文以明道。他一生创作了700多篇散文，直面现实矛盾，把文人的济世之心表现得淋漓尽致，被后人称为南风先生，更把他尊列为唐宋8大家之一。
1: 曾巩呢，就是通过他的文章啊，用儒家思想来关注国家现状，关注民生。我们说曾巩的文章呢，都是文以明道，一个是明儒家之道，一个是用儒家思想来关注国家治理。
0: 宋史中评价曾巩，立言于欧阳修、王安石间，迂徐而不凡，简傲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他的文集《元丰类稿》《龙平集》传世千年，影响深远。
1: 曾巩啊，是南丰文化的一座高峰，也是南丰文化最深厚的土壤。南宋的宰相陈宗礼，他说：“薄之卵，树之宝，不可一日而无，人莫知其功也。”意思就是说，曾巩的文章像这个棉薄一样使人暖和，像这个米粟一样可以给人充饥，人们呢一天都不能离开他。
2: 真是家风代代相传，敦敦敬礼。
0: 一个家族影响了一座城，因为曾氏家族的存在，南丰这座大山深处的小城文风炽盛，人才辈出。历史上曾考取了368名进士，出版印刻了607种专著，共4092卷。
1: 南丰恰湾镇有2个村子，乾隆康熙年间是刊印出版过《元丰类稿》的，是吧？我们现在要印一本书也不是那么容易。在清代的时候，小村子里面居然印《元丰类稿》。
0: 文化的兴盛促进了当地印书业的发展。明清时期，古城里有几十家印书作坊，刻板刊印经史子集、戏曲话本和书法碑。

0: 铁。淡淡的墨香飘散在街头巷尾，让南丰古城有了江右文献邦郡的美誉。如今许多古城人家都保存着一些古籍善本。
1: 那这个就是他的那个，
2: 对，他的那个书
1: 诗衣德孝方哈，
2: 对对对对对，这个书现在已经很难得了，
1: 是吧？
2: 对，
1: 他这个是，这个、是哪年出版的？还不知道，
2: 是清朝印刷的，
1: 清朝哈
2: 啊，对，这本书也成了孤本了、啊，
1: 是吧？
2: 嗯，
1: 清朝的，
2: 对。
0: 历史上的南丰古城中，书院林立，文教昌盛，许多学子饱读诗书后，选择悬壶济世。因为学养深厚，他们常常著书立说，把传统医学理论流传后世，并在抚州地区形成了流派，被后世称作虚江医学。
2: 当时有一种观念呢，那就是说不为良相，当为良医。这个观念呢，在我们当地是深入人心的。好的读书人，他入世了也以通医为荣啊，所以当医生成为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很光荣的职业。
0: 南宋末年，古城中有一家微石医馆，传到威义林已经是第五代。他用祖传的医方治好过许多疑难杂症，成为远近闻名的医生，家境也慢慢发达起来。随着病人越来越多，威义林发现仅靠一个医生一间医馆能救治的病人有限，于是他渐渐萌生出一个念头，如果把家族秘方编撰成书公布于世，就会让更多人受益。可是对那时的医生来说，秘方不仅是家族世代积累的智慧和财富，更是一家人赖以生存、安身立命的根本。
2: 老百姓的疾苦跟自己家里的经济收入、跟自己的收入状况比较起来，孰轻孰重、他知道生活可以苦一点、收入可以少一点，但是这种受伤亡的病人少一点才是他最大的追求。这就是儒家呀，这种兼济天下的这种表现呢、
0: 日升月落，冬去春来，威义林一边给人看病，一边著书立说。他把个人所学和家族经验分门别类进行整理，用了15年时间编撰出一部20卷50多万字，包含3300多个药方的医学著作，取名《世医德孝方》，刊印成书。《世医德孝方》成书后，广受推崇，成为历代医生的重要参考。魏义林用南丰人的方式，为后人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良医济世，共同良相，在浓厚的传统文化滋养下，虚江医学流派涌现出数百位闻名于世的医药名家。
2: 因为儒家教育的影响啊，不仅仅是读书人的事，其实南丰这个地方民风淳厚，也就是因为儒家这种文化的浸染，所以读书人也有，普通人也有，一般的百姓他都是知道要做善事。
0: 岁月流逝，过往的故事成为了历史，但古老的文化却得以世代相传。南丰人热衷于修桥铺路，开设义仓，救助孤儿，淳厚的民风让古城处处充满温暖。明清时期，随着胥江航运业的发展，古城曾繁华一时。当地生产的青白瓷、泥炉等手工艺品沿水路销往各地。 富裕起来的古城百姓喜欢在庭前屋后种上橘树，形成了城中有橘，橘中有城的独特景观。每到深秋时节，满城橘香把一年又一年的岁月装点成一幅有滋有味的生活画卷。

0: 长一段时间没有城墙，直到明正德年间才为了抵御西南流寇筑起砖城，后经不断扩建，逐渐形成一座周长4000多米的城池。如今古城中依然保留有3座建于明朝时期的古城门。从小在古城中长大的熊国康常常带着家中晚辈来到这里，给他们讲讲熊氏家族和这座城的故事。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火的不断蔓延，大片国土沦陷，许多人背井离乡外出逃难。熊国康一家就是那时从南昌来到了南丰。
1: 我爸逃难来的时候，一个扁担就是一个破锅，一床破棉絮，可怜到什么程度，穿那个麻布袋，就是那个麻袋装稻谷的那个麻袋穿的衣服。
0: 南丰古城地处大山深处，日寇难以抵达，因此在短短的时间内就涌入了大量难民。战乱时期物资匮乏，古城人的生活也过得不宽裕，但大家还是竭尽所能地收留那些失去家园的同胞，他们腾出房屋，让出祠堂，给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一份温暖的关怀与帮助。
1: 整个南丰城都是这样，有些人家会主动地跟你说，跟你要了我这家，跟你明天怎么办呢？跟当人家回答不出的时候，那你就暂时在我住2天，住，这样就住熟了，看人家看着你在这里也安心。如果是你家里条件差，没有米，没有这个材料，没有食材，那人家老百姓就都送给你。
2: 这个南方人非常善良。
1: 哎，对，如果是人家受苦受难了，他老百姓是一种这个菩萨心肠。
0: 当时熊国康的母亲怀有身孕，逃难的日子里奔波劳累，身体极度虚弱。南丰人有放养兽鱼、兽鸡、兽牛的传统，通过放生积累福德，寓意为家中老人增福增寿。但在那个战乱的年代，为了救助逃难而来的外乡人，南丰百姓放下了禁忌，打破了常规。
1: 他最后这个老百姓呢，这个看到我妈呀，这个实在是不行了，他们就把他家里呢这个养的那个兽鱼，把它打捞起来，养的那个鸡啊，这个也就送给我的那个我母亲。这个鱼是长寿的，他随便不宰了杀的，提前宰杀了，这个人家饲养的人是要折寿的。
0: 在熊家最困难的时候，淳朴的南丰人伸出了援助之手，他们宁可折福折寿，也要救助逃难人的生命，让失去家园的同胞从此有一个家。当时仅有10000多人的小城接纳了近50000难民，他们中有很多成为了新南丰人，在这里安家落户。榉树在中国人看来具有一种高贵的品格，不仅因为它只生于南国故土，根深难以迁移，更在于它的果实虽有多半，却同心为缘，象征团结。榉瓣可以分而食之，寓意品尝甜蜜时要有福同享。这种榉的精神在榉香有着最深刻的体现。王洪斌妇女是古城里的一家蜜橘经销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南丰蜜橘种植面积的扩大，产量逐年提高，丰收的蜜橘却给南丰人带来了甜蜜的困惑。由于市场饱和，蜜橘价格一直回落，如何开拓新的销售渠道，成为古城橘商们苦苦探索的出路。王杰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眼界开阔的年轻人

0: 看到父辈的困惑，开始尝试改变传统的销售模式，探索起了南风蜜橘的国际贸易。
1: 因为家乡那时候橘子比较多，但是销路并不是很广，那我就试试看看能不能把它卖到更多地方去，让更多国家的人民尝到我们这样可口的南风蜜橘。
0: 学习国际贸易的王杰协助父亲把蜜橘卖到了东南亚、俄罗斯等地，王家的生意越做越大。正当其他橘商都在羡慕他们闯出一条新路时，父女俩做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向所有人分享他们的销售渠道。
1: 虽然说有很多人说同行是冤家哈，但是我们就是做的，就是有很多同行经常也会来我爸那个办公室聊天，然后聊聊就是那个动态呀，就是国外的形势啊，然后这个客户怎么样啊，都会一起分析，不会说是那种小家子气，就是生怕透露了客户的信息，然后对自己造成什么影响。南丰人民所以在这块还是很大方的。
0: 就像南丰的橘子，只有与人分享才能共享甜蜜。南丰的蜜橘经销商们通过共享信息，联手把生意做到世界。经过20多年的发展，南丰的蜜橘已经远销欧洲、中东和北美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出口产值突破了2亿美元。
2: 保佑行者嘎嘎清清，夫妇困难难点跌夫。
0: 为了庆祝蜜橘的丰收，古城的挪班起了一个大早，挪神庙里挪婆高声诵读着敬词，在阵阵挪鼓声中取出尘封了一年的面具，古老庄重的挪舞就在这神秘的起挪仪式中拉开了帷幕。南丰挪舞被誉为中国古代舞蹈活化石，古老的曲艺纳福仪式还保留着汉代时的风格。过去每当有瘟疫瘴疠夺去百姓生命，人们就会来到挪神庙前跳起挪舞，驱疫降福，消灾纳疾。这种古老的传统既承载着先人对山川神灵的敬畏，又寄托着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随着高亢的锣鼓节奏，挪伯的动作越来越奔放，越来越威武。这是盛世的欢歌，它不仅为南丰这座古城带来丰收的吉祥礼赞，更要把中华大地上的阴霾一扫而空，还人间一个

0: 我们如何用正确的方式看世界。坚持以正确的方式去看，疲惫了，是时候放松一下，出去看看，看见生活中的美好。
1: 养成正确用眼方式，拥有精彩世界。
2: 哦，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3: 我不能停，
4: 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5: 我会抓凶手，
6: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下。
1: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7: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2: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8: 当然是不能。
1: 用忠诚捍卫安宁，
9: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1: 五月九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直通数字赛强势开启，44名武林高手会师中原，自由搏击57公斤、63公斤、67公斤8人战，中国散打80公斤8人战，泰拳57公斤、67公斤4人战，激烈角逐，单败淘汰，3种规则，6个冠军。冠军将成为武林风签约运动员，登上数字赛的擂台。这是选拔，这是传承。武林风直通数字赛正在鏖战，
1: 展现中国力量，弘扬民族精神，传播中华文化。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8号演播厅，今天隆重的为大家奉献武林风直通数字赛。在今天的直通数字赛当中，我们将看到中国散打80公斤级8人战的半决赛。

首先欢迎蓝方运动员，河南省散打队王栋。

运动员来自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呢，战胜了马雷，挺进了半决赛。我们来欢迎出云龙王艺龙。

0: 好的，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进入到了半决赛的第一场比赛了。
1: 是的，
0: 红方选手是出云龙王艺龙，蓝方选手王宗。
1: 这场比赛其实，王艺龙我们还是有点替他担心啊，红方运动员，因为在晋级赛当中他和马雷的那场互拼，打的是相当的惨烈啊，因为在半摔对手的过程当中，左侧的眼角下面是有一个口子，有创面的，所以这种赛会制的比赛他又没有办法及时去医院处理啊，就在现场我们的医务监督给处理完了之后，现在是贴住了，
0: 是
1: 马上回到比赛当中，对，而且整个他跟马雷那场比赛确实是三个回合，双方打了一场极为精彩的对轰战啊，以至于让我们在想，就是除了中间那应该有三次主动的去摔对手之外啊，就感觉都不像一场散打比赛。
0: 是，王一龙打法比较激进。
1: 对，那反观王东的这场比赛啊，他和晋级赛和刘子安的那场比赛，两个人的节奏就会打得相对来讲会比较的慢一些啊。这一腿确实是重。对，我觉得在整个绝对力量上，还是王一龙的优势会比较明显一些。而且在两个人的身高臂展上，都是183公分的身高。王一龙在臂展上比对手长了3公分，但是感觉在擂台上看，王一龙应该比对手高一些。
0: 对，
1: 就是因为两个人出拳这拳风的这个角度还是有明显的一个差异的。
0: 好，一个正蹬。王一龙连续2年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女乒赛85公斤级的第二名。
1: 对。而蓝方运动员王东则是来自河南省散打队，23年的时候拿到了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0公斤级的第二名啊，这两个人相当于是一个打升重，一个打降重，
0: 对，
1: 接腿摔，漂亮。前手给的不错，回正蹬，又回一个正蹬，连击之后给扫踢，回一个扫踢。三秒
0: 之内没有动作，
1: 我们要分开，
0: 刚才要喊分开的。
1: 是的。对，两个人现在对内围打的会比较少啊。
0: 是。
1: 哎，这半摔给的不错，但是就起身。对，两个人都倒地，裁判没有给到得分的手势。前手接后腿。也是绕出来，在这回合，
0: 其实王一龙拳带腿做得非常好，但我觉得他那个伤啊，对他还是状态上会有一些影响。
1: 对，感觉他没有第一场比赛当中的和马雷的那场比赛打得那么的激进了啊，
0: 对，
1: 因为这场比赛可能也想是悠着点打。
2: 唱感30年，福森双黄连，感谢福森药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举手丹江湖，康养大观园，要旅游。

0: 二局，预备，开始。
1: 好的，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王艺龙，
2: 对，
1: 蓝方选手王东，
2: 互给扫踢，给正蹬，又是一个低扫，
0: 他出来了低袭。
2: 对，王东确实在移动上比王艺龙要快呀、啊，
1: 是，
2: 移动端做得要好。他不像这场比赛，不像王艺龙打的第一场比赛，就是我说跟马雷的那场，就两个人移动都不快，那就站桩的对轰战打了整整三个回合，
1: 激烈
2: 是。而这场比赛王东的这个打法就明显感觉会更加的灵巧一些，而进退之间的移动更多一些，就是在移动端慢慢地找机会给正蹬，
3: 伤到了都大打除，伤到了都大打除，不要犹豫，
2: 促踢。
0: 对，
2: 就感觉这场比赛王艺龙特别想像上一场打马雷的时候那个状态，跟王东去打中近距离的互拼。
1: 但是王东就不跟他拼呀、啊，对呀、啊。我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王东也是这样的一种风格，但是没有这个移动的多。
2: 嗯。
1: 好，给一扫。
2: 对，在全腿
1: 拼起来，
2: 在全腿的力量感上，王艺龙还是有一定的优势的。
1: 对，
2: 但是我觉得王东不能跟王艺龙去那样拼啊，就还是应该去打打自己游走移动端，漂亮。对，就是以零打中啊。
1: 嗯。
2: 嗯。
1: 不过拼起来倒也不吃亏。就是王东这边有一些拳还是能够打到的。
2: 对。就是，但是两个人在拳的力量感上，
1: 我觉得还是
2: 有不小的差别。接腿，
1: 抱摔，
2: 抱摔，
1: 没成功。
2: 对，没绳把他给救了，脚勾了一下围绳。嗯，拳换腿，打自己的前手。
0: 好，
2: 漂亮，腿换拳，
1: 还想摔？
2: 是，三秒，分开。嗯，这个前手打得不错，因为在我们的就是晋级决赛之路啊，就是半决赛的时候呢，我们依然是延续了扣分制啊。
1: 对。嗯、
2: 但是运动员在擂台上的没拳没腿，包括他们的摔法，都会被我们三个边裁来计入到计分的过程当中。
1: 哎呦，王一龙这个伤口啊又开了。
2: 对。他现在中间处理的时候，也就是给贴一下，
1: 是，
2: 嗯，哎，还是有出血的情况出现，哎呦，给前手，
0: 打稳打，
2: 嗯，继续就点前手，因为这个就是这种创面崩开的创面肯定是要去缝针的嘛，但是这种赛会的比赛是没有办法。因为这样的一个伤口去做中断的，
1: 是的。

0: 第三局开始。
1: 好，第三局的比赛，哎呦，真的替王一龙有点担心啊，那个伤口的血现在止不住。
2: 对，他现在左侧眼角的这个是他持续的出血，而且现在我们的医务监督谭老师能做的也就是比如说把他血渍擦干净之后拿凡士林先给他封一封。
1: 对
2: 对，就相当于糊一层凡士林。但是随着比赛的就是进程端，如果这个位置持续遭受到击打，是依然会出血的。
0: 有效吗？有效，全有效啊！喂，
1: 好，第三局的比赛，
2: 对，你先把这场比赛打完吧。

0: 底角漂亮，底角换后手，这腿来得很重啊。
1: 哎呦！
0: 哎，王东第三回合比赛感觉突然提速了啊。
2: 对，而且动作也多了。
0: 对，基本上不是太多就退了。哎呀，
2: 这个真的是很影响到比赛的一个节奏。
0: 没错。就这个状态很悬啊，就是如果这个血持续的这样流下去的话，
3: 不要起飞了。
0: 我估计不管是医务监督还是裁判团队，可能要考虑他是否继续比赛的问题了。
2: 对，就是王一龙的教练。
0: 好，给贴了一下。
2: 好，继续比赛，
0: 又回到比赛。漂亮，对，漂亮，连击给扫踢。移动端给低扫。
2: 是不是贴的那个？
0: 对，
2: 创可贴掉了。
0: 是的。
2: 好，继续
0: 比赛。给扫踢，互给扫踢，压自己的后手啊！王东在这回合确实拼了。
2: 是的，王一龙这边也是越打越兴奋。
0: 没错。给个后手，接地扫。对，王东就是灵巧的这个劲儿，还是依然保持的不错啊。
2: 是。
0: 对。
3: 加快节奏。
0: 哎，连击。哎呀。
2: 再擦一下。
0: 是的。
2: 我们医务监督员结束比赛了。
0: 对，是的。这个比赛我觉得确实是没法打了。对，因为在其实在上一次处理伤口的时候，我刚才说就是谭秋江老师已经面露担心的神色的时候，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的裁判团就在考虑他继续比赛的问题了。所以确实是这个伤口还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大的影响，还是出于保护运动员的目的。
2: 对，
0: 确实是。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三局，1分18秒，红方因伤，医务监督终止比赛，蓝方胜。

红方选手来自塔沟武校，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战胜了王子豪。我们来欢迎破梦者陆高。

0: 好，第二场半决赛，中国散打八十公斤级八人战。红方选手破梦者陆高来自塔国武校，
1: 是的。
0: 蓝方选手是金毛狮王杨光，来自星辉搏击。
1: 对，陆高是2023年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八十公斤级的冠军啊，而杨光在2020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75公斤级是拿到了亚军。两个人都是颇具实力的运动员啊。
0: 是。
1: 之前在上一轮晋级赛当中，陆高是在第三回合 TKO 掉了王子豪，而杨光是跟马永康打了三个回合的对攻啊。在八十公斤这个级别，两个人的身形都非常的好。陆高185公分的身高，
0: 一个高嫂。
1: 杨光181公分的身高。臂展上，陆高是190公分，杨光是188公分。
0: 杨光是属于这种侵略性很强的运动员。
1: 对，
2: 底层打完全底层，他扛不住力量。
1: 杨光这个拳的力量感确实是在那放着啊，真的是重。在他之前和马永康的那场比赛，我觉得就表现出来了，就是毁灭性的力量感。
0: 是的，尤其是两个人在这个近身之后，
1: 对
0: 他的顶膝，给我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 是的，这场比赛一上来还没有要做顶膝的意思啊，上来还是要跟对手去拼一拼拳腿，
2: 解腿，
1: 整刀。前手打得不错，后手马上还一个后手，
0: 哎
1: 呦！
0: 陆高马上绕出来。
1: 对，
2: 身体快点，动作身体快点。
1: 的确，杨光的这个后手拳确实是重啊。
2: 上下。
1: 前手点出去。
2: 上下。
1: 低扫。
2: 杨光节奏快一点。节奏快，上下。
1: 对，前手。
2: 全拳都是上下。
1: 前直，连续的前直接正蹬。
3: 后直抛快一点。
0: 主踢
1: 漂亮。
2: 连起来，全拳连起来。对，走，加底头。
1: 杨光现在就是拿自己感觉非常沉重的步伐啊，
0: 是往前压，
1: 对，就感觉很有力量感的步伐往前在压，压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之后，那拿出自己的重击。但是这个位置再看，陆高就会觉得有点打不透他的意思。
0: 是，虽然拳腿给的也比较多，
1: 对，因为他前手其实点的已经很多了。感觉确实是有点打不透阳光。
3: 严手踢，
1: 手一
3: 严
1: 踢。迈着步子又上来了。
2: 就这样踢，走。
3: 严手踢，踢几个重，你接
2: 走。走。
1: 转身的摆腿。挂裆了。
2: 阳光踢，
4: 走，踢走。
2: 开始，指挥，走。
1: 继续比赛。
0: 好，给低扫。
1: 因为两个人的力量感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0: 是的。
1: 给正蹬。
0: 正蹬。
1: 好，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确实在这回合，两个人在力量感上的差距还是肉眼可见的，非常的明显。陆高现在就是在自己的进攻端，的确输出是比较多啊，但是我们大家感觉都是没有去打透对手，所以在第二回合的时候，我们要来看看陆高要怎么去打，要调整一下自己进攻端的战略。但很要命的是，就杨光在打上一场比赛，就是和马永康那场比赛，内围持续的提膝还没用呢。就是第二回合如果他那么打的话，这个陆高该怎么去应对呢？

0: 夺下去。来，开始。
1: 好，第二局的比赛，红方选手陆高，蓝方选手杨光。嗯，
2: 对，
3: 很漂亮。
2: 起穴，起穴，对，起穴，起穴，夹紧一点。
3: 嗯，人机上来了，马这时候马上跟上，
1: 草踹，
3: 是个漂亮二的连击。
1: 陆高这样打是对的，
3: 对，
1: 然后一个跳膝，
3: 是的，就是要把自己在进攻端的纵轴的维度给彻底打开，
1: 是的，拉开距离，
3: 是
1: 控制好，
3: 是
1: 有距离的打，打完撤，
3: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蓝方阳光这边在迈着沉重的步伐往前压的时候，也有点费力。
3: 没错，就是他移动端的这个步。

0: 确实是重啊，因为
1: 是
0: 阳光之前在2020年的时候就打过50分75公斤级新人王的八人赛，当时是遇上了李辉和丁猛啊，就这两个人，你就想，在这级别都是有一号的。
2: 阳光，你打圈打圈，打完圈的姑娘。
1: 这个拼的就是战术了。
0: 对，
1: 目前来看，红方选手路高控制的距离控制上还是做的不错。
0: 没错，就移动端压碎就前手的中线，
1: 再来个摆拳，
0: 避免去跟阳光在内围去打互拼、
1: 是的，
0: 对，毕竟阳光拳的这个力量感，包括起腿的力量感都在这放着，打上钩，马上推开，继续游走，转钩，漂亮。
1: 看阳光这个低扫的威力啊，还是挺大的。
0: 阳光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
1: 顶膝呢？顶膝怎么没有了？
0: 闷着头就上去了。
1: 是，好，再来个正蹬。
0: 对，
1: 直接蹬着。
0: 漂亮，连续的给脚踢。正蹬又出来了，往一侧来绕，又是往里打，顶头往里进。对，感觉阳光。对，
1: 阳光今天这个听指令、执行指令的这个，在这个这场比赛当中弱了一些。
0: 嗯，
1: 因为我们听到他的
0: 教练也在说，
1: 边角一直
0: 之后要去
1: 对顶膝，包括在合适的击打、距离之内的低扫，
0: 对，
1: 他确实也都没有做到很多。
0: 是的，哎，这是扫到了师兄腿。
3: 不行了，体力走，快点，快点。
1: 这个低扫造成的威力还是挺大的，
0: 对，就是累计伤害还是在的，就再往下踢下去，估计就要影响到陆高的移动端了。
1: 是的。
0: 3秒。
1: 阳光不太听指令，因为我们能够清晰的听到他们的边角小胖魏宁辉他们给的指令。
0: 魏宁辉又感觉快急了。
1: 是的。
0: 嗯。对。就这腿踢上去。
1: 打得聪明，
0: 是的，就这回合其实整个的节奏陆刚还是掌握的不错，尤其是两个人之间的距离啊，包括他游走端给的进攻做的都不错啊，估计魏宁辉在局间的时候还是要跟阳光再一次的强调啊，就是
1: 听指令，
0: 腿要踢啊，
1: 一定要听指令，
0: 膝要提啊，对，因为他现在拳的力量感是在的，就是顶头进去之后，两拳打完之后，完全是有机会去做提膝和做低扫的动作在啊。而且第二回合，就是他只做低扫的单击，其实就给陆高带来了

0: 好，第三局的比赛了。嗯，
1: 美金辉刚才也跟阳光说啊，快一点，小碎步往前压。对，现在就是看谁比谁快。
0: 对，
1: 这个步子，阳光迈的就好了，有的压回横流步子，感觉是很沉重的一个状态。
0: 哎呦，这个是大地城的低扫，
2: 漂亮。
1: 对，互给低扫。
0: 陆刚现在还是要去控制一下距离啊，侧踹，继续控，
1: 对，
0: 被对手进来，不要中了，尤其是这个扫腿的距离，不要给他，不要中了，阳光目前的这个进攻想法，
1: 是
0: 这个进攻意图应该就是迈着步子往里进，
2: 对，
0: 走，
1: 刚刚这个位置可以提膝的啊，
2: 往前走，
0: 走，
1: 快，
0: 给正蹬，漂亮。 低扫，哎呀！贴！对，阳光现在就是攒足了劲儿要去踢这一个低扫啊！
2: 是，跳进去，跳进去，跳进去！
0: 现在这个状态就是踢到哪儿不重要，就再说，对吧？但是这腿一定要踢出去。
1: 走，
0: 小踹，
1: 对，
0: 继续控制，
1: 嗯，
0: 然后去支撑腿，
2: 跳进去，跳进去，
1: 给正蹬，
2: 跑跑跑，踢！
0: 三秒的时间啊，没有动作要分开，分开了，走，快点，快一点，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影响到。
1: 快了，
0: 对方的移动。嗯。
2: 快点！还有50多秒的时间。
3: 快点，站起来了。
0: 对，起身。继续回到比赛。
2: 又是一腿。
0: 又是往支撑腿找。哎呀，又一腿。对，往里走，提到支撑腿。但是确实啊，这阳光这种势大力沉的腿，始终没有把陆高给踢倒。
2: 是。
0: 陆高在体能端的消耗也确实是比较大。好，还有20秒。
2: 阳光体能储备真好。
0: 对。
2: 又是一腿。
0: 谁能顶住了？
2: 感觉都要踢飞了。
0: 对。
2: 而且10秒的时间，
0: 他发力的那个过程依旧很好啊，
2: 是，
0: 而且质量感依旧不错，保持的。新拳，对，哎，很奇怪啊，
2: 顶膝最后才出现。
0: 对，这阳光这场比赛的3回合仿佛忘了自己会顶膝这件事儿了，因为在其实，他打马永康的那场比赛，林一希提得非常的好啊。
2: 因为我们一天要有，就打到最后的话，打3场。
0: 3场，嗯。
2: 啊，所以说他
0: 可能
2: 应该是第
0: 保留一下实力，
2: 在上一轮比赛当中消耗。
0: 紧促，
1: 漂亮，
0: 哎，漂亮，哎，
2: 漂亮，打晃，
0: 拳打晃，哎呦，又是一个后手，还是要往里面压自己的后手拳啊。对，漂亮，顶膝。连续的
2: 顶膝，
0: 对，那我们规则所致当中，在中国散打规则就是孤劲的连膝是允许的，
2: 是的，
0: 嗯，这也是和自由搏击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1: 盯住，别打，盯住，
4: 不错。
2: 红方选手是王东，戴黄色拳套的，嗯，蓝方选手是陆高。
0: 漂亮，对，王东这场比赛的第一回合他的拳在准确度上做的还是不错啊，
2: 是的，
0: 而且在中段的时候还有一个势大力沉的一击，差点是把自个打晃了，
1: 继续加油啊，他跟你说
0: 拍背啊，双方同时倒地，
2: 看了教练一眼，
0: 对，
1: 吸了吸，我要加油，
4: 倒地
1: 走，
0: 顶膝又是要摔勾腿，
2: 哎，
0: 又是同时倒地了。所以在我们规则当中，这个是不算分的啊。因为我们虽然比赛是扣分制，但是比赛进程过程当中，运动员的拳腿包括摔法都是以得分制来计算。
2: 对。
0: 一回合比赛，像这一回合比赛打完之后，那劣势的一方会被扣掉1分。 整个第一回合，我会觉得王东在拳上的准确度做的其实还是不错啊。

0: 好的，决赛第二局的比赛，王东对阵陆高。
1: 很漂亮，压进去之后的前摆，
2: 坐起，
1: 坐，要摔，
2: 好拳，
1: 顶膝，漂亮，连续的顶膝三个了，王东还是要去做半摔，
2: 顶膝啊，集中的，
1: 分开，
3: 上桌了啊，上桌了，
2: 好拳，
3: 好腿，
1: 腿换拳，
2: 起来往前，往前走，往前走，
4: 起来起来，
3: 好腿，别别啊，
1: 在移动端继续来找机会侧踹，自己开路。对，两个人相互做抡摆往那边打的这一拳还是非常的到啊，
0: 感觉都是在硬磕、
1: 啊、对，很漂亮，
3: 打
1: 路啊，抱

0: 分开了。
1: 哇，
0: 不错啊！好，继续回到比赛。
2: 停！
0: 啊，整一下他的短裤。
3: 没劲了啊！没劲了啊！
2: 开始！
3: 加油！
2: 上去！
0: 嗯。就是两个人
4: 就一上来这一刻，
0: 相互换拳往那边进的这一下啊，
4: 对，
3: 对，换，
0: 感觉还是对抗性非常的强，
4: 对，
2: 啊，手法起来，往前走，
0: 对，这场比赛第二回合两个人的进攻打得也非常的密啊，进攻为齐溪，哎，漂亮，
5: 漂亮，
0: 对，
2: 加油，
0: 这个扫腿的半摔做得非常的及时啊。
2: 往上跳啊，
0: 挂自己的前手，感觉这回合王东有点太留恋跟对手去打内围了。
4: 对，
0: 他的第一回合其实在距离控制好了之后塞自己的前手，
4: 好进入到内围，
0: 对，他有点太想去摔对手啊，结果被对手在第二回合做了一个反摔。
2: 顶
0: 膝又是去抱，
4: 要抱摔，
0: 对，就是在摔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感觉王东还是没有太好的能够，就是能够抢到一个很好的把位，然后去破坏对手的重心啊。嗯，对，这一下成功了，是能够被记个点数的。
3: 圈圈圈圈圈圈。
2: 劝劝劝就能，对对，从哪
3: 现在
2: 夹住啊，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
0: 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劝王东还是要再去打一打自己像第一回合那样进攻端的节奏啊，
4: 估计体能支撑不了，
0: 对，
4: 先缓一缓。
2: 嗯，对，好劝好劝，
0: 嗯，
2: 再劝，对，好劝，
0: 漂亮，给郑东。对，在整个第一回合我觉得他距离感控制的还是不错啊，就第二回合去跟对手打内围的这个过程反而是让陆高有了更多的机会啊。
4: 对，在这一局当中陆高的拳还有这个膝用的都不错，
0: 没错。
1: 三局半开，
4: 好，第三局的比赛，中国散打80公斤级八人战的决赛，
0: 对，看两人要怎么去打。王东一上来在自己的进攻端拳上还是保持了一个不错的线路和准确性啊。
4: 是的，如果说第二回合是蓄点力，那么第三回合就要全力
0: 发力了。对，但是感觉第三回合陆高的进攻端上来了，就大踏步往上来要跟对手去打内围，郑东漂亮。因为在两个人的纸面数据上来讲，陆高是185公分，2公分的身高优势，190公分的臂展啊，
4: 有5公分的臂展的优势。
0: 是。
2: 对，不要跟他压打，打电击。
3: 讲了讲了。
2: 打电击。
0: 一扫踢。
3: 走动作。
2: 别跟他动。
0: 移动端绕出来。
2: 别跟
0: 他动。出手给刺探，漂亮。
2: 都不错啊，还有。
0: 所以陆高感觉这回合逼的还是蛮紧的啊。
4: 对。
0: 嗯，那到位上打漂亮。后手的一个直线拳。全换腿，嗯，给小踢，又是移动端带出来啊！现在更多的时候还是王东去带着陆高在移动。比赛第三回合已经过半了，嗯，小踢腿，对。内围之间的互搏换拳的这个过程，拳的力量感已经都不好了，确实体能消耗还是蛮大的。压一个后手，顶膝漂亮，哎，回一个顶膝抱腿，对，
3: 加油，
0: 这一摔能够得点得分。好，分开，
4: 两个人的体能都有所下降，
0: 对，几乎已经快到临界点了，还有40多秒的时间。哎，高扫漂亮，对，就是在尤其是拳上啊，这动作变形还是蛮明显的。
4: 对，进入到内围，分开，

0: 还是要往内围打，给顶西推开了，正蹬出来换拳，前挂的这一拳给的不错，最后的十秒估计还能拼一波吧，对，这贴上去了，给速踢，哎，漂亮，好的，两位运动员在八十公斤级的这场八人战的决赛也是拼到了最后一刻啊，也感觉体能也都到了，哎，
1: 拼尽了全力，
0: 对，就是油尽灯枯的这个状态了。
1: 八人战一天打三场比赛，
0: 没错，而且几乎都是打满了比赛啊，即便王东的那场比赛也是打到了第三回合啊，所以实属不易。看看这张直通数字赛的名额会给到谁。

0: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一号裁判29-28，二号裁判28-29，三号裁判28-29，蓝方胜，
1: 蓝方胜。
0: 祝贺如皋，也感谢王东，非常漂亮的一场比赛。好，接下来为大家呈现一场泰拳63公斤级的超级战。蓝方运动员来自深圳胜利仁和格斗俱乐部，今年19岁，身高1.76米，战绩15胜5负。我们欢迎谢帅佳。

红方选手来自白沙格斗俱乐部，今年22岁，身高1.73米，战绩呢17胜4负，6次 KO 对手。我们欢迎昏迷制造者谭青松。

0: 一场泰拳的63公斤级的超级战。嗯，两位选手蓝方谢帅佳啊，因为赛前称重超重了，先被扣掉了一分。
1: 是的，对，谢帅佳是05年出生。那身高176公分，臂展182公分，而他的对手谭青松02年出生，身高173公分，臂展177公分，在臂展上两个人还是有着5公分的差距啊。关于职业战绩，谢帅佳是15胜5负，来自胜利人和搏击俱乐部，而谭青松则是来自白沙格斗。
0: 我们通过这一次的选拔赛哈，发现深圳胜利人和真的有一批年轻的习练泰拳的运动员，
1: 成长得非常的快啊，而且，其实，在之前我们上一个赛季的 CKL 中。

0: 中国足球国际俱乐部超级联赛当中，其实胜利人和就已经展现出来了他们非常好的梯队建设啊。
1: 嗯，
0: 其实包括像响明搏击这样的俱乐部啊，
1: 对
0: 对，年轻的运动员会比较多，而且
1: 国强格斗，
0: 对，就是建制也比较的完整，各级别的运动员都有啊，而且实力都还不错。
1: 是的，
0: 嗯，漂亮，漂亮，
2: 哎呦，
0: 这个肘砸的着实是结实啊。
3: 前爪手，前爪手。
0: 嗯，冲！对，看来谢帅家的教练赵慧德老师也是我们金拳奖最佳教练员的获得者啊。
1: 是的，
0: 嗯，给他安排的
1: 当年与欧阳锋的两个人的黄金搭档，真的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0: 很多人津津乐道啊。
1: 对。
0: 那看来今天给他布置的这个战略就是要去内围跟对手去砸肘。
3: 进来就小前肘。
0: 那漂亮。这个中距离谭轻松的拳给的还是不错啊。
1: 嗯，谭轻松绰号昏迷制造者。
0: 对，
1: 我发现白沙格斗的这个很多运动员的这个绰号非常有意思。
0: 嗯，也很霸气啊。
1: 昏迷制造者，碎魂者，
0: 对，
1: 洞察者。
0: 是，
3: 往前比，往前比，
0: 一步一步的往前去前压，给肘，哎，已经有创面了。
3: OK，饺子。
0: 对，小心，对，这个肘击是可以的，但是12到6点的垂直下砸肘是不被允许的。对，在移动端，对，这个时候我感觉谭轻松就不要再闷头往里顶了，
1: 拉开距离控一控。
0: 对，很漂亮，就是对于谭轻松来讲，现在中距离拿拳去带自己的肘啊，可能会效果更好一些。
1: 嗯，
0: 毕竟他现在拳是可以打到对手啊，但是，哎，转身的白肘，

0: 对，漂亮。
1: 哎，
0: 这
1: 球，
0: 对，一拳一拳的往里砸，
1: 好起，砸好，
0: 漂亮，全带肘，
1: 呼吸呼的，
0: 顶膝，
2: 呼死呼死，
3: 有
4: 有，
3: 耶，
4: 冲，
1: 直接走前掌，
4: 有。
0: 双方第一回合比赛结束，我觉得如果要是说要切角的砸肘啊，做的确实不错。第一是会就是杀伤力比较的好啊，第二落点也会比较的不错，而且他这一肘砸上去之后刚好是吃韩青松打前手的这个过程，有这样的一个空档打进去之后，那他不管是带后膝还是稍微有一点距离的时候打自己的就是前腿的进攻输出也都没有太大的问题。

0: 好，来看第三回合的比赛。红方选手谭青松，蓝方选手是谢帅佳。
1: 是。对，连续的控制一下距离，谢帅佳去打一打自己的拳可能会更好一些。
2: 慢着，慢着。
1: 哎呦，又是一个，就是这个
0: 好低扫
1: 切脚的肘啊，
0: 给一个低扫。
1: 对，对于谭青松来讲，就是这个前手打的确实很纠结啊。那前手一出，对手肘就来，要不然就是对手如果主动出的话，距离只要合适，哪怕防住了，这肘也会来，然后就去带腿带膝。
2: 二固定，再来再来，打完拳递中手，
3: 直接进，直接跳
2: 跳。
1: 顶肘往里进，给膝，
2: 非常好，护定，
1: 漂亮，
0: 又是一肘，
1: 还
0: 一个，
1: 对，
2: 好，对，对，直接挑前手了，冲，打，先打拳，先打拳，
1: 再继续在移动端，
2: 往前比，往前
1: 给扫踢，
2: 对，往前
1: 蹬，
2: 不要停手，护定，帅家，帅家，
1: 尤其是第二回合，感觉，
2: 先打拳，
1: 谭青松在自己的防守端啊，消耗的体能太多了，
2: 走走走，调整好就走，好的，
1: 漂亮，又是这一肘啊，真是一招鲜啊，今天
2: 帅家再来，
1: 谢帅家
0: 这个肘用的非常的顺，
1: 对，
2: 直接挑，直接挑，帅家
1: 漂亮，
2: 他防成就中勺了，对，又中勺，
0: 中勺，
2: 好的，
1: 顶膝进来，给一个换前摆，又是中勺，
2: 来来来来，走走走，
0: 其实总的来讲哈，就是蓝方选手这边三招，中扫，
1: 对，
0: 然后顶个膝，跳个膝，
1: 对，
0: 再来就是那个肘击，但就这三招，
1: 基本上
0: 就让今天谭青松很难受，
1: 对，应该又是这一招，
0: 对，就对谭青松的消耗非常大，
1: 对。打到现在你感觉谭青松在自己的进攻端的输出并没有谢帅佳多啊，但是你看两个人的疲惫程度
0: 是
1: 就完全不一样，
3: 出门了，走走走，
2: 击服击服，
1: 顶膝要往里进，给一摆，
2: 击服击服，
1: 对，这三回合的比赛
0: 因为红方被克制了，打不出来了，
1: 对，尤其是第二回合，漂亮转身的白肘，第二回合和第三回合谭青松打得太艰苦了，
0: 是
1: 击服上攻，
2: 非常好，非常好，他没有体能了，
1: 哎，
2: 他没有体能了，直接扎手，
1: 顶膝进去，
2: 护的护的，顶膝，
0: 其实两个人都没劲了，
1: 是
2: 说一下，非常好，非常好，
1: 但是两个人的区别就是谢帅佳是打没劲儿的，然后谭青松是扛没劲儿的，
0: 是的，
1: 所以两个人体能端都有很大的消耗，但这个消耗的方式却很能说明问题，又是一肘上去，
0: 好，时间到，
1: 是双方三回合的比赛结束，确实是啊，对于两位运动员来讲，尤其是谢帅佳这边，因为是超重被扣掉了一分嘛，所以我觉得他在自己整个进攻端，首先是这场比赛的逻辑会做得比较的清晰，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跟大家说的，可能就那三招，这三招里头呢，就是这个右手的下切有角度的这个下砸肘呢，还做得会更好一些，以至于他不管是带膝还是带自己的扫踢，都能够很好的去做一个连贯性的击打。
0: 好，看这场比赛的结果，
1: 先来看一下，
4: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三位裁判一致判

0: 判定27-29，蓝方胜。
1: Winner！
0: 祝贺谢帅家。我们有请新领航集团常务总裁周立军，有请郑州兴延颂医疗整形医院联合董事长何浩为两位颁奖。好，下面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我们来看看蓝方运动员，来自嵩山少林职业武术学院，今年20岁，身高1.80米，战绩呢是5胜2负。我们欢迎 AK 任亚鹏。

红方运动员来自长沙歌瑞俱乐部，从武术世家走出的一位年轻的运动员，从小呢就开始习练传统武术，14岁开始转型散打。那后来呢，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啊，逐渐的把自己的职业坐标定位在了武林风。今年呢只有23岁，身高1.78米，当前的战绩呢是37胜4负，18次 KO 对手。武林新一代曾经拿到了63公斤级的亚军。我们欢迎易宇轩。

0: 有请场三张鑫，比赛现在开始。
1: No batting, no air ball, no pitch, have done only one, OK? 好了 ，Back corner。Judge time. Ready. Fight.
2: 67公斤及8人战四分之一决赛的第四场比赛了。前面进入到半决赛当中的分别是尔康、张奎和张鑫博。
3: 是的，那接下来这场比赛，易宇轩和任亚鹏的获胜者将会在半决赛遇上刚刚获胜的张鑫博，因为我们是单败淘汰制啊。那这场比赛的蓝方运动员任亚鹏。2004年出生，身高180公分，比宇轩高了2公分，臂展188公分了，比宇轩长了12公分。个人职业战绩是5胜2负，而宇轩是2001年出生，个人的职业战绩是37胜18次 KO 对手。
2: 好，又一个读秒。
3: 宇轩也是我们武林新一代的63公斤级的亚军啊。
4: 6 7 8
2: 任亚鹏这边不要着急。
3: 对，因为上一次见易宇轩还是在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武林风开播20周年的比赛。感觉易宇轩又壮了不少。
2: 是。
3: 漂亮。
2: 漂亮。哎呦，
3: 感觉易宇轩憋着气来了。
2: 对。
3: 一上来这进攻端打的，着实，哎，漂亮。
2: 哎，结束比赛了，结束比赛了。
3: 两个读秒没了。
2: 一个回合出现2次读秒，结束比赛。
3: 对。那这易宇轩。如果以这样的方式晋级到半决赛当中，优势很大。因为张鑫博，我觉得刚刚上一场和李昌邦的比赛是苦拼了3个回合啊。
4: 坐一下。
3: 那这易宇轩这场比赛打了可能不到1分30秒啊，
2: 为自己节省了2个回合多的这个休息调整的时间。
3: 是。
2: 所以。而且很轻松地拿下了这场比赛。
3: 没错。而且今天一上来，
2: 一上来其实没有太进入到这个比赛的状态，
3: 感觉没有太准备好，
2: 对，
3: 还是拿自己的持续防守，大家看一下。

0: 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一局1分18秒，红方 TKO 对手，比赛结果红方胜
1: winner。
0: 好，祝贺易宇轩

0: 里，骗把你拉进群里，让你放松警惕，时不时再展示几个成功案例。芥末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上了骗子当，丢了西瓜简直骂着道理，你可不能忘。
1: 美女直播私聊你是另有目的，网上的色情广告其实是个骗局，需要完成任务才能认识佳丽，完成刷单美女才会上门找你。如果你没能顶住诱惑开始转账，失去理智大脑开始

0: 让你下载，告诉你刷单赚钱来得特别快，任务的门槛放特别的低，让你相信这个平台才是目的，用一点小钱试试，果真给你返现，蝇头小利给足，一步一步诱骗，一旦越陷越深，刷单金额变多，骗子就会收网把你本金偷了。
1: 明明我有网购却收到未知包裹，加上客服扫码就把红包中了，客服把你拉进群里开始围猎，一群托们营造气氛让你松懈，让你下载 APP 群里发布任务，同样的骗子手段，同样的刷单套路，当你失去理智，大脑被欲望占领，一步一步就踏进骗子设的陷阱。
2: 你要不相信那就侠盗群里看，来俺这里的血缘都能赚大钱，
1: 要记住天上不会掉馅饼，骗子处处设下了陷阱，
0: 任凭骗子怎么说，任凭诈骗花样多，国家反诈中心 APP 来帮你识破。
3: 还唱呢？我看看自己在哪儿。
4: 不唱，不唱，不唱。
3: 坐。
5: 犯罪嫌疑人19号迷口径手枪，公安枪杀的一名哨兵。
6: 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7: 这是连环杀案，连环凶案，骇人听闻。
5: 那杀人动机是什么？
6: 钱财。
8: 没有在现场发现可用第二枚指纹。
9: 出来！我知道你在哪儿。
10: 我掘地三尺，我把他扒出来。
7: 抽丝剥茧，寻找真相。
6: 我们现在这个对手啊，这是职业罪犯。
7: 过几天，老子还要干一件更大的事情。
11: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由福森药业冠名播出的梨园春全新播出季课本里的戏曲，我是文涛。
1: 同学们好，孩子们，今天老师要向大家介绍一位火遍世界的全民偶像。首先，他特别酷，身穿金甲，头戴金冠，足踏云鞋，

其次，他特别厉害，72变，火眼金睛，分分钟就是108000里。最重要的，他还是取经团队中的实力担当，也是西行路上最闪亮的一颗星。他就是大名鼎鼎的美猴王孙悟空。请同学们打开5年级下册语文课本，和老师一起朗读课文《猴王出世》。

参禅学道，拜昆仑。今受众缺名人，他到东海拜龙。

0: 他上刑，到此作审，
1: 前来劫取兵刃。
0: 好，打开兵器库，将1500斤的钢枪带上。
1: 是。

0: 不趁手，不趁手了。
1: 上仙，我的东海还有一定海神针，上仙你来看。
0: 霞光万大，锐气千条，果真好宝贝。只是特意避开聪明，再小些，再细些，这就好了啊。再小些，再细些，这。

0: 我想问问在座的同学，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中央电视台从1982年开拍并且开播的电视剧《西游记》？
1: 看过。
0: 电视剧《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老师啊，他曾经总结过西游精神有两句话，一句叫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一句叫不畏艰险的进取精神。其中这个第一句不畏强权的抗争精神，可以说是对孙悟空这个形象的一个非常好的诠释。
2: 说得太好了啊。课本当中提到了孙悟空的老家是在江苏连云港的花果山，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是在河南老乡，就这两个地点到底哪个是孙悟空的出生地啊？
3: 海外有一国土名曰傲来国，国境大海，海中有一座名山，唤为花果山。西游记开篇所介绍的这个地方的地理位置的只有江苏连云港一处。但是还有一种说法说西游记它的这个原型来自山海经，在山海经的雨浮无知起一篇中记载说，大禹当年在治理洪水的过程中，在河南桐柏的花果山遇到了一种叫做无知奇的妖怪。无知奇为天生神猴，青躯白首，金目有光若电。你看花果山还有火眼金睛，这和孙悟空不能说是很像了，简直就是一模一样。并且还有一个细节更为震惊，他也被压到了花果山下，而且也是500年。所以说孙悟空是咱河南老乡，我觉得一点不为过。

刘备和诸葛亮是中国古代有名的一对君臣。当初刘备为了求得贤臣，不惜三顾茅庐去拜访诸葛亮，最终二人共叙经纬，更传播出厚相接纳、忠信节义的传统文化精髓。今天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世人皆知的三顾茅庐，请同学们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上册，让我们一起来朗读

0: 三顾茅庐。
1: 却说玄德访孔明两次不遇，欲再往返之，三人来到庄前后门。孔子开门出问，玄德曰：
2: 有劳仙童转报，刘备专来拜见先生。
1: 孔子曰：
3: 今日先生虽在家，但今在草堂上住寝未醒。
4: 有劳小童转报先生，刘备专程拜访先生。
5: 先生虽在家中，但昼寝未醒。
4: 既如此，且休通报，你们在此等候。
6: 是。
7: 这时候还无有动静，你我且到里面看看。
6: 走。
7: 原来大哥还在阶下立灯。
6: 这个村夫好生无礼，我大哥恭恭敬敬站在门外，他竟告我不我寝。
8: 三弟，
6: 哎呀，待我去之后堂点起一把火，我看他岂是不我寝呀。
7: 三弟，
6: 休要鲁莽，万不可惊动卧龙先生。哼，什么卧龙不卧龙，我让他变成一条活龙。
7: 休要鲁莽，你二人外厢等候。
6: 是。
7: 三弟不可失礼。
9: 先生有贵客来访。
10: 哦，莫非是刘将军到了？
9: 是。
10: 快快有请。
9: 将军，先生有请。
4: 刘备拜见先生。
10: 将军。
4: 先生备渴望久矣，三次来访，今日相见，真乃三生有幸也。
10: 将军茅庐三顾，屡次望家，不胜惶愧。将军，请。
4: 请。
10: 将军，请看。
4: 这是。
10: 此乃天下大事，同饮。

0: 回溯到1800多年前，当时呢，在刘表集团内，他有两个任务，其中有一个任务呢是打仗，另外一个任务就是招人。有史料记载说，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表疑其心，因欲之。还有这样的记载，从左右及荆州人归先主者多矣。那从是什么人？刘表的次子。刘备深深地懂得要广招天下的贤士，同时他更明白了得千军易，得一将更难。刘备所访之人呢，他不是普通的贤才，有这样一句话说呀，他是姓周800年的姜子牙，堪比忘汉400年的张子房。以诸葛亮这样的才气，我觉得呀，刘备三顾茅庐，特别的值。
1: 看过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他往往穿的是一件八卦衣啊，上面有很多图案，太极呀、八卦呀、仙鹤呀，这是不是说明诸葛亮是一个道士呢？不是，这是戏曲舞台上一种符号化的象征，他穿这样的服装意味着他代表的是一个智慧的化身。我们刚才欣赏的那个节目《诸葛亮出山》啊，讲的就是诸葛亮被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那么京剧里边很出名的有这个《失街亭》《空城计》《斩马谡》啊，都是体现出既有智慧又有感情，而且还有谋略，特别是他特别的忠诚。河南乐调的这个著名的老生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大师，尤其以扮演舞台上的诸葛亮形象著称。他有一出诸葛亮晚年的戏叫《收姜维》，常胜将军赵子龙一生没有打过败仗，只有在他晚年胡子都白了的时候，跟年轻的这个天水关的守将姜维作战的时候，啊，输给姜维了。赵子龙回来就一辈子没有受过这样的憋屈，心情非常的不好。诸葛亮头一句就是4000岁，你莫要羞愧难当。细听我山人说一说比方，对吧？这就不是谋略了，这已经是在做心理开导的工作，为这样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给他做心理疏导。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既有他神机妙算的一面，又有他非常有温情的一面，最最关键的就是他特别忠诚于他当年对于刘备的承诺。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亮出山，他从此就把自己的一生交给了刘备的事业啊，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戏曲舞台上的诸葛亮的形象是一个非常丰富

0: 有这样一本书，从他的创作经历而言，经历了增删五次，批阅十载；从他的内容而言，被誉为封建末世的百科全书，他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个片段去体悟《红楼梦》的魅力。让我们一起打开语文课本九年级下册，一起学习课文《刘姥姥进大观园》。
1: 凤姐听说，便回身和李纨。

0: 们说，外头老爷们吃酒吃饭都有个凑趣儿的，拿他取笑，咱们今儿也得了个女清客了。
1: 李纨是个厚道人，倒不理会，凤姐却听得是说刘姥姥，便笑道：“
2: 咱们今儿就拿他取个笑。”

0: 老六老六，食量大如牛，吃头老母猪不太透。哎呀哎呀，这筷子比我的铁线都沉呢。
1: 老老、啊、尝尝这个蛋吧。
0: 耶，哎呀，这府里的鸡子长了筋，下了鸡蛋，也怪小巧嘞。
1: 鸡蛋，一两银买一个，尝尝吧。
0: 一两银一个？嗯。咦，那得尝尝。
1: 姥姥。啊？这是在府的规矩，你要是出丑了，别人会笑你的。
0: 哦。哎呀，哎，是
2: 疯丫头，鸽子蛋夹不住，来让姥姥尝尝咱家的茄香。
1: 姥姥，尝尝我们的茄子比你们的茄子咋样啊？
0: 中。
3: 姑奶奶再尝尝。

0: 我奶奶，你可别戳我，这不是茄子，这一定啊是橘子。
1: 妈妈，你把那刚下来的茄子。

0: 这一个骗子要是只橘子来配，哎呀，我可吃不起哦，吃不起，吃不起。
1: 咱要老老长长在家来就。
2: 拉拉，俺这儿啊有个规矩，凡是贵客到，十大杯酒不能扔。
0: 哎呀，姑奶奶，这酒啊给那烫身上了，那是姑奶奶疼老婆子，叫老婆子我呀抱口福嘞。
2: 姥姥，可不是这样喝，我敬你一杯就说上一句吉利话，你喝上一杯还得再对上一句，
0: 还得对。那俺可不会。
3: 哎呀，姥姥姑奶就像对对子一样押韵就行。
4: 就像这样，良辰美景奈何天，双双燕子与两
0: 天。不中不中不中，俺不会那，俺就会那那萝卜干儿吹糖人儿，绿豆凉粉蒸焖子儿，油锅子儿炸三子儿，萝卜咸菜玉米丝儿喽。
3: 姥姥，这些呀就好得很，你呀就上。

我们要佩服《红楼梦》的作者，他在写作方面的这种伟大。他既能够写作整个大观园的奢华的生活和贵族之间的这个言行举止，啊，但是他也要写出生活的另外一面。生活的另外一面呢，由一些非常普通的人来展现这些场景，其中刘姥姥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个。有一句话呀，叫草蛇灰线浮言千里，每一处都不是闲笔。正因为王熙凤一生当中所做的真诚的好事不是特别多，所以王熙凤自己的结局很悲惨。但是在王熙凤那个悲惨的结局当中，谁来保护收养王熙凤的唯一的女儿巧姐呢？还是刘姥姥。那么这样的一个善果，其中前面所种的善因，是王熙凤被刘姥姥的高情商高智商所感动，真诚地向她给予了雪中送炭式的关怀。所以这就是体现了作家高超的写作技巧。

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将中国的一部古典文学巨著翻译成英文，推荐给世界。在确定英文版书名时，这位在中国度过了人生最重要年华的美国女作家将其确定为四海之内皆兄弟，引得汉学家们一片积极称赞。是的，快意恩仇的好汉正是这本书最吸引人的看点，他塑造了108名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英雄群像。让我们一起打开高中一年级下册语文课本，朗读课文《林教头》《风雪山神庙》。

韩林冲，自被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老臣营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局草料。哎，四相王氏怎不

我们说林冲最重要的一个人生的转折点就是在风雪山神庙。为什么会有这么一个决绝的过程呢？他最开始在大相国寺高衙内知道了他是林冲的妻子，还要通过陆谦想办法进一步的要欺负林冲和他的妻子，再要用宝刀把林冲骗入到白虎节堂，本来是要置他于死地的。最终呢选择了是这个充军发配啊，到充军发配一直到了沧州，林冲还在幻想的是我有朝一日刑满释放，我就成为一个安善良民。直到风雪山神庙他搞清楚了，就发现我之前一步一步的退守，一步一步的隐忍，原来一点退路对方都没有给我，彻底失去了希望。所以首任啊，

0: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1: 车堵住了怎么办？
2: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0: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3: 哎，救护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0: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你以为你什么都不足，我们就拿你没办法是吧？
1: 我不能停，停了这个案子就彻底没戏。
2: 我会抓凶手，
3: 一定要把这个案子坚决打响。
4: 刑侦大剧《重案实录》，
3: 明显就是上一个案子的延迟。
0: 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5: 不管怎么样，这次绝不能让这个人再跑了。
6: 我当然是不能。
4: 用忠诚捍卫安宁，
7: 这是一种承诺，也是一种责任，是属于我们刑警的一份光荣。
4: 5月9日，河南卫视出彩剧场《我是刑警》热血开播。

焦山，难道彭河上些许和深渊都不？

0: 你可以走了。
1: 谢谢了，可以慢走。

0: 那批物资不会就是毒气弹吧？
1: 日本人哪有时间造那么多的毒气弹啊？这明明就是小田一郎在故弄玄虚。

0: 上峰命令我们再投一枚毒鸡蛋，如果没有可能，也要尽快准确掌握毒鸡蛋原理白城的信息，以便中途拦截。
1: 我知道了。
0: 你说运到白城

0: 是我们的人。
1: 是啊，今天下午胡爷在哪都排来，晚上这就来。

0: 见那个人脸了吗？
1: 很抱歉，少佐，人看见了，脸没有看见。
0: 当时你们在干什么？
2: 廖小姐她来看我，我们不方便说。
0: 你们是怎么替皇军管理码头的？幸亏是粮食，如果是丢什么重要的物资，黑云汤将和马家汤同样下场。
1: 对不起，少佐，我们刚刚接完货车，包办损失做完了。
3: 把所有机会上的缺口堵上，现在马上。
4: 是，走。

0: 手里，你们还是看店呀。
1: 我背叛谁也不会背叛你。
0: 真恶心。不过今天谢谢你。
1: 跟我还客气啥啊。
0: 忍着点啊。
1: 江文山就是个笨蛋，很明显是日本鬼在引出那毒气那人，这都看不出来。
0: 哎，你以为你聪明到哪去了？江文山那是着急给彭胜宇完成任务。
1: 都说日久生情，江文山不会是爱上彭秀女了吧？啊？
0: 不给彭秀女挡子弹呢？
1: 那是来不及。如果有机会，你说他会不会替彭秀女挡子弹啊？哥们，
0: 我害怕哪天谁的子弹不小心崩了你这张嘴，所以我先给你封上了。
2: 我这次是真领教你的无组织无纪律了，这次要是没有廖春晓的话，你是不是彻底暴露了？
3: 行了行了，研究下面的任务吧。
2: 王部长命令你盯紧隔离区，如果运往前线的话，要把行程的时间和路线搞清楚，我们的部队会沿途截下的。
3: 我靠近不了隔离区，盯是盯不住的。
4: 这次虽然上了小鬼子当，但是我想出个办法来。
5: 你又有什么馊主意啊？
4: 鬼子不是喜欢把毒气弹伪装成粮食吗？他们一定会雇佣粮船悄悄把它送出去。我让廖大的船帮我运批粮食，稍有一个风吹草动我就能知道，顺便解决一下游击队的吃饭问题。
3: 这个主意不错。
6: 大佐，毒ガス弾を盗んだ人は現れました。でも向こうが高すぎて、長枪手配した人を全部殺しました。現れたらいい。続けろ。はい。
7: 南戦況はますます不利だ。総司令部の命令で一部の特殊武器を前線へ。目的地はジャンヤン、ハンヤン、シンニン。敵を抑制できるかどうか。一挙になるんだ。船で出発し武漢に到着、一部を除去し鉄路で襄陽へ行く。残りは南続け、洞庭を渡って襄陽へ。
8: 江爷，你今天怎么有空到这儿来了？
4: 瞎转悠转悠，自家的码头不进行不行啊！你怎么来了？
8: 哎呀，这今天不是装船吗？我是打瓶酒啊。对了，江爷，今天中午我请你喝两盅。
4: 哪能让你破费呢？上次是还来得谢你，今天我做通，咱们喝个痛。
8: 哎呦，那多不好意思啊！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4: 黑皮他爹妈在草屋种地，
9: 在要再大的房子，再好的车，顶个屁！
10: 那你和梁小姐为啥分手啊，江哥？
9: 为什么？我他妈的也不知道为什么呀。

0: 心头明白，去找廖春雪，跟她说我想她。跟她说我想她。
1: 好好好好，那我先把你送一下，然后我就去找她啊。

0: 去谁的家？
1: 你的家呗。
2: 我要睡觉。
1: 你睡里边去呗。
2: 我是外面同性女睡的。

0: 你对我那么好，我要是再不跟你说实话，我就太不是人了。
1: 胡老大，我那个表舅让我监视你呢。
2: 监视我？
3: 这个臭小子，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们就用不着黑皮。

0: 只是胡老大给你的房子，以后这就是你的家了。
1: 你怎么来了？
0: 黑皮把我找来的。
1: 黑皮那小子昨天他
0: 够了吧，我给你做饭吃。

0: 之要小心，在这个房间里面不能乱说话。
1: 苏婷，谢谢你了。那个逃跑人是谁啊？
0: 是我们抗日先锋队的成员。你为什么不跟我结婚啊？
1: 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还有心愿没有了。

0: 替彭兄弟报仇，
1: 就这一个心愿。
0: 嗯，
1: 还骗我？
0: 我没骗你。
1: 你是不会撒谎的人，看你的眼睛，我就知道你说的不是实话。
0: 你不做地下工作真是可惜了。
1: 我做的就是地下工作。
0: 什么事？
1: 换你提醒我了。我只不过找不到共产党。说吧，你有什么样的任务，我可以帮助你。
0: 没有具体的任务。我只是想证明我自己，我江德山是条汉子。
1: 你想做什么？
0: 我要毁掉那批东西的。
1: 可以，但是靠你一个人力量远远不够。我给你指条路吧，你去盯着日本人的水上运输线，一旦发现毒气弹被运出白城，马上通知你的组织拦截销毁。
0: 我也是这么想。
1: 明天开始，我天天去码头陪着你。我查了资料了，这种清理的毒气弹非常危险，埋下去的那颗毒气弹你千万不要碰它，一定要交给专家处理。

0: 组织批准了通过运粮船接收红鸡蛋的行动计划，专门派红队长来跟我研究具体的行动方案。
1: 我跟黑皮李老大已经说好了，就等你们上面答复了。
2: 文山，眼下的这个局势啊，非常紧迫。鬼子和伪军呢、这些兔崽子轮着翻的下来抢粮了。咱们已经断粮好几天了，大家每天都上山去挖野菜。如果你这个计划能成功的话，那就是一举两得，帮了游击队的大忙。
1: 这么严重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
3: 这运粮食还是第二位的，首要任务还是堵鸡蛋。
1: 我知道轻重。洪队长，我把黑皮家地址告诉你。黑皮他爹不会问你是什么人，只要你给钱，他就卖。
2: 好啊。
4: 后面有一家兴隆百货，刚刚开业不久。蒋文山总是亲自去买东西。我怀疑那是共产党的新的交通点。你到对面物色一间房子，我们也搬进去。
5: 你终于从蒋文山的期望中逃出来了。
4: 哪那么多废话。
6: 哟，江爷，哎呀，您怎么又闲了？
7: 啊，这个上次的钱，黑皮托我给你的。
6: 哎，别，
7: 哎，别，应该的，应该的，应该的。
6: 哎呀，这多不好意思啊！我这次回来可能要歇几天了。
7: 为什么？
6: 皇军呀，把郑运吾的船运一批粮食。
4: 只征用你这一艘船吗？
6: 哟，瞧廖小姐说的，我这一条船能运多少啊？我们这的十几条船全部被征用了。
4: 什么时间？
6: 具体什么时间？

0: 小石子儿，嗯，你怎么这个时间到这儿来了？
1: 鬼子最近调来了一辆电波测向车，以后发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次发报的间隔要短，最好不要在这儿发报了。
2: 啊，我知道了。
1: 鬼子刚装了12船的粮食，其中有一条船里夹着毒气弹。从明天早晨到后天早晨，这些船会依次离港。
2: 那你知道具体的是哪一条船吗？
1: 小田一郎这回十分谨慎，就连司令部的高级军官都不清楚。他刚才把秋野叫到会议室去，这两个人大概就是密谋策划这次行动的。
2: 我们既不知道是哪条船，也不知道行船的路线，我们很难准确出击啊。这批毒气弹要被投放战场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1: 我再想想办法吧。
2: 老蔡，你的任务不仅仅是毒气弹，如果没有十足的把握，千万不能行动。我们这边还有姜文山，他可以通过运粮食查一些蛛丝马迹出来。彭科长已经牺牲了，我们不能再失去你。
1: 我现在每天晚上闭上眼睛，彭秋女就浑身是血的站在我面前，她还跟我说呢，要跟我回根据地去，要和我生活在一起。你等我的消息吧。

0: 到了，找到了！
1: 别激动，小日子，去。怎么样？
2: 208号船，方向上游。
1: 确定吗？
2: 确定，早上7:18离开的码头。
1: 太好了，我现在可以组织发报。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
2: 一晚上没睡觉，我得好好睡觉。快点吧，
1: 来。
3: 208号船，方向上游。今早7:18离开白城货运码头，吃水线异常。

0: 这站长，
1: 马上给总部发报。
2: 找到了，
3: 宪兵队刚刚来了一台电波监测车，我们应该去江边发报，防范鱼雷人。
1: 来不及了，船已经起航了。这个情报很重要，值得我们冒一次险。208号货船，行驶方向上游，时间晨7:18。
4: 来了就给我倒运了。

0: この2つとの間に軍兵隊、軍兵隊を呼び出す。
1: 我在了，
2: 终止发报，
1: 没发出去，
2: 终止发报，
3: 马上撤离。
1: 是。

把箱子给我，跟着走，这是命。

の小杉に3人を殺した。もう一人黄色いのコードを身につけた女は逃げた。

了。

0: 多亏了你啊，不然我就完了。
1: 老方才看见鬼子一辆车，车顶上有个东西，我就跟过来了。
0: 什么车啊？
1: 车顶上有个东西，一直在那转着。
0: 是电波检测车吗？
1: 什么是电波检测车啊？
0: 哦，我也是瞎猜的。行了，你把我送到这儿，我先走了。

0: 那次为什么抓你？
1: 我和抗日先锋队的同志集会呢，被鬼子发现了。我怀疑是有人告密吧。
0: 那我送你回家。
1: 我跟同志们约好了，脱了险之后要到教堂集合，看看有没有人员伤亡。我是他们的领导，在这个时候我不能离开他们。
0: 那我送你去。
1: 你虽然参加过我们的集会，却并没有加入我们的组织，同志们都对你不信任。我想在这个时候，因为误会误伤了人可不好了。谢谢你今天救我，我先走了。
0: 那你自己走吧，小心点。
1: 谢谢。

0: 满大街都是鬼子，我们被搜身后才放心。
1: 有人跟踪吗？
0: 没有。
1: 我今天的感觉特别不好，我总觉得有人在跟踪我。
2: 跟踪你的人是我。
1: 有老王的消息了吗？
2: 恐怕他们凶徒极少了，明天我再去看看吧。
1: 拿出电台，马上发报。鬼子离这儿还有一段距离，我们得抓紧时间。

0: 天线已经坏了，
1: 这个天线赔偿买不到的，只有去上海。这样吧，你先放着，我派兄弟跑一趟，
0: 赶紧想办法尽快把情报发出去，我得赶紧走，楚强会怀疑到我的。

0: 你为什么在这儿？
1: 不关你的事儿。
0: 关彭秀女的事儿。彭秀女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彭秀女不是我杀的。
0: 彭秀女是你的手下杀的。把话给我说清楚，要不拿人去。
1: 我再跟你说一遍，彭秀女的死跟我没有关系。究竟是谁杀了她，不知道。调查去吧。

了。

0: 头啊，莫哆嗦些快点。
1: 想得尖一点。
2: 哦，好的。
0: 好，我知道。あの黄色いコードをつける運だ。

0: 廖大小姐在家呢。局长大人，是由您亲自验伤，还是由属下代劳？
1: 老廖，合适吗？
2: 把衣服穿上。

0: 是羞耻的东西！
1: 不要伤害张文山！
2: 乡长，
0: 我非打死你不可！
3: 乡长，不要激动。
1: 冷清，你有种就杀了我！
0: 好，我成全你。
2: 看到就得了。
4: 彼女はその女より気に入った。

0: 全滅。
1: 200名の独断、
2: 200段独断。
3: 老爷，大山的来了。
4: 水小怎么样了？
5: 子弹取出来了，没什么大碍。
4: 你打算怎么办？
5: 我们什么也没干。
4: 不管怎么样，这件事马上会传得满城风雨，你让他以后怎么做人？
5: 不是你想的那样。
6: 你说得清楚吗？明天全城的人都会知道，我的女儿和你睡在一个被窝里，她是个大姑娘，你让她怎么见人？
5: 你要我怎么办？
4: 马上结婚，然后一起出国。
5: 我现在不能结婚。
6: 你还是个男人吧？你能搂她睡觉，却不能勇敢地来承担。
5: 我可以和她结婚，但是不能离开白城。
6: 小子，再这么闹下去，只有死路一条。趁着护照能用，赶紧走吧。
5: 我有我的底线，你看着办吧，干爹。
7: 姜文生可真不含糊。我都没有想到可以通过看船的吃水深度来判断船上到底装的是粮食还是毒气弹。
8: 姜文山跟我说，这是廖春晓教他的。
7: 廖春晓可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我们是不是可以通过他对姜文山的一往情深把他拉拢过来？
8: 这个我得向上级汇报。
9: 有组织决定。
4: 人都撤了
10: 啊？都撤走了。
4: 没有人看到吗？
10: 没有。
4: 多亏这两个孩子聪明，不然这场血战怕是避免不了了。
11: 大山在哪儿？

哟，江爷，江爷，

0: 怎么哪有我们的交通站哪都能看到他？
1: 不会他就是
0: 我们潜伏在敌人内部的同志吧？
2: 下属，我告诉你个好消息，叶司令已经派人把那批毒气弹接到根据地了，
3: 真的，
2: 整整200枚，而且啊，党中央已经对苏中军区提出了嘉奖，
3: 叶司令还特别提到了你。
1: 提到我吧，
3: 叶司令说，
2: 姜文山同志就是插在敌人身体里的一颗倒刺，只要他一动，敌人就痛彻心扉。
0: 这是个好消息，我也告诉你个好消息呗。啊，我要结婚了。
4: 结婚？
0: 嗯。
4: 和谁结婚啊？廖春晓。
0: 就是廖春晓。
2: 这是哪门子好消息啊？你是一名地下工作者，你的婚姻要慎重再慎重，是需要通过组织批准的。

0: 找个老婆也要你们批准。
1: 你还真当这是小事儿呢？尤其是你这种特殊的情况，廖春晓是敌是友，我们到现在都没有搞清楚。
0: 还没搞清楚。我反正没有找到他俊董的证据。
1: 那要是以后找到了呢？你还跟他离婚啊？
0: 毁了人家名誉，得对他负责。
1: 那你和彭科长假扮夫妻，生活在一起那么长时间，那你是不是打算考虑和彭科长也结婚，保全他的名誉啊？这事儿不行。

0: 一个。俗话说得好，四海之内皆兄弟。大家有空啊，到我这儿聊聊天，喝茶。来来来，大家里边请，里边请啊，
1: 里边请。
0: 来，
2: 我看到他了，我看到他了。
3: 看着什么了？
2: 就是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
3: 小石子儿，你说你小小年纪的，天天就想看女的啊？
2: 我哪有想女的？我说的是跟大山子一起的那个女的穿的男人的衣服，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3: 你在哪儿看到的？
2: 就对面，对面那个不是有个后门吗？他绕到后门，然后从后门进入了货站，后面还跟着个男的。
3: 你确定是他吗？
2: 我确定，我看一眼我就记住了。
3: 他到货站干什么去啊？还穿男人的衣服，还走后门？
2: 不是吧？你连这个都不懂啊？这很明显是不想让人家认出来，然后再背着大山子跟其他男人胡搞。
3: 小石子
2: 啊，
3: 你对对面那个女的，还有那个货站，多留心眼啊！
2: 哎，好，知道了，
3: 去吧。
4: 站长，
5: 嗯，
4: 零件买回来了，但是我不会安装。你要结婚了？
5: 对啊，恭喜我吧。不用多久，你会不会就跟上峰发报，说我爱上了不该爱的人？让组织用命令阻止我。
4: 老板的命令对你还有作用吗？
5: 我提醒你一下，最好到晚上再发报，别在这儿发，去江边。
6: 你跟廖春晓结婚的事情，上级是持谨慎态度。首先呢，你有追求爱情的权利，
7: 直接说下文吧。
6: 但前提条件是，你必须先摸清楚他的身份。如果他不是军统特工，那你完全可以和他结婚。
7: 那如果他是呢？
6: 如果是，也不是没有希望的。你要是有能力把他转变过来，把他变成我们的同志，那你不但可以结婚，而且呢，还为组织立了大功，争取了一个人才。
7: 找老婆还立个大功？哎呀，
6: 张文山同志，请你在这件事情上严肃一点。
8: 哎，先生，您要买什么东西啊？
6: 您先别动，我去招呼一下。
9: 你要点什么？
4: 账本和笔、台灯有吗？
9: 有的，有的。账本、笔。
4: 哎呦！哎，你这还有些什么呀？
9: 啊，我这啊，基本上日用百货品都有的。
4: 你这店儿不大，东西还挺全的啊。
9: 这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
4: 我呀是对面货站的，以后啊我们就是邻居了。
9: 哦，我昨天见过您，可是您开的那个是大买卖，我们这个小本生意。
4: 这如今呢生意不好做，能把本钱赚回来就不错了啊！哎，你这有几个房间啊？我能看看吗？如果不方便，我就不看了。算算多少钱？
9: 嗨，这点东西您拿着使就得了。
4: 哎，你这可是小本生意啊，送不起啊。
9: 好，
4: 一会儿到我那儿多走动走动啊。
9: 行，一定。您慢走。
7: 这个人看着。

0: 边的人看到你进来了？
1: 应该没有。他是干什么的？
2: 对面刚开了个货站，他是老板。
1: 货站老板？你认识他？
3: 在哪儿见过？想不起来了。
2: 前门走不了了。

0: 这个江哥，我爹托人捎话来了，说卖粮食赚了不少钱，让我谢谢您，还特意嘱咐我让我好好跟您干。
1: 我看您事后带了几个特务在码头上，他们来干什么呀？
0: 啊，那个售后说前些天日本人端了个军统站，打死了三个男的，跑了一个女的，他们好像在查那个女军统吧。
1: 女军统？
0: 是女军统，咋了江哥？
1: 没什么，码头外新开了一家货站，知道吧？
0: 你是说那个昌隆货站吗？
1: 对，
0: 才开没几天啊。
1: 老板叫什么名字？
0: 好像是姓王，都叫他王胖子。
1: 保护费交了吗？
0: 反正是没交给他，该不是交给胡爷了？
2: 这个王胖子眼里到底有没有咱们兄弟啊？
0: 说的也是啊，那我带几个兄弟去折腾折腾。
2: 怎么折腾？要保护费啊？显得咱们太小气了。
0: 那咋办呢？
2: 派两个弟兄给我盯着，把进出人都记下来。我就不信他那没有把柄，只要他的把柄在我手，迟早他能打出血。
0: 哼，这个好，我这就去办。
3: 墨正在城楼，关山那近，耳听得。
0: 哎，老爷，
4: 老爷，你看这背面是我亲手给小姐挑的，小姐说等她和大山子有了孩子，还让我跟她带呢。
5: 小姐还没回来？
4: 跟大山子出去了吧？
5: 就要结婚了还到处乱跑。三儿啊，
6: 哎，
5: 阿俊，
4: 哎，
5: 你们提前准备一下，办完婚事呢就带着小姐和大山子走吧。从上海转到香港，再去国外，不要再回来了。能动的家产都带上。
6: 老爷，那您呢？
5: 我要是离开白城，你们都走不了。

0: 只剩下我这么一个女儿，她是我唯一的骨血，我就交给你了。从今以后，一个阿珏就是她的亲爹亲妈。老爷，
1: 你这么说，我们怎么能承受得起呀？
0: 只要春晓平平安安。

0: 毕竟比江新城多活了八年，够本了。现在日本人还用得着我？我不会有事的。
1: 老爷，小姐和大山子能跟我们走吗？
0: 这次绑也要把他们绑走。你们继续准备吧。
2: 江哥，
3: 江哥，江哥，你不是让我派两个兄弟盯着那长龙客栈吗？你猜看到谁了？真就是他，他穿着男人的衣服，从货站后门出来。江哥，你这是去哪儿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廖春晓是军统白城站站长。
2: 我早就跟你说过，廖春晓是军统方。

0: 明的人，可你从来都不信，你现在怎么信了？
1: 我想起那个胖子，有一次我跟踪廖春霞，看见他进了他家，我刚从那个胖子家出来，我发现了军统的文件，上面都是一个代号叫新元江的人审批的。我认识廖春霞的笔迹，终于可以确定了。我现在给组织发报，把情报汇报上去。

0: 副站长，鬼子检测车来了。
1: 我去江门接站长，你在这盯着。
0: 哎，

0: 你在了，
1: 熊医生，你现在带着电台和我们走，不管发生什么都给我回来，好吗？保护电台是第一位的，你们怎么办？
2: 别管我。

0: 快起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别慌，别慌。
0: 辛苦客长，你要这个糊糊的。
1: 长山，你在这儿等着，我到前面看过去。如果鬼子来了，你们马上撤。

0: 站长快，鬼子来了！
1: 鬼子来了，快！
0: 快上车！
1: 鬼子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0: 回去再说。
1: 好，
0: 快！

0: 裏切者がいる。この調査は少佐に任せるんだ。第二、敵は先週から情報を得た。わからないなのはどうやってその船を狙ったの。この件は長ちゃんに任せて調べろ。
1: はい。
2: 哎呦，楚科长，您来了！
3: 你们老板呢？
2: 老板跟人打牌去了。
3: 刚才那条船是谁的？
2: 李老大的。
3: 去哪儿？
2: 他去上海送粮食。
3: 这个李老大跟江文山是不是关系很好啊？
2: 您说江总管呐、啊，他们关系一直很好，经常在一起喝酒。嗯、
3: 你是行家，问你个问题。
2: 哎呦，您太客气了，有什么问题您尽管问。
4: 你说这运粮食的船，我怎么才能看出来它有没有捎带别的什么货？
2: 看吃水线。就像今天李老大一定被别人带了私货，正常装粮食装满船也没有上这么深的吃水线呢、啊、
3: 你估计是什么货？
2: 我估计还是粮食，小量货没有这么深的吃水线。
3: 行，谢谢了，
2: 慢走。
5: 老廖说要把云香楼给包下来，我不同意，我们就在码头办婚宴，既宽敞又有亚洲第一大合作见证，你说好吗？你怎么了？
6: 啊，没怎么。
5: 你是不是不愿意跟我结婚啊？不愿意就算了，我们再好好想想，我不用你负责。
7: 哎，郑哥，
8: 郑哥，楚香刚才去了茂源医疗行，向那里的掌柜打听吃水线的事儿了。
9: 他知道那天我们盯着货船吃水线的事儿了？
8: 应该不会，那几个兄弟向来都很可靠，嘴严得很，打死都不会乱说。我倒是担心他是不是发现咱们捎带粮食的事儿了。
9: 这么点破事不至于这么大惊小怪。
8: 这还破事？
10: 送完了这车，这月还能跑一趟？
11: 哟，这可说不准呐。哎，你这些粮食都卖给谁了？
10: 只要有人买我就卖，谁的价格给得好就给谁。
11: 说的没错呀，你看这兵荒马乱的，这仗啊也不知道打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这兜里揣着钱到哪儿都有活路。
10: 就是。那好，我先回去了，您呢一路顺风顺水。
11: 行，慢着啊。

给我出去，跟平常一样，该干嘛干嘛。但是你要敢多说一句话的话，就毙了你，明白吗？

0: 咱们有四个人，他们只有两个人。一会儿这样，我带着你们两个跟着他，你留在这儿看着老头，等我发现他们的老巢以后，就带日本人来把他们一锅都端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2: 撤，咱走了。
1: 哎，哎。

0: 跟着咱们呢。啊，一会儿啊，到前面拐弯的地方，我就偷偷的溜到他们后面去。你呢，把车一直往前赶。如果他们是敌人，你就把车赶到大王庄去，就说啊，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1: 我跟他们拼了！
0: 别乱来。如果你被他们追上了，你就尽量和他们拖延时间，知道吗？
1: 知道了，
0: 注意点啊。
2: 怎么少了一个人？

0: 刚才那个人呢？
1: 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0: 别废话，我问你，刚才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呢？
1: 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我是去大王庄卖粮食的。
2: 抓起来！
1: 上！哎呀！

0: 阿乐不见了。
1: 好嘞，这几个人都打包，警察人，
2: 我来。
3: 是，
2: 好，快，
0: 负责。

0: 儿来的？到草铺来干什么来了？
1: 我是白城警察局特务科的，跟踪105号货船来的草铺。
2: 来几个人？
3: 四个。
2: 你三个呢？
0: 跟着马车走。
2: 你们是怎么知道105号船四亿粮食的？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当官的事情我们从来不过问。
2: 把他们都带上，
4: 走，
5: 走，走。
6: 阿郎的被捕很可能给白城交通站带来危险。阿郎认识小崔，最要命的是他熟悉江湖山和小石子。万一他扛不住不行，当了叛徒，就会给白城交通站带来灭顶之灾。
2: 哎呀，都怪我去晚了。
6: 现在说这些都已经迟了。眼下当务之急是要把阿郎被捕的消息送到白城去，让江文山他们有所准备，还要立即向上级报告。
2: 还有那个105号货船，如果他们回到了白城，那江文山可就麻烦了，咱必须想办法接住他。

0: 我让草部的同志立刻沿江寻找，找到以后带到根据地去。
1: 那我马上到白城去。
0: 我去报告。哎，老冯，这一上去白城吉凶难测，注意保护好自己，快去快回。
1: 放心吧。

击队员而已。你这样硬挺着有意义吗？此时此刻，你们那些所谓的游击队领导和同志们，他们一定认为你已经叛变了。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商量着怎么把你干掉。要杀你的人说不定都已经到了白城，我可以放你走，我现在就可以放你走。可是你想想，你的那些同志们会放过你吗？与其死在自己人手里面，不如跟我合作。我保证你下半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不用你告诉我什么，我带你去见一个人，见到他以后，你只要点一下头，就什么都有了。

0: 江哥，这保护费才收上了一半，要不要派几个兄弟去催一催啊？你瞧瞧。
1: 嗯，你亲自过去啊。那个昌龙货站也要去，
2: 问问他们保护费有没有交给胡老大，要是没有，他能补交。
0: 嗯，行。
3: 楚先来了。
2: 兄弟们抄家伙，
0: 怎么了，江哥？
2: 疯狗来了！
0: 哦，别玩了，抄家伙！
4: 江文山，你这架势是在迎接我？
1: 我还以为有人来码头闹事呢，楚科长，没想到是您。您这次要检查哪条船啊？
4: 这个人是贩卖粮食的共产党，我想问问江总管，曾几何时有没有见过他？
1: 你就是买粮食的共产党？
4: 你给我仔细看着，你认不认识他？
2: 你认识我吗？
5: 都没见过你，
6: 楚科长，别动不动把屎盆子往咱兄弟头上扣好吗？你什么意思啊？
4: 你不做亏心事，怕什么鬼叫门？
6: 我还就怕了。
1: 行，咱们今天新账老账一块算，是要动拳脚还是动枪？说句话。
4: 你想跟我单挑？
1: 不敢啊。不敢带你的兄弟赶紧滚蛋，以后别找我麻烦。
4: 行啊，既然咱们两个都是枪口上混饭吃的，今天就比比枪。

0: 意思？
1: 楚科长，这儿是我的地盘，你是客人，我先让你一回。
2: 好，既然你想自己找死，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1: 林慧长，看在咱们都给日本人卖命的份上，今天我放你一马，以后再来我的地盘闹事儿，我可就不客气了。
0: 江文山，算你有主，咱们走着瞧。走。
2: 江爷，您真有本事，把楚强都给镇住了。
3: 废话，咱江爷是谁呀？咱江爷那是条龙，
2: 他楚强充其量也就是条虫，你懂不懂啊？肯定是草铺那边出事儿了。那我爹他……放心，你爹要是被抓进去，我让廖一清帮忙。
3: 那我先谢谢江哥了，自家兄弟不必客气。
2: 刚才那个人不是共产党，我在兴隆百货见过那个人。
3: 那个人跟李老大有过节，肯定是他跟踪李老大，发现李老大帮你爹翻越粮食，向楚强告密。
4: 那我这就去干了他。
2: 有楚强在，你下不了手，这件事交给我。咱们先去兴隆百货算笔账。
5: 老板呢？哦，有老板在里面。
6: 江爷，
7: 您这事儿，
8: 这个月保护费呢？交了吗？
7: 我现在手头紧，您再宽限我两日。
8: 哎，
6: 李老，
2: 哎，
8: 顾爷，顾爷，顾爷，
2: 大山子，
8: 你要干什么？
2: 过来。
8: 我说你干什么？
2: 是你交了吗？

0: 姜文山这是唱的哪一出啊？
1: 苦肉计。楚强不是抓了个共产党吗？这是逼对面的人走呢。
2: 江爷，我这是小本生意啊，你得高抬贵手啊。
3: 带上电台，往棉花客栈等。
4: 早知道这样，之前干嘛去了？
5: 干嘛去了？
6: 江哥，办妥了。
4: 兄弟们辛苦了，
3: 走，喝酒去。
6: 让开。
7: 这是白城，哪有什么青帮红门的？
6: 那是黑龙堂的人。
7: 没事，
6: 没事啊。
7: 进去看看。
1: 这两个人我见过，江文山的货就是被他们劫的，
0: 都是共产党。
1: 先看看吧，看他们去哪儿。

0: 怎么会没人呢？
1: 百货店有后门，你快带几个人去追。
0: 是。

0: 带着链头赶回九面坊，咱们分头走。
1: 好，注意安全。
0: 好，
1: 快动。
2: 小翠、小石子来了吗？
3: 没来。
2: 别吃。哎，
3: 出大事了，出大事你去找廖春晓啊，找我干什么？你有钱的时候不天天跟他腻在一块儿吗？自从你当上了码头管事，来找过我一次吗？哦，对了，你不是要结婚了吗？欠我的那些钱不用还了，算是老娘给你的结婚礼金，老娘够大方了吧？
2: 切！哎，你发那么大谎干什么？
3: 我愿意，我高兴。哼！
2: 小石子儿，快！你怎么才来？
4: 洪队长来了，我们在路上遇到了特务，洪队长把他们引开了。
2: 出什么事了？
4: 还不知道。不过他摆脱他们之后会来找我的。
2: 冷姑，开间房。
3: 哦，好，跟我来。
2: 跟他走，
4: 走。
5: 刚才那两个人是谁啊？
1: 是我们洪队长还有阿来。
5: 他们在白城有没有什么落脚点？
1: 没有。
5: 应该有交通站之类的吧？
1: 就算有，我们游击队的人也不知道。
5: 那你们队长也不知道吗？
1: 应该不知道。我们都是在外面打游击，偶尔进一次城都住在客栈里。
5: 客栈。你们几个到前面那两家客栈，把所有客人都集中到街上去。
6: 快是。
7: 等我抓住这两个人，你就算立了功了。我保证，到时候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1: 俺什么也不想要，俺就想回家陪俺娘。
5: 傻瓜，事情办成了你就发达了，直接把你娘接到咱们城里边享福不就完了？

1: 我们遇上这帮王八蛋，害得我们到江边的芦苇荡转了一圈，才把他们甩掉了。
2: 队长，楚贤会带着阿愣全程搜索，这里不安全，我得赶紧找个地方把你们藏起来。
3: 阿愣并不知道我和小石子在白城建的这个交通站。

0: 要不是你擅作主张砸了百货店，我们怎么可能遇到特务还有阿冷？
1: 碰上阿冷只是一个巧合，
0: 这个巧合完全可以避免。我和小石子儿本来相安无事的，让你这么一闹反倒暴露了。
1: 当时太突然了，我看见楚强带着阿冷来码头，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保卫交通站，让你们尽快撤离。
0: 江文山同志，我有没有告诫过你，在毒气弹任务完成之后，你就不要再往游击队送粮了，长此下去肯定会暴露的。你呢，目无组织，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导致阿伦被捕，然后又一错再错砸毁了交通站。你的这问题是很严重的。
1: 我想让游击队的同志们过上好日子，这有错吗，队长？
2: 让游击队过上好日子就去阿浪当叛徒啊？
3: 谁他妈是叛徒啊？
0: 阿浪是不是你游击队的人？
3: 谁又怎么样？
1: 我们游击队杀的鬼子比你这个主干见得都多。
0: 谁主干啊？
1: 行，
4: 王战，你出去。怎么了，江文山？连我的话你也不听了？

0: 今天来到这里的几位来访者，他们是别人口中乐观开朗的人，一丝不苟的人，胆小怕事的人，功成名就的人。不过今天我听到的却是另外一种声音。
1: 有时候面具戴久了没法摘下来，
2: 有时情绪就像脱缰的野马，无法控制。
3: 总好像有水涌进封闭脑子感觉，难免就有失
4: 控。仿佛被世界遗忘了，那我的人生还有意义吗？
1: 我不想笑了，我可以哭吗？
2: 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我的疲惫却无人问津。
3: 我只想大口呼吸，却好难。
4: 其实我是害怕他们看见我的无能为力。
0: 你并不孤单。
5: 宝贝，
6: 宝贝，

0: 助抑郁症，用爱拉住糖。
1: 连环凶杀碎尸出现，
2: 六块碎尸都出自同一被害人。
3: 直觉，你们之间某种联系。
1: 真相在水底，暗潮在涌动。
4: 李海平是个厉害的角色，
5: 这只黄雀很厉害。
6: 有人在网上爆料陈小哲的案子，同一个凶手作案。
7: 是我，是我兄弟。
3: 你觉得你斗得过他们吗？斗不过也得斗。
6: 始终有一股力量在跟我们较劲。
1: 乌云之上，暗潮激凶，河南卫视悬疑季正在热播。

0: 枪带了吗？
1: 带了。
0: 这城门查得太严了，我的枪没带起来，给我。
1: 完了怎么办？
0: 还能怎么办？我替组织处决了他吧。
1: 我们不能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他已经叛变了，尽快的处决他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
2: 可他是我们的弟兄。
0: 现在不是了。哎，没想到啊，我当了8年游击队长了，这回还要亲自处决自己的兵。
1: 万一安乐没有叛变呢？我们可以再查一查，否则我们就是错杀我们自己的弟兄了。
0: 怎么查呀？
3: 让廖春晓帮我们。
0: 行了，廖春晓，你跟这个廖春晓到底什么关系呀？啊，我怎么听说你还要跟他结婚？
3: 我跟他不会结婚的，他是排成军统站站长。
0: 那你还让他帮忙？我看你是疯了！我看你，
1: 他一直在利用我，我为什么不能利用他？小崔说廖春晓是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可以把他拉拢到我们这边来，我就是立了大功。
0: 你有这个把握吗？
1: 没有这个把握，但是有一点我肯定，廖春晓对我一直有很深很深的感情。
0: 我可告诉你啊，你给我加小心，绝对再不能出现彭首长那样的事情。
1: 特殊武器已经被叶司令成功截获，我的任务完成了，接下来我会全力以赴干这件事。
0: 如果那个廖春晓他是杀害彭首长的幕后黑手呢？
1: 那我亲手杀了他。老头子，上楼把他们叫上来，跟我走，我在码头找间仓库，你们先躲过去。
0: 码头上安全吗？你敢保证那个阿楞不会出卖你啊？
1: 他看见我一大帮兄弟跟着我，他不会出卖我们的。
0: 好吧。
4: 梅花客栈，你们去把里边的人都给我赶出来。
5: 是是。
6: 出事来了，快跑！
7: 快点跟我来。
6: 快走。
8: 姜文山，
9: 老板娘呢？
10: 找老板娘有什么事儿？
4: 你们两个去楼上把客人都赶下来。
6: 是是。
4: 你们两个去后院。
6: 是是。随便搜。
10: 楚科长，咱俩还真有缘分呢，这么快就见面了。
4: 姜文山啊，姜文山，还真是哪儿都有你啊。你在这儿干嘛？
10: 这家店是我的女人开的，我待在这儿很奇怪吗？

0: 欺负我的女人是吧？啊！你们两个闹够了吧？所有人都在这儿了吗？
1: 都在了。
0: 都散了吧。
2: 散了，散了。
0: 好了，散了，
3: 上去。
0: 我们走。
1: 回见。
4: 小子差点给我挤到粪坑里去！码头我们不用去了。这个地方咱们来过了，就不会再来了。队长，阿冷确实叛变了。楚强带着阿冷还会去其他的地方，只要能住宿的地方都不安全。目前这里还可以。老红，我们现在还是上楼去研究一下楚坚计划吧。
5: 好吧，
0: 队长。
5: 队长，楚雪阿伦的任务交给我吧，你们带他客栈里边尽量少出门。
0: 不行，现在唯一没有包了的只有你一个人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你去做呢。嗯，小翠说的对呀，你现在重要的是赶快想办法送我们出城。
5: 我保证，
0: 办得干净利落。嗯。
6: 你跟我睡过一个被窝，你刚刚又跟别人说我是你的女人，你把我的名声都给毁了。你负不负责任？哎，你能对廖春晓负责，就不能对我负责？你们俩结不成婚了？你们的谈话我都听到了。 廖春晓，他是
0: 再胡说，我把你舌头。

凶。我也是女人。

0: 慢慢吃啊，还有呢，是你们游击队直接找李老大运粮食，
1: 还是城里的地下党？
2: 洪队长就告诉我和阿来去黑皮爹家买粮食。

0: 树。
1: 科长，我们应该派些人在码头蹲守，等李老大的船回来，他抓着一问就知道。
2: 秋野少佐已经派宪兵。

0: 卖掉不就得了？看他今天耀武扬威那样，一想起来我就生气。
1: 姜文山现在是黑龙堂的二当家，黑龙堂在替日本人做事儿，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还是先找到那个游击队长再说，明天给我继续搜查。
0: 是。
2: 要不要再来一碗？
3: 你知道姜文山为什么砸兴隆百货店吗？你到底要姜文山还是要你的信仰？再过两天你们就要结婚了，结婚以后就得生活在一起，一个替共产党办事，一个替国民党办事，同床一梦，这有意思吗？而且时间长了，他会发现你的身份，以他的脾气他会怎么做？
4: 他不会伤害我的。
3: 他会离开你，这是对你最大的伤害，你能离得开他吗？两者只能选其一，结了婚以后你们必须离开，我都给你们准备好了。
4: 我们走了，你怎么办呀？
3: 我也不用担心，国民党和共产党马上进行全面反攻，中美英三国刚刚发表波茨坦公告，盟军对小鬼子要进行最后的打击，所以小鬼子是必败的。
4: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我得亲眼看到日本鬼子败亡。
3: 打败小鬼子之后，国共合作也就随之结束了，国民党会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这场战争才是你无法面对的，确切地说是你和姜文山之间的战场。
4: 那我没得选择了吗？
3: 当你拿着枪对着自己的脑袋和姜文山一起死的时候，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您这是来干嘛呀？
1: 不该问的别问啊。

0: 怎么了，楚爷？
1: 我说的不是他，我说楼上有没有男人。
0: 哎呦，大清早哪有什么男人呀？
2: 哎呦，楚爷，这哪有男人呀？有的不都是大姑娘吗？
1: 走开！我今天是来办正事儿。
0: 这就是
2: 办什么正事儿？我不就是正事儿吗，楚爷？还是说您现在春风得意，像天花？你也看不上眼了。
1: 走开，走开，别闹，别闹。
2: 哎呀，别，楚爷，
1: 别闹，别闹，别闹，别闹，
2: 楚爷。

0: 上有人吗？
1: 你说的是小金花吧？等着，小金花。

0: 人是你杀的？
1: 这件事儿只有你知道，明白我的意思吗？谢谢了。

0: 咱们进去躲一躲。
1: 不行，这太冒险了，
2: 我们哪儿也去不了了。现在
1: 我实在是跑不动了，你要管我，
2: 你什么都管你，这回听我的，跟我走。

0: 我去拿药跟纱布，别去俩，拉他去。说不出他哪里好，但是谁也替代不了他。小时候就是，现在也是。
1: 小姐，天凉了，你得多穿一点衣服啊。
0: 小姐，你也在？可不，我们俩正说着你呢。大商子，你怎么来了？这结婚前的一天，你和小姐是不能见面的。
2: 娘娘，给我找些治伤的药跟纱布来。
0: 谁伤了？
2: 别问那么多，快点。
0: 哦。

0: 每次的毒气弹被我们的部队成功截获，整整200颗。200颗？怎么会只有200颗？200颗还嫌少。我们上次观察隔离区总共有3堆货，就算有一堆是毒气弹，也不可能仅仅200颗。你是说，还有一部分毒气弹在隔离区？
1: 日本鬼子还会有进一步的动作，
2: 但是我还没完成。

0: 胡爷，难不成您真还要替日本人见识江哥呀？日本人算什么？我们只不过把他当成摇钱树罢了。啊，
1: 表舅，我敢向您保证，江哥对黑龙堂绝对没二心。
0: 那就好，你去告诉江文山，就说我要见见他。
1: 那行，我这就去。
2: 胡爷，秋野少佐来了。哦，坐坐坐。秋野少佐，楚科长，你们怎么来了？
3: 胡爷，事情是这样的。 我带着一个共产党的叛徒在城里面搜查，搜到藏春楼的时候，他被人杀了。从伤口上看，用的是刀刺。
2: 刀刺出现了。
3: 当时藏春楼的门口有一个男人戴着墨镜，我认为他就是凶手，就追了过去。等我追到一个巷子口的时候，刀刺又出来了，所以我断定。
2: 那个男人就是千尾蟹的徒弟，可惜啊，没看清楚他的长相。千尾蟹果然有个徒弟啊！
4: 据我所知，你就是藏村楼的后台大老板，
2: 谈不上大老板。
4: 这个藏村楼呢，一直是小人造着的。既然是在你的地方出了事儿。 你就要负责，不把凶手找出来，我就拿你试问。处长，这个人有什么特征吗？秋野少佐，这人都跑了，找到他恐怕不那么容易吧？我不管，我再提醒你一遍。 你不要忘了马家堂的下场，我们走。

0: 哎，局长，这怎么也没？
1: 国民党军统战的战长，一个共产党游击队的队长。
2: 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明天的婚礼取消了。
3: 不要你了，我还管他死活干什么？我现在就给董事打电话，把那个共产党抓起来。
4: 不对，你动姜文山。
3: 他都不要你了，你还袒护他干什么？
5: 就算你要抓他，那也不应该现在啊！趁人之危，落井下石，你算什么英雄好汉？哎，
3: 在你眼里，我早就是小人了。这次我就小人做到底。
4: 副站长，
5: 嗯。 姜文山和那个人进了廖府，
4: 我亲眼看见的，错不了。
5: 我们就守在这儿，一旦姜文山和那个人出来，格杀勿论。
4: 这不好吧？站长明天就要……
5: 就是不能让他们结婚。这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成一家了。都上车。
6: 是。

0: 局长。恭喜大小姐，贺喜大小姐。
1: 贺喜个屁！告诉兄弟们，该上班的上班，该工作的工作，酗酒不喝了。
2: 哎，局长，不是说好了放假一天都去码头喝喜酒吗？
1: 你跟我来。
2: 是。
3: 哎，坐下吃饭。
2: 哎。

0: 行事，什么时辰了？已经是第二天了。你为什么不叫我？
1: 我叫你了，叫不醒啊。伤怎么样？好歹没了。
0: 子弹取出来就好多了。给我口水喝。
2: 王八蛋小鬼子，又给我钻了个窟窿。

0: 刘成祥呢？出去了，一夜都没回来。他不会是去安排人准备对付我们吧？不会的。哎呀，文山呐，你这个人呐，哎呀，人心隔肚皮，你知道吗？你不能太相信他，啊。 你们两个，那是什么？你是共产党游击队啊，他国民党还是军统？你们是一个是火，一个是水啊，啊，这水和火能弄到一块儿吗？
1: 洪队长，其实廖春晓不像你想的那样，他人挺好的。
2: 你还替他说话？不行，这个地方不安全，我们得赶紧走。哎，洪队长，鬼子在白城还有一批特殊武器，我暂时还不能走。
0: 怎么还有啊？这王八蛋小鬼子，他们造了多少？这是。
1: 一会儿，我送你去煤矿客栈，立刻就回码头，继续盯着鬼子的动静。你呢，让小崔发报给组织，汇报情况，先到这。
0: 好，咱们走。
1: 走。

0: 你不能出去，出去就得送死啊！
1: 蒋文山是你害死的，放开！
0: 你像绑匪似的看着我，从昨晚到现在，我没离开过你的眼睛。是楚翔和曲远他们，他们早就盯着我们父女俩了。
1: 我要去救蒋文山，
0: 你不能去！
1: 放开我！
0: 他们全是鬼子，你不能去！
1: 放开！
0: 你不能去！放开！你不！好了，住！廖春晓，你要真想出去的话，就从你爹的尸体上走过去。
1: 把蒋文山还给我，把蒋文山。

0: 我是前卫邪的徒弟，他就是那个戴墨镜的人。
1: 是，
0: 把这几具尸体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老板娘，我江哥受伤了，快帮忙！
1: 啊！
0: 快！
1: 哎呦！

0: 就不能安分点儿，整天让老娘跟着你担心。
1: 黑平，这怎么弄的？中枪了，日本人还在追呢。哎呀，日本人追来了！啊，
0: 跟我从后门走，快！
1: 走，来，小心！忍着点啊！
0: 你背着他，快！
1: 再快点！
0: 黑平，苍穹楼安全吗？
1: 没问题，小计划绝对不会出卖我。
0: 快！
1: 再快点！快！
2: 江文山和那个红队长在大街上遇到鬼子，红队长被打死了，江文山负伤而逃。我问你，他去哪儿了？
1: 苍春楼。你不能去，现在鬼子和特务都在抓他，你会受到牵连的。
2: 江文山一定是怀疑我和老廖算计了他，我必须要向他解释清楚。
1: 你为了向他解释？
2: 连命都不要了。
3: 我正在搜集另一批特殊武器的相关信息，江文山还有利用价值。跟你解释那么多干嘛？哎，
4: 小花。
3: 辛苦你了，
4: 谢谢。跟我你还客气什么？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
6: 什么味儿？

房屋土产。

0: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0: 南国，我没说错吧？金花不会出卖咱，她绝对是个好姑娘。可就是落到这种地方，可惜了。是吧，江哥？
1: 这个你可不能拿！你下来！
0: 不，
1: 你下来！
0: 不，
1: 臭小子，你是去找人，你又不是去杀人。
2: 枪毙你！

0: 昨天这儿出了人命案。哎呦，胡爷，有共产党死这儿了，可吓人了。听楚科长说，有个戴墨镜的男人站在门外，是他干的吗？
1: 不是他。那你知道是谁干的了？哎呦，胡爷，我不知道。胡爷，不过呀，我看见楼上的门帘动了一下。
0: 有一个人影闪过去了，谁的门帘？小金花，把小金花给我喊下来。
2: 小金花，哎，
0: 胡爷来了，快点下来。哎，胡爷，您等一下啊，快点，快点。
2: 胡爷叫你呢，
3: 胡爷，您来了。我问你，昨天那共产党死的时候，谁在你房间？
1: 没人在我房间。啊！臭婊子，
3: 你老子你在改变！
1: 哎呦，胡爷，哎呦，
3: 说不说？说不说？
1: 哎呦，胡爷。
3: 您消消气儿吧，胡爷。胡爷，胡爷，胡爷，胡爷，胡爷，胡爷，咱有话好好说呗，别动手。
0: 胡爷，
4: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啊，我找小金花喝茶。
0: 就是喝茶，胡爷。
4: 站一边去。站一边去。
3: 我
4: 一边去。

0: 房间的那个人是谁？
1: 真的没有人。
0: 拿片子来。
2: 胡爷，
1: 胡爷，胡爷，我求你了。
0: 你也在这里啊！
3: 一人做事一人当，

0: 身上挂的不就是千尾蟹的独门兵器吗？
1: 我师父的眼睛是被你毒瞎的。
0: 江湖上的恩恩怨怨不提也罢，现在谈谈你的事情吧。那个共产党是在这里死的，日本人逼我交出凶手，否则黑龙堂和马家堂的下场是一样的。
2: 胡爷，你是要把江哥交给日本人吗？
0: 我没有别的办法。
2: 可江哥是自己人呐，他还替咱们黑龙堂打下了码头。胡爷，您这么做就不怕兄弟们寒心吗？
0: 我也不想这么做，可是为了更多的兄弟。江兄弟，对不住了。
3: 来呀，请二当家的上车。
4: 是
5: 是。

0: 我看你们谁敢动他。
1: 你滚。
0: 能不能给我个面子，放了他。
2: 廖小姐，这是我们黑龙堂的家事，你就不用操心了吧。
1: 廖春晓，我的事不用你管，廖春晓，你让我活过来你就死定了。
0: 住口，我们的事我们单独说。
3: 我们之间没什么好说的，我就是变成鬼也不会放过我们父女俩。
0: 不是你想的那样。
4: 进二当家的上车吧。
5: 是是。
6: 哎呦！快！快！快！

0: 那天在黑龙堂的人是你？
1: 是我又怎样？
2: 倒退呀！
0: 没想到廖小姐还一身漂亮的功夫。
1: 想抓姜文山，先过我这一关吧。
0: 要抓他的是日本人，不是我。就算是廖局长知道了，他也不会管这事。
1: 廖局长是廖局长，廖春晓是廖春晓。
2: 那就只有得罪了。

0: 开吗？你把我带走不就完了吗？
1: 黑皮，
2: 别胡闹，表舅。
0: 黑皮，求你了。
2: 闹什么？
3: 不关你的事，我跟他走。还给我。
0: 江哥，胡爷，黑皮算不上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但我知道做人就一定要讲义气。我欠江哥一条命，所以今天我就一定要出这个头。

0: 日本人交代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凶手是我，这就是斗司，把他给我带走。
1: ，
2: 江哥，小心！
3: 斗司怎么可能是他的呢？是我的。
2: 不，是我的，你带我走。这个，
3: 好兄弟，你能让他出枪，他就是你的。
2: 出枪，出枪，出，出，出。

0: 带走。
1: 江哥，好兄弟。
0: 江哥，
2: 江老师，
3: 告诉小翠，白城还有特殊武器。
2: 啊。

0: 他伤口感染，高烧不退。
1: 医生看过了吗？
0: 看了，药也吃了。
1: 绝对不能让他死了，他对我有用。
0: 科长，他可是共产党，万一让日本人知道了咋办？
1: 谁能证明他是共产党？就因为他有倒刺？你给我听着，从现在起，任何人不许再说他是共产党，明白了吗？
0: 哎。
1: 嘴都给我闭严了，这件事儿绝对不能让日本人知道。
0: 科长，您这是……
1: 你是理解不了的，我的机会来了。

0: 不在特务科，也不在宪兵队，楚乔到底把他带到哪儿去了？
1: 楚乔恨他，不会直接把他毙了吧？
0: 闭嘴！
1: 这个地方不能用了，站点暂时搬到我家。
0: 为什么？
1: 对面那个姓崔的见过我，我总感觉他好像怀疑我什么。如果江文山把他招了出来，他进了宪兵队，也许会对我们不利。
0: 江文山不是那样的人。
1: 我是说万一。
0: 没有万一。
2: 奶娘，不要烦我。
3: 你少吃点吧啊。
2: 不吃。
3: 老爷。
1: 你去吧。
3: 是老爷。
4: 楚乔，你开门，听着没有？

0: 老六，你想办法救救姜文山啊。
1: 楚强没把姜文山带回特务科，也没交给宪兵队，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0: 那他没交给宪兵队，你就更有办法救他了呀。
1: 自从上次因为你和楚强闹翻之后，秋月就把特务科和警察局分开了，楚强归他直接领导，人是他抓的，我没权利过问。
0: 那现在怎么办呀？姜文山落到那个畜生手里，他能有好下场吗？
1: 都是他自作自受。我同意你们结婚，然后远走高飞，对他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0: 如果这次能把他救回来，我一定劝他跟我远走高飞。
1: 他认定是我们父女俩出卖他。不杀你，就算有情义了。
0: 那你得先把他救出来啊。
2: 俊晓，起来。
0: 老六，
2: 你快起来。

0: 长这么大，我没教过你什么事儿。这件事儿，我求求你了。
1: 一起想办法啊！老蔡，洪队长牺牲了，姜文山让楚强抓走了，目前下落不明。不过姜文山让阮姑告诉我一个非常重要的情报，码头上还有日本人的毒气弹。
2: 我们不是已经截获日本人的200枚毒气弹了吗？
1: 那只是一小部分，接下来日本人肯定还有更大的动作。
2: 小日本败局已定，肯定会做垂死抵抗的。
1: 王部长命令我配合你搞到日本人的下一步行动计划，不过前提有一个，你不能暴露自己。
2: 我明白。
1: 我现在临时住在梅花客栈，有什么重要情报可以到那儿去找我。
2: 好。

0: 局长，
1: 您找我，
2: 你亲自去盯着主墙，发现藏匿江文山的地方，马上向我报告。
3: 局长，你是要在楚强的手里抢人？
2: 抢人我不敢，但是我能让日本人对楚强失去信任，把江文山交给我审。

0: 是共产党，但我恨鬼子。知道为什么吗？鬼子杀了我爹，只要一有机会，我就要杀了他们。
1: 姜文山，别再狡辩了。你是什么人，我一点都不关心。
0: 那你关心什么？
1: 你记不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就跟你提出来合作。廖一清是个老狐狸，单打独斗，你跟我都不是对手。
0: 我已经帮你杀过他一次，可是他一个人就把我们两个给骗了。
1: 你跟我之间不存在谁帮谁，廖一清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包括这一次也是他把消息告诉日本人的。既然我们杀不了他，不如换种方式。你说如果日本人想他死，他会怎么样了？
0: 告诉我，我该做些什么？
1: 栽赃陷害，借刀杀人。
0: 怎么栽赃？怎么陷害？
1: 我会从日本人那儿偷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你要找个机会帮我把它放到廖一清的保险柜里。
0: 什么文件？
1: 这个你就别管了。

0: 这个是你手铐的钥匙。从这儿出去以后，你可以选择逃走。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
1: 不必了。我姜文山是一个响当当的汉子。男人说话得一言九鼎。
0: 我根本不相信你的什么一言九鼎，但是我相信你对廖春晓的感情。我要告诉你的是，在小石桥杀害老化的就是廖春晓。廖春晓就是军统白城站的站长。好了，现在廖春晓的命就攥在你的手上。你要是逃走的话，我就把它交给日本人。

0: 我知道他是军统的。哼，
1: 想不到吧？我也想不到。不过你不用担心，我想要的就是廖一清那个局长的位子。所以等这件事办成之后。

0: 他交代了什么？这个人很难弄啊。他宁可把自己的舌头咬断，也不说半个字。
1: この人は手強いです。

0: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没骨气啊？哎，老了，顾虑太多，不像当年出马一条枪。如今的天下应该交给你们年轻人了，你们做得对，人在江湖，义重千军。我在江湖上混了这么多年，到头来还不如你们两个小辈，惭愧啊。
1: 胡爷，你说这些话什么意思？
0: 我决定金盆洗手，退出江湖。这个当家人的位置只有你姜文山配得起。
2: 胡爷，您的意思是把您现在的位子交给姜哥？
0: 你们两个是生死之交，情深意重，你要帮他把黑龙堂这个门面撑起来。
1: 胡爷，这个位置我不能守。
0: 我是真没有脸面再做这个当家人了。按照堂规，不忠不义必得三刀六斗。没有哪个当家人自己给自己

0: 我是你的罪人，我是你的罪人，我是你的罪人，我是你的罪人。我希望你看在我一把老骨头的份上，做了这个当家人，免了我三刀六洞之苦，否则我只有自己动手谢罪了。
1: 表舅。

0: 楚江既然把江文山给放了，我觉得这事儿没这么简单，这里边肯定有阴谋。
1: 不管怎么样，这是你希望的结果，我也不好在日本人面前说破。
0: 江文山这个人很聪明，但他没什么心计，我担心他上楚强的当。
1: 江文山已经不是以前的江文山了，他出来后做了黑龙堂大当家的，到处招兵买马，还从上海进了一批军火。他也在打自己的小算盘。
2: 科长，科长，
3: 科长，科长，科长，
4: 这两天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江文山每天早出晚归，不知道忙些什么。他一回来，我们就打开了监听器，可他很少说话。
5: 科长，您真有廖春晓是军统的证据？
4: 你傻呀！我要是有，早把他们父女两个人给办了。我要江文山干嘛？
5: 您是怕江文山跑了？
4: 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江文山现在肯定会想方设法的去证实廖春晓的身份。我找不着的证据，说不定他能找着。
5: 他们太熟了。
4: 你马上派人给我把码头外边也盯死了，江文山的一举一动都不能放过。去吧。
3: 是。
6: 江哥，都安排好了。十二个兄弟分成四波，轮流监视隔离区，只要小日本他一有动静，咱们就会发现。
7: 我正要找你，走，跟我走。

你来干什么？我不能来吗？你害我害得还不够惨吗？江文山，我没有背叛你。都看见了，那个胖子开的枪，那个胖子带的人开的枪，否则我和洪队长就可以走了。你和你爹一个报告给军统，一个报告给鬼子。 你们父女俩真的是两头都不耽误啊！我报告给军统，你看见哪个胖子了？昌隆货站的王胖子。我去了他家。我知道了，廖站长。我知道你是军统站的站长，他是你的手下。

0: 彭秀女一直不断地提醒我，要我提防你，远离你。可是她的话我听不进去。这么大的时候吧，我就掏心窝地爱着你。
1: 我以为你还是以前的那个。
0: 我处处维护你，我为了你和彭秀女吵架。
2: 我最讨厌别人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
1: 廖春晓，你为什么要骗我？
0: 我害死了彭秀女和洪队长。
3: 如果你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干的，那你就打死我好了。你拿我去给他们听。楚乔和日本人一直在抓军统站的站长，你打死我，拎着我的人头去向日本鬼子邀功吧。

1: 我宁愿死在你的手里，因为你是我最爱的人，是我最亲的人。如果不是你反悔，我们已经是夫妻了。
2: 别再说了，是你背叛我吗？
0: 江文山，你敢看着我的眼睛告诉我，你还是以前的那个江文山吗？楚强为什么放了你？你们之间达成什么协议？你还真的跟楚强成一伙的了？我没有。
2: 江文山，是你背叛我了。我廖成晓今生今世从来没有负过你，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彭秀敏的死，还有洪队长的死，跟我毫无关系。你闭嘴！今天我可以不杀你，我会去调查的。如果让我发现证据，我会向你开枪的。 绝不会手软。
0: 再见到你，我也绝不会放过你。

0: 站长，我警告过你，除了我，谁也不能动姜文山。你竟然违抗我的命令，私自对他下手，
1: 攘外必先安内，这是蒋委员长的方略。
0: 你不用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你明明就是公报私仇，你恨姜文山。
1: 你希望他死，你怕他跟我结婚，所以你安排了人到我家埋伏，就算你杀不了他，也会引来鬼子，借刀杀人，你真够聪明。这是老
2: 板的命令，对共产党不可姑息。
0: 廖局长都能找到楚强的据点，为什么你找不到？你压根儿就没找。
1: 还有，你建议把站点安排到你们家，是因为姜文山看到你了。

0: 你怕他报复？是，我就是要他死。我所做的一切，还不都是为了你？你是党国的人，他是共产党，你迷恋上他，那就是在玩火。
1: 为了我，你害了我，你知道吗？我还想再次利用他弄到特殊武器的运输情报，我想赢取他的信任，打入共产党的内部。
0: 可是现在全完了，你满意了吗？江文山知道这儿，
1: 不可能，他怎么会找到这儿的？不可能，
0: 这个据点已经不能再用了，大家收拾收拾东西走吧。以后我的事儿你少管，我真的不想再见到你。
2: 江哥，依我看，你还是舍不得那廖小姐。不要提她。啊？进去之前，我和你说两句话，好吧？
1: 好啊。
2: 我是看错人了，你可千万别像我轻易爱上一个人。一旦陷进去，要想拔出来，可得掉层皮。
1: 这我知道，江哥。可是我觉得这廖小姐还是不会出卖你。你看，她判刑要判月亮的，盼着跟你结婚，她又怎么会在大喜的日子害你呢？
2: 我跟她说了，我们不能结婚。为啥呀？我们是两条路上的人，不可能在一块儿的。
1: 怎么跟两条路上的人啊？
2: 别问了。这两天，别的都别干，去帮我找个人。
1: 找谁？
3: 这个人叫侉子，人已经死了，去把他家里人找出来。没问题，白城现在是咱们的天下，别说找人，就是找个耗子都不在话下。
4: 越亏越好。哎，
1: 这是你的卖身契，从现在开始你自由了。
4: 江哥给你赎身了，拿着呀。江爷。 您是白城的大英雄，您能到我这儿来坐坐，喝杯茶，聊聊天儿，就已经是我的福气了。我帮江爷是因为江爷打鬼子、杀汉奸，我真的没有别的奢望。

0: 风尘女子就只会卖笑，是不是？我也是穷人家的女儿，日本鬼子杀了我爹，我娘一个人养活不了我们兄妹几个，没办法才把我卖给藏春楼。我也恨鬼子，但我是女儿身，如果我是男人的话，我一定帮着你打鬼子。
1: 小金花，我没有看走眼，你是个好姑娘，这个地儿不适合你。如果你没有别的地方可去的话，先住我那儿吧，让黑皮送你过去。
2: 啊，
1: 我先走了。

0: 我送你去景乐家吧。你送我去？啊，江野，里边请。
1: 您是我？嘿，
0: 江爷，您说的，白亭谁不认识江爷您呢？
1: 我要问你一件事啊，老实告诉我。
0: 江爷，您随便问。
1: 几个月之前。

0: 前对面茶楼发生了几枪击案，一个姓华的共产党被杀了，还记得？我记得，是有这么一档子事儿。
1: 子弹就是从这儿射出去的，
0: 小野，我们店儿可没杀人犯呢。对了，
1: 那天廖小姐在不在这儿？
0: 廖小姐，她从来没光顾过小店儿。你确定啊？错不了，那天店里一个女顾客都没有。
1: 小子多嘴，您是为皇军办案的呢？
0: 哎，对了，那天谁在这个房间里？
1: 那天生意冷淡，雅间里一个人都没有。我想起来了，林帆一关上来过。 谢谢江爷，谢谢江爷。

0: 真是奇了怪了啊！这楚强怎么能……这楚强怎么能把你放了呢？他怎么一枪把你给毙了？
1: 我现在不比以前了，我在白城有地位有身份，楚强想巴结我还来不及啊！
0: 瞧把你给得意的，这一天到晚就知道闯祸，让老娘净替你担心了。
1: 我不好好的吗？上楼把小翠叫来，快点！
0: 哎呀，他走了。
1: 什么时候走的？
0: 就知道你要被放出来，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

0: 小石子呢？
1: 我邮寄对了。
2: 小翠以为我投靠楚强了，怕我出卖他。哼，你可算有自知之明了啊！如果你见到他，跟他说，我有办法完成最后的任务。
1: 哎呀，不可能，他不会回来了。
0: 我说说胡话。
1: 哎，跟我说说，你跟楚强到底是怎么回事？
0: 保养保养啊！
3: 江文山去了对面的饭店，他现在很有可能就是在帮日本人查老华被杀的事情。我觉得你的情况不容乐观，要不这样，我替你向组织打个报告，你准备撤离吧。就算要撤离，我也要先完成摧毁毒气弹的任务。
4: 我不能让日本人临走了，还祸害我们中国人。你有没有想过，万一让姜文山查出点什么来的话，你就暴露了，任务一样完成不了。姜文山曾经跟我说过，你在某些地方和彭秀女很像，他应该一早就开始注意你了。
3: 他怎么会说我在很多地方和秀女很像呢？
4: 你们两个是夫妻啊，曾经在一起生活过，或多或少总有相似之处吧。
3: 我还是不相信姜文山叛变了。我相信秀女还活着的话，在这一点上，我们俩想的是一样的。
4: 老蔡，人是会变的。阿愣在被捕之前，谁相信他会叛变呢？现在洪队长牺牲了，姜文山又被楚强抓了进去，随后放了出来，这里面一定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秘密。

0: 大佐，
1: 大佐，
0: 我和军界已经很多年不联系了，和旧部早已断绝来往。我现在只想做的是，不辜负皇军的厚爱，当好警察局长，维护白城的治安。你对大日本皇军的忠诚，我是知道的，所以才把你请来，让你重点调查出情。
1: 廖以清，当竭尽所能。必定做到。
2: 啊，そうですそうですそうです。

0: 在江哥那挺好的吧？那么大地儿两个人住，有什么不好的？
1: 说的也是，江哥呢是条汉子，跟了他是你的福气。

0: 你劝降廖雨晴，在日本人撤离后帮我们接管白城。有把握吗？你爹应该为自己留条后路，这是唯一的机会。
1: 我试试吧。那边有什么情况吗？
0: 今天有很多军车往返于中转站和码头，货场已经堆积了大量的军用物资。
1: 日本人还要干一场大仗吗？
0: 是啊，困兽犹斗吧。
1: 姜文山那儿有什么动静？
0: 他刚刚追着一辆卡车出城了。
1: 空车还是货车？
0: 货车。
1: 他一定是发现了什么，这辆车里面一定有特殊武器。
0: 来往的军车都是障眼法。
1: 把车钥匙给我。
0: 你干什么？
1: 这次不能让共产党再领先了。
0: 你担心姜文山是不是？他对你那样，你还关心他？
2: 科长，姜文山出城了。
3: 出城了？他出城干什么？
4: 我们有人跟着吗？
2: 他是骑摩托车出去的，咱们的人没准备，跟不上。

0: 跑了，江山如果跑了，只有一种解释，他已经证实了廖春晓不是军统，他可以放心的走。那咱们不是白忙活一场？一群废物，连个大活人都看不住。
1: 那个监听器还他妈坏！朱科长，小的真没看见廖小姐。你以前害怕廖以清，替他隐瞒，我不怪你。可是现在。
2: 廖以清已经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你要是还不说实话，那我真的救不了你了。
1: 朱科长，这些小的都明白。不过确实没看见廖小姐。小的在店里干了6年，从来没看见廖小姐来店里吃过一顿饭。
2: 前天江夜也问这事儿，小的也是这么说的。
1: 这小子果然还是来了。
3: 朱
2: 科长，如果那天凶犯真的在这间屋子里，有一个人最为可能。
1: 谁？
3: 林翻译。
1: 混蛋！凶手是个女的。
2: 那小的就不知道了。
1: 滚吧。
2: 哎，是，谢谢朱科长。哎。
1: 侯爷，拿一壶好酒，弄2个好菜，快点儿！是，您等着。今天秋野少佐让我调查林翻译，难道这个林翻译真的有问题？
3: 都这个时候了，谁都难说。

0: 日本军部命令小田一郎把中转站的所有物资都运往上海，看来日本人是做好撤退的准备了。
1: 太好了，包括特殊武器吗？
0: 电报上说，在 B 计划开始之前，所有物资必须运往上海。我没有看全过这份电报，不过我怀疑 B 计划就是日本人殊死一搏的计划，用特殊武器对中国进行最后的打击。
1: 那能弄到这份电报吗？
0: 我尽量试试吧。日本人最近加强了电波测控，你向组织汇报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每一次发报最好换一个地方。
1: 好，我知道了。
0: 还有一件事情，小田一郎让我调查廖一清，他已经开始怀疑廖一清了。
1: 为什么让你调查廖一清而不是楚强或是秋野？
0: 我也怀疑这是一个阴谋，小田一郎最近开始调查以前发生的事情了，可能是他想到什么了。
1: 小田一郎一定在怀疑你，他在试探你。
0: 这我还不清楚。
1: 难道是姜文山出卖了你？
0: 姜文山出卖了我，那小田一郎就已经对我动手了。
1: 那如果是他欲擒故纵呢？我要回去发报了，顺便汇报一下姜文山的问题。保重。

0: 首长，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
1: 你确定卡车是开往南京的？
2: 我一直跟着卡车上了大路，大路是通往南京的，路两旁都是小村庄，鬼子总不可能把毒气弹卸在村庄里面吧？再说了，就算不是去南京，也一定是经过的。

0: 那我问你，楚强抓到你，为什么很快又把你放了？
1: 我也不知道。
0: 你不交代清楚，组织上怎么相信你啊？
1: 他大概是要放长线钓大鱼，肯定是这样。他这个人很阴险的。
0: 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但是还是欠缺说服力啊。
1: 他要顺藤摸瓜找到白城的地下党组织。首长，请你放心，我跟组织没有任何接触，他的阴谋不会得逞的。
0: 好吧，我就再相信你一次。
2: 报告，
0: 进来。
2: 这是小崔同志从白城发来的。
0: 你必须在这里住一晚上。
1: 那样楚翔会以为我逃跑的，他会对廖春晓。
0: 江文山，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组织？
1: 没有，我就是担心楚翔会伤害廖春晓。
0: 我必须确定你送来的情报不是假的，才能放你走。把他看住了，这一次要让跑了，我拿你试问。
2: 是。
1: 疼吗？

0: 这么重要的东西居然没有押运部队，
1: 暗度陈仓了。
0: 哎，怎么没看见姜文山呢？
1: 他肯定叫人去了。我们一定要赶在共产党到之前截下这批货。等到交火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一点。车上这么多的毒气弹，我们一个也别想活。

现在没有什么共产党和国民党，只有中国人和日本鬼子。都给我拿起枪，狠狠地打！

0: 白城镇就麻烦了。
1: 谁说他们是共产党啊？我们是打鬼子的，难道看见鬼子能不打吗？
0: 打了就打了吧，这件事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2: 是。
1: 我们又上了鬼子的当了，那部分特殊武器还在白城，很有可能随大批物资运往前线。

0: 这个小女的事真是不好意思啊！我倒真希望你们俩能在一起，可是这丫头看好姜文山了，偏偏这个时候，姜文山的老婆又下落不明，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丫头看机会来了，我说什么，她都听不进去呀。
1: 没什么，婚姻本来就是自由和平等的，我和廖小姐。
0: 只是缘分未到罢了。不过我们还是朋友。
2: 好，
0: 我也没有拿局长当外人，今天冒昧到访，正是有仪式相告。
2: 什么事啊？
0: 小田大佐怀疑廖局长不够忠诚，委派我调查局长。当然我是不相信的。
2: 意料之中的事，可能不只是对我。
0: 日本人恐怕对中国人从来没有相信过。局长真是火眼金睛啊！说不定这时候，大佐阁下也委派局长调查我呢。<笑>
2: 那倒没有，但是他让我调查楚强。
0: 楚强，
2: 没想到吧？
0: 这我还真没想到。 楚科长不是一向深得皇军的信任吗？
3: 伴君如伴虎啊！出了事，第一个怀疑的，就是身边的人。哼哼哼，也是。来，喝茶。
4: 哎，
3: 站了半天，累不累？ 过来坐会儿吧。把他给我抓起来！
5: 是。
3: 首长，我犯什么错了？
5: 你送来的情报是假的。如果不是被一个女人搅乱了鬼子的部署，
3: 拦截卡车的同志早就全军覆没了。
5: 你说，是不是你跟鬼子合伙设下的陷阱？
3: 首长，
5: 我冤枉。
6: 我姜文山会跟鬼子合作吗？冤枉！车上一个毒气弹都没有，等待我们同志的是机枪和手雷。把他带下去。
7: 首长，
6: 首长。今日拝見した車はやはりまた強奪された。元も敵に罠をしたけど、まさか。 我れらの全滅を思わなかった。まさか敵の大部隊にあったか。我らの戦力で大部隊は行動しない。行動しても我らに隠されない。彼らは小部隊あるいは遊撃隊を待ち伏せをするしかない。不思議ですね。奇襲に加えて敵被弾頭は配置したのだ。なんで敵に小部隊で全滅。原因は調査中だ。
5: 確定できるのは、バイチェンで、すべての行動は明らかに敵の目の下。我らはどんな方法で特殊武器は犯行の空港に安全に到着を保証するか。我冤枉！我要见王部长。你安静点儿。你也王部长来见我。
3: 你的问题很严重，明天王部长会带着叶司令见你的。叶司令，同志，同志，你进来，我有话跟你说。
8: 你还想骗我进去，然后一拳把我打晕是吧？
3: 好，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那我只好以死来证明我的清白。
8: 你省省吧，我可不会再上你的当了。

0: 请自来不太好吗？
1: 林翻译，家不错，看来没少在日本人那儿捞好处啊。我在这儿等了你半天了，去哪儿了？

0: 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去廖府干嘛了？
1: 跟你来这里的目的是一样的。
0: 你去查廖一清。
1: 对。
0: 这不会也是小田大佐给你布置的任务吧？
1: 我们都掉进小田大佐设的连环套路。
0: 你什么意思？
1: 我的意思很清楚啊，你、我还有廖一清，我们三个人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来，干杯。
2: 今日出枪は小石小飯店にいた。林は寮府にいた。廖一清だけ動いてない。この中一番苦手なのは廖一清だ。彼は辛抱遠慮だ。高い名声を持てる。ほころびを派遣したら先制するんだ。息をつく機会を与えるな。はい。
3: 给我转告叶司令和王部长，就说我姜文山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我受不了这委屈，我就是死了我也要完成任务，证明我自己是清白的。
4: 你害死我的那么多兄弟，你是死有余辜。

0: 回来了。
1: 对。
0: 你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
2: 江哥，
3: 我找到那个垮子的家了。
1: 在哪儿？
3: 就在太和镇。
1: 他家还有什么人？
3: 老两口。他爹说，每个月的16号，
4: 垮子都会给他们送一笔生活费。
1: 今天几号？
3: 今天14号。
1: 明天晚上我们就去，到他家等着。
5: 文山，来，哥敬你一杯。我真没想到你还能回来，是条汉子。
1: 廖雨欣还没死，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楚兄啊，文件弄到没有？我都等得快不耐烦了。
5: 哎，最近。

不好下手啊。日本人对我也提高了警惕，小田大佐居然让林翻译来调查我。

0: 要死了。
1: 我就知道你办不成，还是得我亲自出马呀。嗯，
0: 你
1: 我怎么了？我在江湖混这么多年，手段比你高明。
0: 这倒是，
1: 你只要把我带进司令部就行了，剩下的事交给我。
0: 话虽然这么说，可是
1: 万一失手了也跟你没关系，咬成你对我没有什么好处，咱俩一块儿死了，谁傻了也清啊。
0: 好，就这么说定了，找个机会我带你进去。
1: 那就先谢了，真没想到咱俩还能称兄道弟在一块喝酒，真是狼狈为奸呢。
0: 错，这叫志同道合。
1: 干了。
2: 找我？你最近是不是给家里发报了？
3: 我昨天联系了一次，汇报了你和江文山的情况。怎么了？
2: 鬼子的侦测车在铁锁巷测到了无线电波，但每次发报的时间都很短，所以没有锁定。是不是你？
3: 不是我，我已经搬到了宪兵队对面日本人的客栈里。
2: 你怎么搬到那儿住去了？
3: 宪兵队里也有电台，如果就算鬼子监测到了信号不看波频的话，他们还以为是他们自己的电台。
2: 不毁掉这批特殊武器，我们的国家将面临一场重大的灾难。就算我撤离了，回到了根据地，我心里也不踏实。
3: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安全不能保证了，拿什么去找特殊武器的情报呢？
2: 情况还没那么糟，日本人给我楚强廖一清设计了一个连环扣，让我们相互调查。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日本人对我楚强廖一清的态度都是一样的。
3: 老蔡，你也是老地下党了，你干嘛这么固执？
2: 江文山暂时还不知道我的情况，为了国家，为了彭秀女，我一定要完成这个任务。

0: 一会儿大家分散了进城，进城后到梅花客栈汇合。记住了，无论发生什么事，都不能暴露身份。
1: 是。
2: 政委，
0: 还是我来拉车吧。万一被查出来，
2: 第一个牺牲的应该是我。
0: 我是政委。
2: 政委，
0: 别说了。进城。

0: 暂时先住在这家客栈，一会儿分头去码头上寻找江文山，找到他之后把他带到这里来。
1: 是。政委，万一他要反抗怎么办？
0: 就地正法。
2: 江哥，小日本是不是要打大仗了？
3: 不会是要逃跑吧？
2: 江哥，这个人要见你。
3: 过来。

0: 给红队长，彭秀女报仇，这是上级的命令。
1: 不管是谁的命令，等我办完事情，我自己会回去的。大山子，你跟我走，
0: 不准放开。
1: 你别逼我，
0: 连你也不相信我，你觉得我叛变了是吧？
1: 这话你自己回去和政委说去。
0: 看清啊。
2: 你不看见我可走了。哎，
3: 大山子，
0: 不是我向老板报告的，
3: 是我发的报。
0: 你疯了？
2: 我打鬼子有什么错啊？不能因为共产党在场，我就不打鬼子了吧？
0: 你敢说你不是因为姜文山？
2: 所以才爱屋及乌。新任站长已经动身，两天后抵达白城。撤职也好啊，我终于可以休息了。我为组织工作了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他总不至于要了我的命吧？
4: 今天这么来了这么多人呢，不会是咱家儿子出事儿了吧？哎呀，别瞎猜！哎呀，江哥，咱俩喝两杯啊！哦

0: 你怎么来了？
1: 潘政委在梅花客栈等你，跟我走吧。
0: 我不能跟你走，我要留下来完成。

0: 没这么喝的啊。
1: 要这么喝酒的？
0: 哥，那叫我看呢，你干脆把那小金花娶了算了。她虽然出身不好，但她知道心疼人，比那廖小姐强多了。
2: 哎，你张口闭口就是这小金花这好那好，你是不是对别人有意思啊？
0: 他江哥那女人我哪敢骗，
1: 胡雕扯。
2: 他什么时候成我的女人了？
0: 你们在一起那么久就没？
2: 我是感谢他，人家没地儿住，我能不收留他吗？你住我家，我住码头。
0: 哼，你别小看我了，江哥。
3: 兄弟，我看出来了，你对他可不一般呢。
2: 那天在藏春楼，你护着我是义重，护着他可是情深。你是条汉子，小金花是个好姑娘。别计较人家的过去，把她娶过门，好好过日子。
0: 你说的真的呀，江哥？
2: 自家弟兄，我骗你还是？哎，你小子，我说话你都不信吗？
0: 哦，我信。
2: 我把他赎了身，安排在码头记账，就是想让你们多接触接触。
0: 哎呀，我笨，怎么就没想到？谢谢江哥，我也不怕你笑话。我是挺看好这个小金花的，可是就是不知道人家怎么看我的。哎呀，
3: 这个女人的心思你问我等于问一个白痴啊。我现在也糊涂得很。
0: 那咱干脆就不说了，喝酒。

屋里有人吗？有人在家吗？有人吗？

0: 是我，寡子让我给你送钱来了。
1: 大山子，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再说，是廖玉清探你来的吧？是廖玉清指使垮子杀死了彭秀女，是不是？
1: 你说什么呢？谁杀死了彭秀女啊？
2: 你说是不是廖玉清？
1: 大山子，我真的听不懂你说什么呀？彭秀女不是失踪了吗？怎么又死了？
0: 那你告诉我，廖玉清为什么要派你到垮子家送钱？
1: 老爷说，垮子是为他办事死的，之前答应过他，替他照顾家小。
3: 你们说什么？垮子死了？你不说垮子在城里给我挣大钱吗？
4: 能不能别搅和？
5: 坚决！
0: 三叔，我告诉你，垮子为廖玉清做的事儿，就是杀死彭秀女，杀死我老婆。
1: 不会吧，
4: 江哥，他应该只是个跑腿的。
0: 带上三叔，咱们去廖府。
4: 是。
1: 大山。
6: 哟，热闹啊！江老弟，怎么样？我可是带着人来给你站台来了。
0: 楚和尚，你来的正好。我查出一个叫垮子的军统特务杀死了彭秀女。廖玉清每个月让三叔给大家送钱，我怀疑廖玉清就是他的上级。
1: 大山子，你和他是一伙的了？
7: 李皮，
4: 哎，
7: 带三叔回廖府。
0: 三叔，回去告诉廖玉清，让他好好准备准备，我要和他兴长老壮一块算。
1: 你，
4: 带走，
1: 走
4: 走。
7: 廖玉清，
8: 老爷，
7: 给我退后，给我往后退。廖玉清，是你指使垮子杀死彭秀女，是不是？
8: 我不知道垮子是谁，也没指使什么人去杀彭秀女。
7: 还狡辩，
2: 就是你。你就是杀死彭秀女的凶手。
9: 有什么证据说是他杀了彭秀女啊？
0: 他就是证据。他每个月16号到垮子家送钱，这是为什么？只有一个原因，指使垮子杀死了彭秀女，
2: 他心里有愧，所以才去给他家送钱。
8: 如果我送钱给你，就是指使你杀人了吗？
0: 那你为什么给垮子家送钱？
8: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6: 话不是这么说吧，廖局长？
4: 据我所知，这个垮子是个军统。如果这件事情你不能解释清楚的话，恐怕在日本人那儿我也不好交代。
1: 快给我绑起来！
10: 大山子，你把枪放下。局长，你没事吧？
7: 宋柯，
9: 小姐，
10: 大山子，你太放肆了！
1: 来人，把他给我绑了！
4: 你敢动我江哥一根手指头，老子给你削平断的硬性命！

0: 把指针我将他的枪放下。
1: 我让你放下。
2: 来，绑了。
1: 我让你放下，你没听见吗？你
2: 绑，
1: 放，
3: 绑，
1: 你敢？
4: 够了，都冷静点，别激动，全是自己人，好好说话。廖局长，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万一谁走火了，伤到了大小姐或者江文山，都不好。我看这样吧，不如你跟我一起到司令部，当着小田大佐跟秋野少佐的面儿，把这个误会解释清楚。您说呢？
1: 老爷，
5: 廖三，
3: 三，
5: 这是
3: 干什么？廖三，
5: 这是干什么？
1: 廖三，对不起你。廖三让老爷蒙受不白之冤，廖三向老爷请罪了。
3: 三，

0: 事都是我做的，老爷不知道，与他无关。
1: 刘三儿，
2: 老爷，到这个时候你就不要再掺和了。
3: 我找的侉子，是我给侉子搬的家，是我答应的侉子事成之后每个月给他家送生活费。
1: 你一派胡言！
4: 廖四儿，你晕头了！
5: 都闭嘴！
3: 少爷，你毁了和我家小姐的婚约，把那个彭秀女带回来，我家小姐心里难过，你干爹也是颜面扫地。我不服气，我要给我家老爷和小姐打抱不平。于是我找了侉子，答应他事成之后给他一大笔钱。
2: 可是我不知道他是军统的人。
6: 怎么可能？

0: 就是为了成全你和小姐。
1: 来人，把廖三带走。
2: 是
3: 是是，
2: 慢着。这是我的家事，就不烦劳外人了。刘队长，
4: 有，
5: 把廖三关进柴房。
2: 是。
1: 等等，廖局长，这件事儿恐怕你跟我都得回避吧。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廖三儿交给日本人处理。
6: 老爷，三叔，
0: 少爷，廖三该死，小姐是无辜的，希望你要好好待她。廖三给少奶奶偿命了。
5: 哎，三儿，
6: 廖三，廖三。

0: 好了，别再想了，这事儿不能怪你啊，谁也想不到会这样。
1: 不会是三叔的，绝不会是三叔。
0: 死无对证喽。所以说，要想对付廖一清，还得用我那个办法。
2: 慢点，慢点。
1: 你为什么去华德家？你现在还派人盯着我是不是？
0: 我不是听人说你去太和镇了吗？我怕你有意外，所以就带人过去了。
1: 别跟着我，
3: 哥。

0: 得的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0: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你有腰痛、尿失

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适度平衡，保持健康体重，健康生活，关注你的 BMI。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当 AI 遇见文化，唐小妹走进现实，这个五音有了新的打开方式。创造者正当时，河南广电五一特别编播季，齐武国风，对谈大家。

0: 电 AI 推荐官唐小妹，邀你沉浸式体验创造者郑帆石五一假期全体创造者集合。
1: 中国白酒创新品牌，天地人和，桃香中国，中国桃荣香，样勺彩桃坊。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5号星期二，农历3月19，
1: 欢迎收看河南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今天的大象深度奔跑向未来，看河南民生工程跑出项目建设加速度；五一假期河南深挖特色资源，解锁假日新玩法，通过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市场活力；劳模匠心耀中原，今天我们来认识扎根高铁检修一线15年的郑建浩，看他是如何从检修员变身技术达人的。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关注热点话题，探寻发展密码，来看大象深度。
1: 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走进省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
2: 五一假期，河南省一批重点民生项目建设热度不减，奋战正酣。从关乎生命健康的医疗高地，到回应银发浪潮的养老工程，都共同指向同一个主题：托起百姓稳稳的幸福。今天，记者带你走进两大省级重点工程现场，一起见证民生工程跑出的加速度。
3: 我现在位于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现场，可以看到，目前项目楼栋主体已经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在进行外立面的幕墙施工，室内部分粗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也在同步展开作业。
4: 两院一中心项目是河南重要医疗项目，主要建设包含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河南医院、河南省人民医院南院区、河南省红十字血液中心。其中一期血液中心去年已试运行，二期两院正全力冲刺，预计今年年底基本建成。
5: 两院项目目前外墙已经完成了40%，机电安装已经完成了大概60%左右，下一阶段将进行这个精装修和医疗专项工程的施工。
4: 工期紧，标准高，如何既提速又保质？项目引入了10多台智能建造机器人，覆盖混凝土施工、实测实量、模板加工等多个工序。机器人工友的加持，提高了施工精度和效率。
6: 现在我们正站在这个区域，就是我们用这个混凝土施工机器人做的这个找平的施工。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平整度和这个成型质量都是非常好，比我们人工施工的质量要更稳定，精度更高，整体的施工效率提升了15%。
4: 两院一中心项目建成后，中原医学科学城不仅再添优质医疗资源，还将带动上下游产业集聚，助力打造中部地区医疗健康产业新高地。
7: 该项目作为中原医学科学城核心引擎，以吸引必迪医疗、飞利浦等260多家重点医疗企业入驻，形成研发、临床、转化、生产的完整闭环，同时催生出国际医疗器械设备、细胞与基因治疗等一批特色产业园，正助推千亿级产业集群加速发展。

0: 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郑州航空港区两院一中心项目以智能建造赋能医疗民生，既补齐区域优质医疗资源短板，又带动医疗产业集群发展。而在豫北安阳，另一个重点项目聚焦普惠养老领域，以医养融合模式破解养老难题，扩容养老供给，为河南民生保障持续添温加力。
1: 我现在是在安阳普惠养老体系建设项目现场，可以看到整个项目已经完成了楼层的下部工作，正进入楼层的基础施工。
2: 安阳普惠养老三级服务体系建设项目是河南省重点民生项目，一期占地面积108亩，共有12栋建筑，设置床位2050张。项目通过盘活原安阳市碳素厂闲置厂区进行改扩建。
3: 这个项目采用的是1+1+3框架模式，新建一个市级的综合养老服务指导中心，改造升级一个区级的养老服务中心和3个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站，打造市级、县区级、社区居家3级联动网络。
4: 我们预计12月底要把12栋楼的主体全部封顶，我们进行分区域化流水作业，12栋楼我们分3个区域同时开工，盘活最大作业面，人员休息的时候机器不能停，抓紧早建设早运营。
2: 构建市县社区3级联动养老服务网络，打造一体化康养服务集群。安阳的这个项目不仅集养老照护、医疗康复、日间照料、助餐休闲等多项功能于一体，还突出了普惠特色。
3: 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安阳普惠养老标杆，破解养的地方不能看、看的地方不能养，国企兜底，价格实惠，让普通家庭不用花高价就能享受到专业机构的养老服务。
5: 从民生项目到重点工程，五一假期河南各地的建设者们抢抓施工黄金期，
6: 奋战不停歇，确保项目建设稳步推进。
7: 在漯河平洛州高铁项目元汇制梁厂，工人们正在进行钢筋绑扎、模板打磨等工作。为保障项目有序推进，技术管理人员全程在岗值守。
8: 目前平洛州项目元汇制梁厂已经预制箱梁250孔，架设180孔，全力保障项目建设按期推进。
7: 作为国家铁路网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平洛州高铁西起平顶山西站，东至周口东站，项目建成通车后，将有效填补豫东南区域高铁通行空白，对完善路网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在南阳南诏矿山公路项目施工现场，机器轰鸣，目前路基工程已基本完成，正全面冲刺水泥稳定碎石层施工。
9: 矿山公路项目全长20.4公里，我们现在是人鞋接界不停，水泥稳定碎石基层已经铺了4公里，我们有信心9月底完成矿山公路主体工程。
7: 重点建设项目加速推进的同时，民生项目也不停歇。在中原油田浦东采油厂集疏项目部湖状中转站，刘飞和同事们一起加密巡检频次，并针对上游来液不稳等突发情况做好应急预案。
10: 我们24小时盯着压力、液位这些关键参数，确保外输原油含水率稳定控制在0.3以下。
7: 作为浦东采油厂原油集疏的核心枢纽，集疏项目部管理的站点多、管线长，面临设备老化、自动化升级等情况。为确保安全生产，项目部推行网格化管理，截至目前已累计整改隐患70多项。
11: 集疏系统环环相扣，一个密封面渗漏、一个压力点波动，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五一期间，我们全员在岗，发现问题立查立改，确保每一寸管线、每一台机泵都安全受控。
6: 五一假期期间，全省各地深挖特色资源，文旅活动创意迭出，
5: 传统与潮流碰撞，山水与科技融合，河南正以十足新意解锁假日新玩法。
7: 五一假期，济源文物山景区将山水风光、传统文化与潮流玩法深度融合，推出冰爆爽汽水速饮挑战，游客既能享受徒步登山的满满成就感，又能在登顶后体验冰爽解渴的畅快。
12: 我也没有想到会拿第一，非常的开心，非常的兴奋。
13: 在百年银杏树下和 NPC 互动，一边玩穿越，一边感受大自然的美好风光，感觉整个人都放松了。
14: 又传承经典的愚公移山背诵送票活动，让大家在欣赏自然风光的同时，也能参与到轻松有趣的互动项目。
7: 这个五一假期，中牟多个景区推出多彩文旅活动，假日文旅热度持续攀升。 郑州方特旅游度假区推出次元嘉年华与熊出没踏青季，为游客带来沉浸。

0: 定是假日狂欢。在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花车巡游、人偶互动精彩接连上演，游客还可以乘坐老虎观光巴士和水陆两栖车，近距离观赏白虎、棕熊、长颈鹿等珍稀动物。
1: 好，我们是来自浙江宁波的游客，今天这次花车游行呢，感觉非常开心，节目也非常精彩，跟 NPC 的互动呢也非常愉快。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想再来一次。
0: 郑州海昌海洋公园以“张力觉醒，海洋大冒险”为主题，最新亮相的一对北太平洋巨型章鱼成为焦点，引得游客们争相合影留念。同时，景区开启拼斗挑战和企鹅守护计划，并对演艺互动进行了换新升级。
2: 我们将园区的整体运营时间延长至这个全天12个小时，我们也增加了这个全天的演艺演出的安排。园区内也增设了像雾森呐等等降温降暑的这个设施，然后提升园区的游玩体验。
3: 这里是藏在太行山腹地的康养村落，鹤壁市淇县黄洞乡鲍庄村。跟着老师打一段晨起的八段锦，这才是假期该有的节奏。
0: 在鲍庄村，游客们沿山间步道健康徒步，在千年柏树下做养生推拿，到非遗手工作坊制作中药香囊，品尝一顿养生膳食，解锁康养慢生活。
4: 刚吃到这个药膳砂锅炖土鸡啊，中药味儿特别足，还有我们这个香椿炒鸡蛋味道不错啊，很好吃。
0: 夜幕降临在新乡霍家县城关镇，群众性实景微雅剧《风神云端之上》精彩上演。节目由本土群众演绎本土风神典故，借助高空微雅技术还原周武王、雷震子等形象，给观众带来极强的视觉冲击，
5: 特别的唯美，特别的震撼。身临其境，让我对这个风神文化有了更深的了解。
6: 我感觉我自己就像真正的小哪吒一样，踩着风火轮给大家表演，我非常的开心激动。
1: 我们依托我县占据全国70%市场的微雅产业，创新节目形式，既使风神文化推陈出新，又让微雅产业闪亮出圈，达到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良好效果。
7: 五一假期，河南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
8: 通过打造多元消费新场景，点燃假日市场活力。
0: 在漯河，政府发放的文旅、商超、餐饮消费券成为假日消费助燃剂。市民在超市购物可直接使用满减券，叠加商家让利，客流和销售额成倍增长。
9: 咱们客流的话，从数据来体现的情况下，是呈3到4倍的增长。那么咱销售额也是同样4到5倍的增长。
0: 汽车消费同样火热，在临颍县汽车城，政府补贴加厂家直降加金融贴息多重优惠，让不少消费者果断出手。
10: 政府消费券减了3000块，店里面又给我优惠了15000，算下来省了有快20000块。
0: 在周口相城，放心消费品质焕新惠民消费节与音乐节同步举行，线上发放的消费券覆盖商超、家电、手机等多品类，可与国补及商家优惠叠加。夜幕降临，音乐节上摇滚、国风、民谣轮番上演，为线下消费引流聚气。在信阳阳山新区新深河夜市，数百家美食摊位灯火通明，特色小吃、风味烧烤香气四溢，市民游客驻足挑选品尝，尽情享受假日惬意时光。
11: 吃的喝的一应俱全，烟火气非常足。
0: 在安阳林州石板岩镇，全新打造的西上太行光影夜游项目正式亮相，依托河谷水系、水幕激光与雾森交织出时空之门等沉浸场景，游客乘船穿行如梦似幻。
12: 上午爬了太阳屋脊，晚上看打铁花、光影夜宴，岸边吃的喝的玩全都有，不虚此行。
0: 夜游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了餐饮、住宿、购物等全链条消费。当地民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过300%，餐饮营业额也成倍增长。
13: 景区有了这个夜游活动以后，增加了这个留宿的意愿，酒店的这个入住率也一直提升，每天一个满房的状态。
8: 今天的劳模匠心药中源，我们来认识扎根高铁检修一线15年的郑建浩。
7: 他是天天与高铁为伴的动车组机械师，也是爱岗发明的技术达人。他把现场难题变成创新课题，用一项项实用发明填补了行业空白。
14: 是一名高铁医生，却常常泡在实验室里搞发明。除了为高铁把脉问诊，他还为高铁量身定制了10几项专属检测仪。
15: 天天和动车打交道，我看动车就好像有透视眼，它的三维结构图好像印在我脑子里一样。电机是咱们动车组心脏，通过连柱结

0: 带动齿轮箱，最后带动轮子进行转动。
1: 传递动力的连轴节需要一定空间缓冲压力，但是一旦超过四毫米，传给车轮的动力就会减弱，高铁速度就会下降，一辆列车晚点的蝴蝶效应就可能波及全国路网的运行秩序。
0: 以前我们是用这把尺子进行测量，电电机齿轮箱中间的非常狭窄，我们很难的精确到一个数值呢。
1: 面对没有专业工具的窘境，郑建浩没有选择差不多就行，而是选择死磕到底，一定要做出来专门用来检测连轴节的仪器。
0: 还是遇到很大的一个挑战的，毕竟这些工具都是服务于现场的，精度比较高，要精确到四毫米以内。由于我们的车型多达十几种车型，每个车型的结构是不一样的。
1: 七个月的时间里，郑建浩图纸修改了几十次，制作样品在各型号列车上反复试验，最终成功研发出列车连轴节测量仪。
0: 刚才测量结果是1.2毫米，小于咱们的相关标准，符合这个检修要求。
1: 卡死误差的测量仪问世，不仅填补了全国铁路连轴节测量的空白，更提高了检修的效率与安全。就是凭着一股子韧劲儿，郑建浩不断将一个个奇思妙想转化为从零到一的突破，和同事们手中高效实用的工具。
0: 可在咱们坐高铁的时候啊，座椅下方都是有一个插座的，长时间使用难免会出现一些松松垮垮的现象。
1: 过去插座的松紧度全靠检修人员拿着手机充电器一个个试，插座该不该换全凭检修员大约摸的感觉。而郑建浩发明的插座拉力测试仪，把插座的松紧程度直接量化成了数据。
0: 发明和设计出来这款拉力测试仪，插头插进去以后啊，它的拉力是多少我们都一目了然。
2: 这个拉力测试仪上显示的数字是2.8，也就是说我需要通过0.28千克的力才能把这个插座拉下来。
1: 小于0.1千克，说明拉力太小，插座太松；大于0.1千克，插座就符合标准。在郑州动车段，共有11种车型，155列动车组，199.5个标准组动车组。每一次车型换代，都对检修人员提出更高的要求。这些年，郑建浩带领团队先后推出技术攻关项目20多项，5项科技创新成果获得国家专利。
0: 我的工作很平凡，就是日复一日的检修动力列车。在检修的过程中发明这些专利啊，看到同事们能够提高自己工作效率，最主要是保证咱们动车组的运行安全，我从心底是非常自豪。
3: 年轻人端起新饭碗，今天我们来认识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苏新磊。
4: 在从事这个新职业之前，苏新磊是一名地铁乘务员，那他是如何实现跨界的呢？
5: 我曾经是影视制作工业中小小的一个角色，我也有自己的梦想，制作一部我梦中的动画电影。但是我不会画画，但借助人工智能的力量，我美梦成真。
6: 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就是把剧本喂给 AI， 像魔法师一样形成动画作品。苏新磊告诉我，他曾经的职业和动漫毫不沾边。
5: 学过铁路轨道专业，之前在地铁上班很无聊，因为一天除了见乘客，你也没有人能跟你聊天。我觉得我也是比较有想法，思维比较跳跃的人，然后我就想着要不想办法看看网络上什么能做一些，所以就来到了这个行业。
6: 等等，不是科班出身，也不会画画，居然能成为动漫导演？在苏新磊的工作室，我看到 AI 对动漫产业的改变真的是翻天覆地。
5: 之前像哪吒上映的时候，一个申公豹变身的镜头是一个公司熬了好久还没做出来，然后又去找另一个公司。现在 AI 成熟的技术的话，多抽几次卡可能能制作出来意想不到的效果呈现。
6: 抽卡听起来像游戏，其实是 AI 生成动画的关键方式。 AI 读懂提示词，然后给出视频，可以动手。制作员们就发现，简单只是幻觉，头大才是真相。
5: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它已经代替你的大脑思考了，后来慢慢的也就了解到，你的提示词提示不好，它可能就稍微那么一两个字的偏差，它就能造成天差地别的改变。因为它也是一步一步的流程，有点偏差，你做的动画就已经不是你想要的了。
6: 用 AI能不能做出一整部动漫来？苏新磊跟他的伙伴们还真琢磨出了一套法子。
5: 我们拿到剧本之后，会先分析剧本里面有哪些人，需要哪些大的场景，生成人的三视图，正面、背面、侧面。把这些确定了之后，再把剧本扔到 AI 里面生成分镜。最开始生成的人设、场景、 融到分镜里。

0: 成活灵活现会动的视频。
1: 以前上百人干一年的活，苏新磊五个人20天就搞定了。不到两年 AI 已经在动漫行业掀起巨变，苏新磊亲眼见证了这个过程。可技术的脚步太快，快得让他偶尔也会感到一丝不安。每天都有新的效果在网上发，
0: 比如说你有时候正常刷个抖音，看到别人用你一样的东西，但他做出来的东西比你好，你就会想为什么他能做出来呢？
1: 但展望未来，00后苏新磊信心满满。
2: 有没有一天可能新的技术来了，把 AI 漫剧给取代了？
0: 有什么怕的呢？ AI 一直在更新迭代换新，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它可能会让目前手头上做的工作会变得更好。
1: 2025年 AI 漫剧迎来爆发元年，全年上线作品超6万部，市场规模近200亿元，增长近300%。 AIGC 技术大幅降低了动画制作门槛，让创作不再昂贵。河南敏锐捕捉技术变革的机遇，密集出台一系列扶持政策，全力驱动 AI 漫剧发展。从大象融媒搭建全国首个省级 AI 动漫生态基地群，到郑州高新区落地最高30%的算力补贴，一系列扎实举措推动河南在建设全国 AI 漫剧高地的赛道上率先起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涌入这个新兴赛道，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
3: 今天，河南铁路、高速、民航迎来返程高峰，
4: 各部门多措并举提升服务，确保返程平稳、安全有序。
5: 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郑州东站迎来客流高峰，来自天南海北的旅客在这里踏上返程。
6: 今天的话，郑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数量在24.5万人左右，一共开行的列车有988列，其中加开的临客列车就有110列。省内的话，像洛阳、开封、商丘等等的这个城市，然后省外的话，还是主要集中在北京、广州、西安以及上海比较热门的城市。
7: 为方便旅客出行，郑州东站安排党团员突击队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进行一对一帮扶，并结合后台客流情况动态调整安检和检票通道。郑州东站提醒旅客提前安排充足时间，避免耽误行程。
6: 最少提前半个小时到达郑州东站，同时呢，携带好您的身份证件。如果您临时丢失了身份证上的话，12306的 APP 上面可以申请临时身份证，通过临时身份证的二维码也是可以进站乘车的。
8: 今天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郑滦高速侯寨收费站也迎来了车流高峰，在入市匝道口，工作人员正在对车辆进行引导分流，确保快速通行。
7: 五一假期期间，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流量预计为1991.7万辆，同比上升3.75%。全省道路运输预计完成客运量约260.27万人次，发放班次17.73万次。面对返程大客流，全省交通、交警、路政等部门联勤联动，全力保障通行有序顺畅。
9: 今天返程客流高峰将集中在下午3点到晚上8点，站内便民服务台24小时开放，工作人员全程在现场引导。将高峰时段单车道通行时间压缩到3秒以内，最大限度地减少车辆等待时长。
7: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郑州机场累计保障进出港航班2936架次，预计运送旅客达40.55万人次。深圳、广州、昆明、海口等地成为旅客出行热门目的地。针对客流高峰，郑州机场优化服务流程，提升保障效能，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3: 今天的河南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收看。
4: 节目最后，一起到信阳新县郭家河湿地邂逅豫南原生态山水美景。

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

0: 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

0: 黑头和这个站桩，
1: 来回一打二。

0: 在乌鸦文呐，其利中再上绝科，要签署三年内撤第一霸。
1: 哎呀，我刚才忘了先这一段了，
2: 刚才你先唱这段。

0: 染发，
1: 洗发，
0: 染发，
1: 洗发，
2: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1: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3: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1: 鲜花洗白发，
4: 白发黑黑黑，
5: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1: 鲜花洗白发，
2: 白发黑黑黑，
1: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蕴含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母菊花等多种植物精华，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6: 亲自验证才敢推荐，我是马德华，百花黑植物配方，没有难闻的味道，鲜花的更踏实。
7: 亲自体验才敢推荐，我是郝爱民，百花黑植物配方，清水的更放心。
8: 染发要健康，
9: 认准百花黑，
10: 染发要安全，
9: 认准百花黑。
0: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白发变黑发。著名表演艺术家方清卓，著名相声演员郝爱民，《西游记》中猪八戒扮演者马德华老师，三大明星亲身验证，联袂推荐。
10: 我在演艺圈这么多年了，名声是关键，说话得实事求是。这百花黑效果确实没得说，
8: 这百花黑呀、是鲜花配方的，不含有害化学成分。鲜花洗白发，只有自然的黑，没有化学的毒。
1: 健康黑发，我推荐百花黑，我自己也在用。头发健康自然就是这么好。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头发白了人显老，头发黑了才年轻。今天呢，我给大家推荐一款绿色健康的黑发产品百花黑，效果好不好啊？我说了不算。今天我给大家请来了两位重量级的见证人，他就是《西游记》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老师和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郝爱民老师。
10: 哎呀，老朱今天来就是为给消费者做个见证的，您看见没有？今天我是特意顶着一脑袋白发来的。
8: 方老师啊，
10: 哎，
8: 不仅是马老师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您瞧瞧，我也顶着一头白发过来的。马老师，既然咱俩今天来做见证，这么着，我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产品到底有多好。
1: 谢谢郝老师。郝老师，感觉怎么样啊？
8: 嘿，好好好
1: 啊，
8: 太好了！以前染发呀、特别麻烦，现在不用了，嘿，又简单又方便，还不用别人帮忙，自己就洗上了。
1: 没错，一个人就搞定了。
8: 是，
1: 你会洗头发，就会染发，
8: 头皮、耳朵上一点没沾上，衣领上呢，一点都没染到。
10: 这也太快了吧。
8: 是啊，
10: 您看
8: 啊，
10: 这一会儿的功夫，满头的白发
8: 嘿
10: 全没了，黑的还那么自然。
1: 对呀，进来的时候还是个小老头，现在整个一个帅小伙。
10: 是帅小伙。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元，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今天我毕竟是来给消费者做验证的，我今天也得在现场体验一把。
1: 好，
8: 对，咱就对消费者负责到底。
10: 没错。
1: 好，开始。
10: 好。

0: 还真的是黑了。嗯
1: 嗯，哎呀，二师兄啊，哎，这么会儿的功夫，您年轻了十几岁呀，啊？
2: 鲜花的还真是不一样。嗯，哎，特别舒服。
0: 我之所以选用百花黑啊，我是知道它里面用的都是鲜花配方，而且黑发又好又快，简单又方便。你看你除了头发，头皮还是原来的颜色。脖子啊，耳朵呀，哎，干干净净的，一领一点都没沾上，效果啊真的特别的好。
1: 还真是马老师头发黑得特别自然，
0: 这回放心了吧，
2: 我算是心服口服喽。
0: 百花黑，鲜花黑发，只需要简单的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发，效果看得见，而且黑得自然，黑得健康，黑得持久。植物洗白发，认准百花黑。
3: 鲜花洗白发，洗出黑头发。百花黑，鲜花黑发，全新植物配方，精选人参、灵芝、何首乌、金盏花、香风花、啤酒花、木菊花，多种黑发养发护发精华，揉一揉，洗一洗，白发变黑很简单。自然黑、栗棕色、黑茶色、棕黑色等多种颜色，不黑头皮，不伤发，不脏衣领，无掉色，良心产品，放心产品，值得信赖。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5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4: 以前染发呀真是遭罪了，又是给你洗啊，又是抹，又是蒸，折腾你几个小时，这还不说那个味道啊难闻的要命，弄得呀额头上、耳朵上、衣服领上到处是黑的。这百花黑真的不错，就是洗洗头，而且呢用着它又方便又干净。现在我的好多亲戚邻居都在用这个百花黑，没有一个不说好的。
5: 这个百花黑啊真的不一样，头发又黄又枯。后来呀，我儿子给我送来了这百花黑，能洗4种颜色呢，洗个黑色大气，洗个栗棕色啊别提有多洋气了。现在村里人啊人见人夸，说我变化太大了，我可开心了。
3: 染发、
6: 洗发、
3: 染发、
6: 洗发、
7: 洗发也能洗出黑头发。
6: 黑发很简单，我选百花黑。过去染发黑头皮、脏衬衣，长期染发伤身体，既费时间又费力。现在洗发就用百花黑，简单揉一揉，洗一洗，白发马上变黑发。
8: 就这么一揉一洗啊，这白头发很快就黑了，这也太方便了。
6: 鲜花洗白。白发，
9: 白发，黑黑黑，
10: 头发黑亮有光泽，真的不一样。
6: 鲜花洗白发，
11: 白发，黑黑黑，
6: 亲自使用才敢推荐。我是方清卓，百花黑植物配方，快速温和不刺激，植物的更健康。
0: 安全染发很重要，染发安全更重要。我和大家一样关注这个问题。百花黑、鲜花黑发用的都是鲜花草本植物，安全有保证，质量有保证，效果有保证。我就是百花黑的忠实用户，我经常使用它，我对它信心十足，我愿意为它代言，敢为它代言。鲜花洗白发，我推荐百花黑。
2: 产品好不好，一用就知道。我是《西游记》中猪八戒的扮演者马德华，百花黑，清水黑发植物配方，我在用，很好用啊，我才敢为它代言。我希望您也为它代言，染发要健康，就用百花黑。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百花黑产品技术升级，做口碑打品牌，百花黑鲜花洗白发一折超低价销售，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不用担心，不用怀疑，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9.8，前50名电话订购再送试用装一盒，试用无效全额退款。